0: 10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1: 余秀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啊。
0: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1: 好，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2: 宣孙叔敖上殿。
1: 啊，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3: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1: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3: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1: 哦，你的父亲是为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为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之子，本王真是高兴。
3: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1: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3: 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1: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利吧。
3: 诺，大王。
4: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5: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4: 啊，我知道了，他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
6: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7: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0: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五集，幽梦衣冠。
2: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3: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等等我呀。
2: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啊，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3: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剧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2: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3: 哦，这样啊。啊，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4: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3: 去看看。
5: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雀碑，灌溉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6: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构举。
5: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6: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5: 令尹大人啊。
6: 幽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荥阳与晋军决战。
7: 屈如林，
8: 屈如林，
9: 出发！出发！
3: 后来孙叔敖怎样了？
2: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10: 令尹大人，
11: 一路走好啊！
12: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5: 哎，是这样的。
12: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5: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作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12: 这
13: 来，请
14: 请请请。
15: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5: 楚王，我来了。
15: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13: 真是太像了。
5: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15: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好好好，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5: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15: 这是为何？

0: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1: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0: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1: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2: 来，请。
3: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要变成你，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2: 你想要什么？
8: 要健康，
9: 要有朋友，
10: 想要抱孙子孙女，
11: 想做点公益，
12: 要开心。
13: 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15: 出发了。
14: 好嘞，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六集，请秋之志。舞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2: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3: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4: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2: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4: 哦，为何？
2: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走了。
3: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2: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5: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2: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呢？嗯，
6: 这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进谏，就处死他。
7: 幽梦，你为什么哭泣？
4: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的，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的。
2: 臣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为马做棺材，让老弱的人背土为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7: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2: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7: 好吧，就依你之见。
4: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呀。
3: 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8: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2: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8: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2: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8: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9: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有一事相嘱。
8: 父亲，您说。
9: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8: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9: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切不要贪慕荣利呀。
8: 嗯，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地，我该怎么说？
9: 就要一个叫千秋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8: 是，父亲。
7: 孙安，乳夫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8: 大王。

0: 我不要丹地。
1: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0: 我只要锦秋。
1: 锦秋？谁都知道锦秋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秋呢？
0: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1: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啊！好，那本王就把锦秋封赏给你。
0: 谢大王。
2: 成语典故“锦秋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常乐。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第七集，楚都东迁。
1: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2: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3: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哦。
1: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2: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1: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2: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4: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2: 登徒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4: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

0: 屠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是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1: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0: 你一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
2: 去！
1: 哼！
3: 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1: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3: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1: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4: 宋玉，
5: 臣在。
4: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叫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4: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5: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嫌高，减一分又嫌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4: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5: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他，已经同他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4: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啊！
5: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3: 哎，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1: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3: 这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东土子好色妇吗？
1: 是啊。
5: 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菜。
4: 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菜。
6: 下菜？下菜在什么地方？
4: 下菜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6: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菜吧。
1: 楚国就要迁都下菜，下菜就是我们寿春。
3: 好啊，迁都到寿春，楚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7: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

0: 这场谍海情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任务。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色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东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我们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华磊，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利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这可是老周的意思。
1: 只要发报机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离开，反而容易引起高斌的怀疑。
0: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囹圄，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0: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1: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0: 你知道吗？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累赘。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他。
0: 那你去跟他说吧。
1: 那你就跟他说，牡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他。
0: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0: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1: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0: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

0: 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我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米，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6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周乙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乙知道。你看，我的丈夫都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1: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0: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1: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0: 你要答应我，让我参与营救行动。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把她救出来。
0: 那我再妥协一下，我答应你，如果形势一旦不妙，我马上就离开。
1: 倒是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0: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
0: 你就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证件过2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
1: 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
0: 有意义。
1: 好吧，你好自为之。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0: 到哪儿，莎莎？
1: 没有人坐我的。
0: 啊，坐好了啊，坐好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一点，
0: 慢一点，小伙子。
1: 快点。
0: 扶好了，莎莎。推慢一点啊。哎。
1: 快点。
0: 还要快一点。等你手扶好了，莎莎。啊。莎莎，在这好好玩啊！
1: 好，我们先去推吧。我先去推，好吗？谢谢。等等，哎！
2: 今天真冷，
1: 小心点。
3: 老魏走了。
2: 嗯。
3: 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2: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
3: 这个老魏，那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附近去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2: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
3: 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老纪又要受刑。
2: 他不会出卖你的，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3: 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2: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2: 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就让家乔娶莎莎，这样两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了。
3: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2: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3: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2: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说不定就有姻缘。
3: 都是生活在幻想之中，
2: 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
3: 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1: 爸爸妈妈，过来帮我推一推好不好？
0: 慢一点啊！哎，扶稳，扶稳，坐稳了。好的。
4: 抓住了啊！再放那边来，
5: 走吧。
0: 抓稳啊！
4: 不是你了。
6: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
7: 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
6: 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7: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6: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

0: 密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1: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0: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得多。
2: 我据我所知，石井博士只对健康人感兴趣，像这样过过堂半死不活的送到宪兵队也是为了狼狗。
0: 我们就不操这个心了。啊，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
2: 这么重要的案子，没有结果就送到宪兵队，可惜了。哎
0: 呀，那我也不能天天找人伺候他呀。那位共产党不傻，知道池玉兰在我们手里，早就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当初和他联系的几个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实话，池玉兰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了，再努力就等于瞎耽误功夫。孟明啊，你赶快办理相关手续，明天专程办这件事情。
3: 是。
0: 嗯，好，就这样。周科长，你留下。小总。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是否觉得在警察厅你我是最好的朋友？
1: 当然是，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
0: 谢谢你这么想。啊，说实话，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说心里话。最近我不知怎么搞的，压力很大。哎呀，从大的形势上看，不好。你像德国人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俄国人呢又马上要进攻华沙了。一旦美俄苏在欧洲会师，那俄国人就缓过气来了，东方战场可能就会吃紧呐。
2: 听说苏联人不打算续签日俄不战条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你想，如果俄国人向我们进攻，哈尔滨能坚持多久啊？我给你透露个消息，日本人已经开始有了退守本土的打算。你想，如果哈尔滨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满洲国的军队是个什么货色，你还不知道吗？
2: 日本人要放弃满洲？
0: 没错，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2: 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手伸到这儿来。
0: 哼，不能伸到这儿来。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消灭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2: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

0: 实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1: 有这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大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1: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这么说，苏联红军攻占了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到来。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您是说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
0: 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涩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1-2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1: 这个不是1-2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0: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
1: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
0: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的。
1: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没

0: 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
1: 你这么说话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0: 不不，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1: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四五先生也是这么看。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是吗？
1: 我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和第二个人说今天这样的话的。哎，好吧，就这样吧。
0: 那我去了。
2: 哦，池玉兰的孩子突然失踪了，
0: 要找吗？
1: 那还找什么呀？明天人就送走了。

0: 没有时间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只有四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从行动开始，要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一旦行动出了问题，别说带着他，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脱身。
1: 朱乙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放弃。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要是再有两天就好了。再有两天，朱乙把一切安排好了，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我们里应外合就容易多了。
0: 是啊，这样一来，措手不及呀。
1: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扮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

0: 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间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晚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万一要是不顺利呢？
0: 那我们就分散脱身。不过你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一旦有差错会暴露周颖。

0: 高厅长，您找我。
1: 你呀、啊，去把池玉兰接回来。
2: 不治了？
1: 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2: 这一折子还不死了？
1: 那怎么办？接你们家去？
2: 我不是这意思，不。那好吧，我去办吧。
3: 请进。
4: 赵科长，
5: 晚上有安排吗？
3: 有什么吩咐？
5: 什么吩咐？一块吃个饭吧。那条狗不是吗？我给收拾出来了，炖上了，大家晚上喝一杯。
3: 什么？
5: 就是那天被咬死那条狗。
3: 也不嫌恶心。
5: 有什么恶心的？又不是病死的。现在喝狗肉汤可是大补啊。
3: 我不爱吃肉，你们去吧。
5: 一块去吧，我叫着厅长也去呢。
3: 你去请他吧。
5: 去坐坐不行啊？大家早就想请你一块喝一杯了，但是都不敢请你。
3: 为什么不敢？
5: 当官的都忙不是吗？
3: 你们去吧，改天我请大伙儿吃饭。我哪还有两瓶好酒呢？
5: 那好吧，行，那我先过去了。

0: 厅长说把人带回去。
1: 对不起，周科长指示过，任何人想要带犯人走，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管是谁。
2: 给他打电话。
1: 您稍等。

0: 高厅长，老周联系不上。
1: 哦，
0: 值班的警官说，没他的指示不许放人。

0: 周局长，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还让我一个人来？因为我们的交易有些见不得人。什么意思？
1: 你应该知道，高斌一直在找一个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低工。
0: 我当然知道，
1: 那个人就是我。
0: 开什么玩笑？
1: 没跟你开玩笑。看看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认得这块表吗？替我把它还给你们的发报员吧。要不是我，6年前你们就被高斌吊死了。
0: 什么发报员？
1: 别跟我装糊涂。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还有你那个早已被我破译的所谓加了密的密码，这材料上都有。不要说我帮了你们什么，先看看你那些手下手忙脚乱的都犯了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这些年你不觉得你出奇的顺利吗？有时候有如神助一般，可你们却把我列上了暗杀名单。你们对共产党可没这么照顾啊。

0: 恨不得借日本人的刀斩尽杀绝。别动，
1: 你被捕了。
2: 这是干什么？在墓地里舞枪弄棒的，对神灵不敬。
1: 你想干什么？
2: 叫你到这里来，我肯定是有备而来的。把枪收起来吧，这样有失风度。这些东西都收好了，万一弄丢了被别人捡去，高斌只要看着上面一行字，就能要了你的命。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请你帮个小忙。
1: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
2: 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
1: 你是在逼我？
2: 你也不要想着逃跑啊，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1: 这算威胁吗？
2: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可恶的共产党，
2: 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1: 周科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2: 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小事麻烦你
11: 就走。
14: 不
11: 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好家伙，
16: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7: 嘛？上班吧，
18: 乡里乡亲的，
6: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1: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0: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

0: 的时候，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1: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谴责？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0: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1: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0: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1: 到了年底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0: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他早点消失。
1: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0: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不觉得可笑吗？
1: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0: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啊？
1: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0: 谢谢，握个手吧。

0: 陈长官，可以了，请进。
1: 好。
0: 渡边先生。
2: 主客，お願いします。
0: 是。
2: どうも。
0: 陈长官，不好意思，您再稍等一下。请。

0: 行了，今天天儿不错啊。
1: 是，冷是冷，没风。
2: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0: 犯人了，一切准备就绪，只要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1: 犯人的卷宗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过去？
0: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2: 那好吧，
0: 那我先过去了。

0: 你就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个都不要耽搁。
1: 是。

0: 中国话都听不懂，
1: 给他拿纸拿笔。
2: 是。

0: 如果你现在觉得害怕了的话，还来得及。想交代，我可以暂时把你们先留下。
1: 知道你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把狗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0: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0: 还没到留遗言的时候，不会枪毙你们的，以后有时间。
3: 都走。哎呀！
0: すみません。
3: 阿元，
0: 来，
3: 来，来，来。
0: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

0: 是保安局老陈，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案子需要提前你们在押的犯人。
1: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0: 男7人、女3人、全部で10人です。
1: はい。
0: ご苦労様でした。全員行け！早く！

0: 待て。
1: 手榴弾を採取します。
2: 手榴弾。过来。

0: サインしてください。
1: 请签字。
2: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遅かった。
1: 来晚了。

0: 喂，
1: 周科长，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
0: 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0: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有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她动刑吗？
0: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她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她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
0: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明天下午来把她接走吧。
1: 要我出面？
0: 废话，要不我来找你干嘛？你这样，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
1: 这样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斌不是傻子。
0: 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1: 那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
0: 他不用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
1: 这样我很为难。
0: 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1: 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0: 宪兵队有很多密档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1: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0: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后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
1: 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0: 我不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这就跟你不要相信国民党，要相信我是一个道理。

0: 见不着了。
1: 今年应该见不到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家长里短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
1: 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暗语。
0: 陈景瑜今天给我出个难题，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月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事单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1: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月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0: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1: 你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0: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0: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那个时候我再走也来得及的。
1: 总之我们脱离了户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0: 我会的。
1: 别忘了你是莎莎的父亲。

0: 别跟神傻说，我不来管。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沙沙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
1: 就这么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0: 要不是不见面了，握个手吧。胜利以后再见。

0: 刚刚呢？哟，周科长，什么峰把你给吹来了？
1: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您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军。是这样，池玉兰和吉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2: 这个女的，不是打了欠条借来的。当然得给人还回钱，
0: 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
2: 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
0: 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2: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0: 报告，人带来了。
1: 张科长，那人我带走了。
2: 要不要我们派人送一下？
1: 不用。
2: 好，那我送送你。

0: 这条路，你只往前走，那边会有人接你的，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跃进苏联。老周，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1: 真的吗？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一个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

0: 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Thank you.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只是我这一走，警察厅里没了我们的人，你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1: 你还是在你暴露之前赶快离开哈尔滨，都好好的活下来。我们不需要烈士，等满洲国倒台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建设者。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0: 可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胡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1: 关于他在留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0: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1: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0: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1: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0: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有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1: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0: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1: 好吧，我尽力。

0: 谁啊？
1: 是我，周乙。
2: 你来干什么？
3: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进来吧。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
1: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
0: 坐吧。
1: 这么晚来找你。

0: 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36计走为上，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1: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
1: 那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0: 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1: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0: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
1: 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0: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1: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0: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1: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0: 酒柜里有好酒吧，不请我喝一杯。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
1: 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
0: 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池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的。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1: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
0: 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
1: 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1: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哈尔滨的特务名单，胃口不小啊！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成交。你什么时候走？
1: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0: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1: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0: 你我现在是患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舟共济。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行，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
0: 我接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小马，这是您3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让人跟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
1: 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个信儿就成。
0: 只是，您一下给了我3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1: 小马。 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莎莎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了。
0: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老了也干不动。
1: 小马，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刚才我看到你们家佣人了，你们大包小包的拿着回家去啊？
1: 啊，回老家过年去了。
0: 那太太和孩子怎么办呢？
1: 过了年他就回来了。
0: 嗯，老太太看着就是干净利落的样。
1: 是啊，在我们家干了六年了。
0: 直接开回去？
1: 不，先去铁路警察署。我跟高厅长说过了。
0: 嗯，好吧。
2: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れから現在ソ連の新軍情報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3: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联的进军情报。
2: つい最近、ソ連はドイツと開戦しましたが。非常に巨大な損失を負われてましたのです。
3: 就在前不久，在欧洲的正面战场上，苏联正式对德国开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2: 我が軍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スターリンはヤルタでア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の首脳を秘密会議をやりました。今後におけるドイツとの共同戦争を相談しました。
3: 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斯大林秘密地与美国总统和英国的首相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对德国开战的事宜。
4: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2: そのため、ソ連は東の前線でほとんど
4: 人が入っていない。得罪一个犯人。
3: 因此，苏联在东方战场上
4: 什么犯人？什么名？我不知道。事情的时候我没在场，那回押送就到都是这样。
5: 男的女的？
4: 女的。
3: 从目前全世界经济复兴的
5: 40岁左右，脸上有伤。
4: 是，这个人很重要，都让你们科长亲自出马了。
2: 现在人呢？哎，
4: 别打听了，送回去了呗。估计啊，早就毙了。
5: 不一定。
6: 周科长，
5: 干嘛？
4: 给他签个字。
6: 谢谢，慢走。
7: 喂，
8: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宇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7: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9: 啊，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7: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9: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8: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回来，说要把孩子去随兵。
9: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8: 嗯，你等一下啊，我去拿立案。
9: 好，谢谢。

0: 进来。
1: 哦，气色不错。
2: 跟您汇报一下傅克俭案件的进展情况。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1: 有线索吗？
2: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1: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个人协助你。
2: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1: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1: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2: 是。
1: 哎，你怎么走啊？
2: 开车去。
1: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是坐火车啊？
2: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1: 我看呢，你还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只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2: 行。
1: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2: 挺好的。
1: 我真羡慕你有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2: 行，那我去了。

0: 进来。坐。
1: 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2: 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您知道吗？
1: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吧？
2: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1: 是吗？
2: 对呀、啊。

0: 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这很正常，是周科长亲自带人去的。
1: 周科长家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的出来，哭着走了，哭着走了，
0: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高厅长，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可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周科长不说，就连您也会对我失去信任的，对吗？
0: 不要顾及这个，接着说。其实这每一件事情单独看起来都不会有问题的，
1: 都很合理。
0: 但是，一旦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话，恐怕问题就大了。其实，周科长这个人，我平时对他是很敬重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大对头。你说一说哪儿不对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隐藏得很深。 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呀。高厅长，根据种种迹象，我认为周科长是要远走高飞。
1: 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不过陆明，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责任心。我相信，您的这些疑点很快就有答案的。我马上跟色谷先生联系，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
2: 是保安局吗？不，宪兵队。今天算是我为你践行，咱们吃一顿好的。
3: 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
2: 哦，嗨，可不是吗？
3: 你到了那边还缺这个，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2: 见到过秀妍了吗？
3: 见到了。不过，莎莎暂时。 不能跟你走。为什么？他不同意。我去找他。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
2: 他发什么火？
3: 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

0: 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他会受不了的。所以啊，你要耐心地劝导他。再说了，孩子冒险去月经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莎莎跟着妈妈，说不定会很安全。下个月还有一批人要过境，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下一批走。孙月剑身上有伤不方便，你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1: 莎莎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她胡闹。
0: 你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
1: 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她，没时间犹豫了。
0: 好吧，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1: 知道了。我儿子呢？
0: 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
1: 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现在还不能取。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未遂潜逃。
0: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1: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0: 高斌会这么傻吗？
1: 离境之前我会制造一个被抗联袭击的现场。
0: 老周，真有你的。你走了以后还算是满洲国的烈士啊。
1: 我尊重满洲国给我的荣誉，这样的话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正料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0: 但愿如此吧。
1: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十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0: 好，就按你说的做。
1: 一想到高斌、鲁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0: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1: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0: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1: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办法没有？嗯，
1: 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讲卫生。
0: 莎莎，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再杀杀走。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1: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0: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了解。其实这六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
2: 你现在一下子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0: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2: 你带着他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0: 我保证，我会把他安全的带过去。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1: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苏联占领。 程远，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1: 我用不着你喜欢。
0: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
1: 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如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0: 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1: 到底怎么了？

0: 爸爸，你又要走啊？你怎么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
1: 亲爸爸一下。

0: 厅长，
1: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1: 这些日本人呐，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核实数字又怎么了？
2: 是啊，我是。

0: 怎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
1: 哼，
0: 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2: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0: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2: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0: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2: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0: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何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0: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诸葛长怎么见面呢？
2: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人我来解释。
0: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0: 好的，
2: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0: 明白。

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叫爸爸。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秋分后干咳，天天喝冰梨汁润肺，行不行？
8: 不行，因为梨性偏凉，只适合温燥。
7: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合动一动吗？
8: 春捂秋冻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对老人、孩子及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疾患的患者不适合。
9: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

0: 吃几天呀？
1: 整整60亿，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来，身体重心往左边，不要停留太久，停留太久，停留太久。冰茶，报警！哎，报警！哎，报警！哎呀！调整，把脚
2: 朝下，不住，
1: 哎，
2: 不住，
1: 哎，
2: 不住！
1: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好，来，又是快乐的一天，你们好。
0: 很多啊，欢迎大家。哇，这第一组的女生都很高啊，应该都是高手，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古明静，来自阜阳。
0: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7: 没有啊。啊，
0: 今天闯关有信心吗？
7: 有。
0: 好好加油，你们俩已经笑得不行了啊，失控了。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吴望京，来自安徽铜陵。
0: 行，比较清醒，我特别害怕你问我你是谁。来，三号。
9: 大家好，我叫裘希文，来自安徽淮南。哇，
0: 你真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女孩啊，刚刚还在疯狂的笑，然后瞬间到她的时候立刻冷静住了。赛道看到了吗？
9: 看
0: 了。难不难？
9: 难。
0: 那你怎么办呢？有没有信心闯关？
9: 有信心。
0: 好好加油。
2: 这三位一直乐呵的不停，是同学吗？
0: 什么关系？三位
7: 室友。
0: 室友，
2: 一个寝室的。哦，
0: 我说这三位怎么如此相似呢？他一直在旁边笑。
2: 那就看看今天三位

0: 谁是寝室里床的最远的姑娘。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期待一下。
0: 好，这边啊，我们从这位比较个子高挑的啊，也是我们的冲冠王来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是甜甜，来自辽宁葫芦岛。哎
0: 呦，东北姑娘特别直爽。
1: 对，
0: 最好成绩是不是2021年拿过一次冠军？
2: 双冠军，
0: 双料王。
1: 那我问一下甜甜，为什么今年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常规赛？
2: 工作绊脚了，拖我后腿。
1: 因为工作，那现在是专门挑了一个时间来的，对吗？
2: 对，专门挑了一个时间来。
1: 来得及。
0: 好饭不怕晚，
1: 是
0: 好戏在后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她来了啊，加油！来，五号。
3: 大家好，我叫田丹，来自辽宁葫芦岛。
0: 哦，你们两位老乡啊？
1: 不是，他名字都很一样。
0: 哦，
1: 应该是一家人。
0: 哎呦，真长得。
2: 这是我姐姐，去年

0: 她比较激动。
1: 你说姐姐来体验一下，但其实我看了姐姐的资料，姐姐生活当中这个运动的爱好还蛮多的，对不对？
2: 还好吧。
1: 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是既低调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2: 是的，是的，而且姐姐做足了准备，都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啊！好，加油！来，我们这位小姑娘。
3: 哦，大家好，我叫张云，来自河南信阳。
2: 这个听说今天不是一个人来，人家是姐姐来，是谁陪你来的呢？
3: 我男朋友。
2: 哦，男朋友在男生队，所以咱们先来，好不好？争取不落水啊！好的，加油了。
1: 来，各位，第一排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最上方一排的冰茶，每人挑一瓶，回到原位。
2: 好，一人一瓶啊。冰茶，来，都长一样的。
1: 不是，不要钱的，怎么还挑上了呢？
2: 来来来，回到原位，
1: 快点回原位。甜甜，甜甜，你
2: 来，3、2、1，请亮
1: 平底。这一组是不可控之组啊，
2: 在我们这边啊，
1: 在甜甜手里，你挑了半天，真的是挑到了心有所属。我问一下你，我觉得你今天不在状态，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一下，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每一组只有一位，你抽到了，所以你可以走中间。
3: 我可以跑中间是吧？好。
1: 好吧，准备好了吗？
3: 哦，行，我以为挑味儿呢。
1: 他以为他在选口味，我跟你说，口味到高台之后好好选一下，好吧？
2: 可以可以，你现在打开喝一口都行，别搞得我们这么小气。
1: 好，你喝，来来来，你喝，你喝，
2: 直接打开喝一口。
3: 不用不用，
2: 必须喝，不喝都不行。
1: 就是立刻要让他喝上是吧？
2: 好，来来，这个口味啊，这个、口味啊，喝一口来。别整得我们组这么小气，是不是？好不好喝？
3: 好喝。
1: 好，
2: 能不能行？
3: 瞬间就有劲儿了。
2: 你看，加油！
1: 加油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来这边请上赛道啊！
1: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2: 好，冰茶我给你们冰着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这第一组女生有点不可控啊，今天。你刚刚在采访他们三位的时候，旁边三位一直在笑。
2: 那不挺好的吗？来到我们节目，欢乐的合不拢嘴，啊，气氛特别好。

0: 姑娘们，今天看看第一组六位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甜甜是怎么了？甜甜是有点晕吗？还演上了啊？还真晕啊！
1: 甜甜，你是不是最近转行了？
0: 来，只有甜甜啊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余选手走两边。
1: 我觉得甜甜今年这个喜剧感很足啊。
0: 说明什么呢？说明回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像回到家里头一样，特别放松，看到我们像见到家人一样啊，无拘无束的。

项目的姑娘呢，首先她对这个自己的肌肉的掌控能力啊，还有核心力量肯定是比一般的姑娘要好很多。好的，来了啊，这里要小心。好的。

0: 最前面，我们的一号也不甘示弱，哎呦你追我赶的这组女生太帅了。好，踩在蓝色的区域，好的，五号也成功了，来二号站起来，手手，
1: 哎呀，二号落水了，
0: 来，
1: 好，
0: 来，哎，大步大步稳住，好，还有三号，三号啊，
2: 球气稳，
0: 好的，喜欢，
2: 真实星球，
0: 对对，
2: 哎呀呀呀，哎，来，
0: 好，这组是在这一关损失了两名大将啊，加油。
2: 哎，你看，一直都是甜甜在带着整个队伍往前闯、往前冲啊。
0: 是的。
2: 这虽然今年之前还没来啊，刚刚来到我们的今年向年终的赛道上，但状态依然不减。
0: 冠军领头，闯关不愁。好的，这一步大家都要学习学习，包括后面的几组女生，我们可以好好看一下啊。
2: 好，甜甜应该要率先来到时空之门了，恭喜！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接下来看一看五号选手的表现。

0: 朝着姐姐的方向喊啊，要稳稳住。
1: 妹妹表现都这么棒了，那姐姐还用多说吗？
0: 是的，
1: 姐姐这个平时带领的应该也特别好。
0: 好，来了，小心扇叶。
1: 哎呀，姐姐开心的落水了。

0: 小，好的。
1: 哎，一号给我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哎，他刚刚出场的时候，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反问我你干嘛，但是他闯关还是很在线的。

0: 赛道比较难，所以他们会面露愁容。但是有些女生的闯关，即使面对再难的关卡，他们都依然保持乐观。
1: 哎，是的啊，笑容依旧挂在脸上。哎，这里出现了。

0: 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第一组，不错啊，表现有三名女生呢，哎，闯过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加油！
2: 来，身体重心往左边，不要停留太久，停留太久，停留太久。
1: 哎呀，有点慢。只保持第三关的那种闯关状态，上去咱们就要往左边跑。
0: 你的口令是啥来着？
1: 左左左左左，希望下一个会更好。
0: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我们四号甜甜老将了啊，我觉得不用多做什么解说了。哎，对对，就记住左左左左左左，
2: 速度很快。哎，节奏感很强，漂亮。
0: 刚刚出场之前，韩露说有一句什么口号来着？
1: 我的口号特别多，有一万多个，你说是哪一句？
0: 这个冠军带得好，怎么说？后面的选手。
1: 冠军带头闯关不愁。
0: 哦，冠军带头闯关不愁。哎呦，
1: 学到了。
2: 登顶也不愁啊。
1: 所以甜甜的表现很重要。
2: 对，马上我们要迎来开门红。哇，
1: 欢迎我们的第一组的第一个要即将登顶的我们的甜甜啊！
2: 没错，哇，笑容也非常甜。
1: 是，
2: 加油！
1: 冠军带头闯关不成。哎，我们韩露说的这句口号也是振奋到了我们啊！

0: 赛道，心里边是紧张的，也是激动的。所以说我一直保持稳定的速度，能登顶就是我最好的今天的表现了。
1: 虽然说有点

0: 我再送给你们一句啊，左左左左左，登顶全看我。
1: 哇，你会的太多了啊！
0: 你赶紧喝吧。
1: 下一位能登顶吗？可以吧？
0: 知道呢，一定行。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啦！对，刚刚有个人，有个大姐姐给你带了个好头啊。哎，这个地方记好了。
3: 心惊胆战的啊、哦！好在在这个关键的口令之后，哎，左左左过来了，加油啊！
2: 先踩住
3: ，踩住，脚踩住，好，找准时机跳上去，再准备跳到下一根，好的，稳住，再准备要跳了，节奏不能乱，
2: 头不要朝下，头不要朝下，
3: 来
2: 调整一下，
3: 调整，把脚
2: 不要朝下，
3: 头下
2: 不住，
3: 啊下
2: 不住，
3: 啊下
2: 不住，
3: 哎呀，节奏乱了一点。

0: 一组女生呢已经全部跑完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啊，包括最终的分数也是拿到了啊。
1: 是的，我们有收获
0: 啊，我们有收获，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你的口令发生了实质性的效应啊。
1: 对了，
0: 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
1: 好，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好，分两边站。
0: 啊，今天好热闹啊，今天每一组的人都比较多。来，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朱晴晴，来自安徽宿州。
0: 来自宿州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吗？
2: 第一次来，今天带舍友一块来。
0: 我跟舍友一起来了，谁给谁报的名啊？
2: 他报的。
0: 他报的，我来问一问报名者，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黄鹤南，来自安徽宿州。
0: 这个舍友说是你给报的名啊，怎么想着一起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3: 因为他之前就报过一次，但是因为当时有事情然后没来了，所以这次就想一起来。
0: 再找一个契机跟室友一起闯关，期待着今天两位的表现，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陆秀红，来自安徽亳州。
0: 秀红今天稍微有一点紧张，就我告诉你啊，比赛的时候紧张很正常，多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平静下来，待会儿享受赛道，不说比赛，我们是享受赛道，好不好？
1: 好的。好，来，我们要认识这边的三位姑娘，来自报家门。
5: 大家好，我叫韩梦霞，来自安徽合肥。
1: 是自己报的名吗？
5: 是的。
1: 哦，看得很看好自己啊，有没有信心登顶成功？
5: 有。
1: 好的，来，这位啊，这两位应该是一起来的，手拉得很紧，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王梦婷，来自安徽马鞍山。
1: 好，欢迎你，你呢？
7: 大家好，我叫刘峰宇，来自安徽铜陵。
1: 好的，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现在你们出发之前最担心的是哪一关？来，请举手，有没有担心第一关的？第一关都担心？
0: 你怎么上来就担心？为什么？
2: 就怕第一关落水之后，后面就玩不了。
1: 最难就是第一关，过了第一关就一马平川了。
0: 是的，是的啊。那有请我们第二组的六位女生，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得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0: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0: 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刚才呢也是提问一下这几位女生担心第几关，第一关啊，待会儿我来给你们详细的解说一下第一关过关技巧，不用担心。

意选择了侧身来过，这样更容易来掌握平衡。还有我们这几位姑娘啊，一看就是在后面仔细研究过第一关了。好，来稍微等一下啊，后面的第三位，哎呦，大家跳的节奏好的，来，可以了，有一定的距离，咱们

0: 一关就是一个一个哇哇跳，过去第一关哈哈笑。
1: 你又开始了，你总是语出金句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效。
0: 怎么没笑？是因为还没过去呢，这不在跳吗？
1: 对，第一组你看你的这个一些口令啊，一些语出金句啊，就让选手成功登顶了。

0: 上赛道，首先是非常谨慎的，那逐渐呢找到了方式和方法。这位选手啊，闯得非常的谨慎。现在帮不了你啊，他对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帮一把，恭喜八号。
1: 好，又开心的一位啊，来了七号。好，七号这个动势特别好啊，不错。
0: 腿长啊，
1: 对，
0: 腿长优势很明显。
1: 这个有点远，轻轻的，哎，好的。
0: 嗯，发挥得很

很好，很好。很轻松，很轻松。来，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样的区域，这个脚到了第二个扇叶上，明显踩得有点跑偏。手没有拿住啊，这个扇叶比较短，所以我们建议女生还是走左侧。卡住了。手，好，来蓝色的区域，走，哎呀，晚了一点了。
1: 怎么一位接一位的落水了？
0: 看准了再走，好的，有点，你看，有点早，哎呦喂。
1: 第二组女生啊，全部落水了，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口号刚才没起对吧？小青蛙笑哗哗，
0: 对呀、啊，
1: 落水哗啦啦，是不是这样就压上了？
0: 你怎么搞得跟回娘家似的？悄悄地流水呀，哗啦啦啦啦啦。
1: 不行，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好，我们想点新的口号。
1: 我们俩都思考一会儿。
0: 好的，
1: 好吧。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今天天气很好、而且搭档也很好
3: 啊。对呀、我们俩第一次搭档了。
2: 我跟你讲，其实第一次搭档会摩擦出很多的惊喜。
3: 对，比如说他们就刷刷刷登顶，
2: 全员登顶啊。
3: 对，
2: 咱口气这么大吗？哦，
3: 对，我们还押上韵了，惊喜登顶，
2: 那就来吧，
3: 来吧，朋友们，
2: 有请第一组，
3: 有请。
2: 首先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号。
4: 大家好，我叫方志伟，我来自安徽合肥。
2: 志伟今天状态看起来很不错啊，很有信心吗？
4: 有。
2: 信心来自哪里？
4: 来自所有支持我的人。
2: 有很多人支持你吗？
4: 对，有很多人支持我。啊，
2: 起码有家人有朋友，对不对？所以今天这分势在必得，好吗？
4: 好。
2: 来认识一下二号。
5: 大家好，我叫邵建祥，来自安徽黄山。
2: 这组的精气神都很好啊，你们预测过吗？就哪几位兄弟可以拿到冰箱？
6: 我
2: 预测了自己，可以，很有自信啊。来三号呢？
7: 大家好，我叫常泽洲，来自江西上饶。
2: 你觉得是二号能拿冰箱还是三号能拿冰箱？
7: 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拿。
2: 啊，你们这组这么强吗？哎呦，这个情商也是相当可以的嘞，是不是？来四号。
8: 大家好，我叫霍正龙，来自安徽亳州。
2: 嗯，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8: 爬个山，平时喜欢爬山。
2: 哦，爬爬山啊，那说明这个耐力啊毅力啊都很不错。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王龙玉，来自甘肃会宁。
2: 哦，来自甘肃的朋友，那目前你在合肥吗？
9: 是的。
2: 在合肥工作还是学习？
9: 学习。
2: 好的，在合肥学习啊，我们也欢迎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到合肥，来合肥学习，来合肥闯关。
3: 是的，
2: 今天五位都是第一次来啊，我们的口号是人人都能拿冰箱。
3: 对啊，
2: 有一句话很好的形容他们现在的状态，初生牛犊不怕虎。来，我们看看你们今天的表现啊，有请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0: 第三排抽一个，看看谁能获得幸运呢？回来，抽完回到我们的身边。
2: 来，我们三二一起对镜头看一下啊！来，三二一，亮平底。哇，
3: 有，
2: 五号，
3: 对，甘肃的朋友。
2: 对，哎，我真的觉得今年的冰茶格外倾向于外地的朋友啊，就经常就是一组里面啊，就剩下的几个安徽本地的都没抽到，
3: 都抽不到，
2: 就一个外地的抽到了，
3: 就要让他们第一关过得特快，是吗？
2: 好，珍惜机会嘛！来，小伙子们，

0: 实我们的转盘很温柔啊。嗯，来感受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作证，一点都不晕。我们这一组有两位来自外地的朋友。哦，对哟，是的。那他太惨了，他没抽到冰茶。我们其他三位这个安徽的朋友保护好他们啊。好，来吧，上赛道了。抽到冰茶的五号，你们可以走冰茶赛道，其他的朋友两边。对，五号可以走中间，只有你可以走中间。一号，你是咋了？稳一点，稳一点。一号准备上去了，又回来了，他需要给自己一点助力，
1: 需要个助跑。
0: 五号稳住，稳住！哎呦，五号有点遗憾哦，没有爬上这个胖一点的冰茶。大家重心一定要往前啊！第一次来啊，我知道他们现在有点忐忑。就是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是直接飞过去的，但是可能到自己都不太敢飞。好，三号来了啊，三号毕竟是喜欢跳绳和跑步的朋友。跳绳在赛道上不一定能用得上，跑步还是有点作用的。嗯，踩中间，这腿一直在抖。二号和四号，你们也可以选左边的赛道走，就不，就不，可执着了。今年啊，我就彻彻底底看明白了一四个字，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会特别团结的选一条赛道跑。
2: 对对对，要么集中选左边，要么集中选右边。
0: 好，三号很顺利啊，刚才来二号。一点一点走啊！刚二号是信誓旦旦的说他要拿冰箱的，状态不错。
2: 对，
0: 谁能拿冰箱？我。

号啊一直在谦让啊。让着让着，让到最后一个去了啊。好的，有三位通过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四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
0: 快步，大步往前走。

0: 是个男生，我觉得对于这一关来说应该不会太难。
1: 对，
0: 因为他核心力量很好啊，
1: 他主要喜欢打篮球，跟球相关的他都能手拿把掐。
0: 哎，你这说对了，你看，
1: 哎，不要经不起表扬啊，稳住啊。
0: 这是你平时控制的球，哎，今天你把它控制好了。
1: 没错，这就很熟悉。
0: 哎，对对对，
1: 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对吧，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
0: 加油加油啊，
1: 给他夸美了你。
0: 好的，
1: 你看多稳，最后一个了，加油啊，
0: 离胜利是越来越近了，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们这一关的难点啊。对，缓一缓，
1: 对，调整一下。

0: 手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加油，四号，这组就是你一个人了，哎，就靠你了，大步流星往前走。
3: 一身黑啊，会不会是一匹黑马呢？
2: 我觉得会。可以是，
3: 也是啊，
2: 要有信心，哎，有信心就一定能行。
3: 而且他才24岁啊，正是闯的年纪，体能啊，反应力啊，应该都很好。
2: 霍正龙，哎，加油啊！
3: 闯起关来像政务区的一条龙，霍正龙、哦。
2: 所以说，就等着这条龙来到我们的高台啊。哎，今天高台，我们等着你。哎，
3: 稳住。
2: 如果抱不住，脚可以往后蹬一蹬啊。
3: 对，这个其实闯我们赛道啊，如果你有一点点小失误，

0: 有点可惜。
1: 第一组战霸，不太理想。
2: 我们俩毕竟夸下了海口。
1: 没事，还有三组呢。
2: 就是，
1: 我们接着努力。有请下一组，
2: 有请。
1: 好，又来了五位兄弟啊，我们来先来认识一下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杨雨洛，来自江苏南通。
1: 确实人不可以貌相，我以为你是说话声音会很有力量的那种，没想到这么温柔啊。是平时都这么说话的吗？
3: 应该是吧。
1: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
3: 是学生。
1: 还在上学？学什么的？
3: 学药学。
1: 学药学这块的，那毕业的话基本上是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呢？
3: 我应该是要读到博士的吧，然后

0: 学霸。
1: 好的，希望今天有很好的表现，加油
2: 加油。
1: 来认识一下七号。
3: 大家好，我叫于龙杰，来自安徽宿州。
1: 在上学还是工作啦？
3: 今年刚工作。
1: 哦，刚工作，现在工作怎么样？
3: 你肯定没上学好。
1: 会辛苦一点，对不对？哎呀，工作中有很多的困难，就像闯关一样，没关系，闯过去就是平路了。
3: 对，确实是，加油。
1: 好，加油。八号呢？
4: 我叫董志伟，也是安徽宿州的。
1: 你们俩老乡啊？
4: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啊，那在后场区没聊聊啊？没事，那一会儿闯关的时候老乡见老乡，一定要帮一把扶一把啊，加油。这闯关之前光顾着紧张了，闯完之后可能能聊起来啊。
0: 是的。
1: 对，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李秋雨，来自河南商丘。
1: 哦，现在在合肥做什么？
5: 上学。
1: 读的是哪一块的这个学问？
5: 计算机。
1: 计算机啊，很厉害。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周一豪，来自河南郑州。
1: 据我所知你之前来过。
6: 对，2019年的时候来。
1: 19年到26年，7年，这干嘛呢？这中间
6: 中间有的时候是有事没有报名，还有报的话没有选上。
1: 我没有选上，但是你看之前来过的缘分嘛，但7年之后又来了嘛，对吧？
0: 看你跟赛道今天更默契了，好不好？来，因为我们上一组呢已经抽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一组的兄弟们直接登上赛道。来，有请，
1: 有请，请上转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第二组的男生。

0: 起来都还是挺腼腆的。在赛道上可不能腼腆哦，赛道上要一马当先，我们希望看到反差。对，来，走了走了，可以了，左右两边的赛道你们可以选一下了。
1: 严重怀疑他们一定会选右边，
0: 对，
1: 都
0: 就是五个人都去了，
2: 真的都不用猜啊，不用看，
0: 哟，哎，可以，九号这个不错，
2: 厉害了，
0: 你看看，居然说起话来都很腼腆。
1: 对，九号也是我们这一组呢哈，年纪稍长的一位，嗯，啊，带头大哥。好，七号出发。七号我有点担心，但他用行动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0: 就是

0: 六号，六号在2025年的时候也来过新春场啊，所以也不算陌生了。
1: 每年都来打个卡，挺好的。

一个人在右边的赛道。小心啊，十号节奏有点乱。哎，对的，七号稳住，来，能不能搭把手哈？九号，来，漂亮。怎么有经验的还落水了？人家第一次来的闯得稳稳的。你看看你们这两个有经验的，六号九号咋回事呢？

九号的运动表现真的很不错哎，平常也喜欢打篮球健身啊。整个在赛道上的表现是速度既快又稳，而且特。

0: 是两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欢迎两位。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啊，一个一个冲。后面的选手不着急，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位应该是7号，
0: 对，7号于龙杰，哎，
2: 21岁啊，喜欢打篮球、爬山。这个于龙杰一上台，我就觉得他是一位特别有喜感的选手啊，
0: 就很讲话声音呢也是非常有力量，哎，
2: 很讨喜。
0: 是，哎，你看。
2: 你看这个，
0: 这个星球你知道吗？很多人手脚并用的，但是他站立起来的，哎呀，
2: 不能夸呀。
0: 但真的挺稳的，刚刚。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希望啊。
0: 所以你身负重任啊，
2: 对，谨慎一点，
0: 对，全队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
2: 这一关除了像刚刚那种过法以外呢，我们也可以跳跃蹲式的过，
0: 对，像这种手脚并用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保稳一点，哎，咱们就稳啊，
2: 对，
0: 不落水才是关键。
2: 是的，
0: 加油加油。
2: 整体啊，你要往前面再一点点距离，现在有点靠后了啊，
0: 就想想你刚跳那个位置，
2: 再往前一点点，
0: 哎，是
2: 在这个星，哎，
0: 后腿可以，哎，往后面蹬一下，稍微，哎，可以了，
2: 星球的中心点位。就这一关啊，你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跳起来，不能说是那种半匍匐的过去就有点偏后啊，
0: 你看，小布说的非常的准确，
2: 你看这就好一点。好，最后
0: 好很多啦，厉害厉害。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没关系，还有两组男生呢。哎呀，
1: 跟女孩子搭档就是好，我们可以相互安慰。哎、
0: 对对对，没关系，鼓励大家。
1: 上半场结束，我们先休息一下，看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现场。你看队长现在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嘿，怎么说，
0: 热身当中，蓄势待发，
2: 就是
0: 准备就绪。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1: 欢迎我们的第三组女生，
2: 欢迎大家，欢迎第三组女生登场。首先来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汪艺人，来自安徽宣城。
2: 这个经过了几组的调整，也看到了前两组女生的表现，你自己比较担心的是哪个关卡呢？
3: 也是第二关。
2: 第二关，待会儿第二关我们俩好好给大家讲解一下。
0: 统一培训。
2: 对，好好加油。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徐安琪，来自安徽宣城。
2: 宣城的朋友，怎么来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4: 朋友给我报名。
2: 你们俩是好朋友，你报名的，那你勇气可嘉呀，对吧？两位一起携手登高台，好不好？
4: 好。
2: 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石静，我是来自合肥庐江。
2: 有一点紧张，对吧？很正常，我们慢慢的适应赛道，好不好？
0: 好的。好，来四号小妹妹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张丽丽，来自安徽安庆。
0: 刚才看到其他姐妹们落水，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6: 不要落水。
0: 是的，让他们落，对吧？你无水可落，漂亮。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郝雪婷，来自安徽阜阳。
0: 最担心哪一关？
7: 我比较担心后面那个转盘。
2: 后面那个转盘
0: 是第三关吗？

0: 已经考
1: 想着第五关的事儿了。
0: 行，先过前三关再说啊。
1: 行，
0: 第五关绝对没问题，都过了三关了，是吧？来，我们的六号妹妹。
2: 大家好，我叫刘耀林，来自巢湖。
0: 她厉害了，她一周好像健身要三次，对不对？
2: 对，
0: 好的，行了，赢了，咱们
1: 有健身的好习惯，
0: 没错，
1: 对吧？来看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来，一人一瓶啊。
1: 好，选过之后回到原位，亮瓶底，有吗？
0: 我们这边好像没。哦，这边，这。
1: 一周三练的这位朋友，
0: 一周三练啊，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要啊，没关系，选择权给到你，你想走哪条赛道走哪条赛道，
0: 好吧？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对对对，
0: 冰茶可以喝啊，来放到冰桶里，
1: 放到冰桶里，放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来，请就位。
1: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我们即将开启的是第三组女生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人称诸葛菜。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涪陵榨菜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鲜香味更足。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博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
6: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4: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4: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整整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1

0: 药店，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2: 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3: 第三组女生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2: 3, 2, 1 GO。
23: 一周三练，非常的规律啊。南露，你要好好想口号了，口号很重要。

0: 好的，第三组的女生们，我们开始闯关啦。
1: 好，来啦，我们姑娘们怎么选择呢？好，左右都有人来选择。
0: 他们的选择固然重要，但你的口号更重要。
1: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口号，还和我的名字联系在。

0: 起。
1: 哎呦，用心了。
0: 三二一，真给力，条条大路。
1: 条条大路
0: 出奇迹。漏水了，
1: 漏水了，都怪你，你刚刚没有说完。
0: 好，那我再说一遍。前三关，三二一，真给力，那就是大家都能过啊。条条大路，我不是大露露吗？哦，啊，出奇迹，
1: 出奇迹，
0: 哎呀，
1: 用心了，用心了。
0: 好的，二号，好，悠着点啊。来，我们的六号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重心要压低啊，不管走哪一条赛道都要压低重心。好，轻轻跳。哎，六号再次做出了选择。哎呦，一号哎，在我们的第一关一定要重心放低来过。好，轻轻的跳。好的，跳中间。脚踩在我们小飞碟的中间位置，中间，哎呀，这哪行啊，都没在跳啊，用身体去撞击，那反作用力就更大，很遗憾落水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表现，深夜更宽一点。好的，来，哎，扶住，
1: 来，后面的选手别乱啊。
0: 好，三号，三号，来，有希望，有希望。好的，来，二号慢了。
1: 还剩下一位选手来到了第三关。
0: 好，我们的石静，21岁，是一名幼师，一个人独

0: 全组的希望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身体重心往左，速度加快一点，不能等啊！哎，好，调整过来了。快
2: 左
1: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左左左
4: 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5: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
5: 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5: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5: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5: 左左
3: 说实话，有一句不该说的，不知道当讲不当。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论装备还是咱们这边稍微专业一点，对吧？妹妹们，你看是吧？咱们这个穿的
0: 这样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不是真的那么专业，是吧？来，
0: 了解了解。
1: 先来，
2: 大家好，我叫娟娟，来自安徽合肥。
1: 装备很专业，平时有没有什么健身爱好？
2: 没有，
1: 没有。嗯，确定吗？这一看就像练过瑜伽的。是不是练过？
2: 是是。
1: 你看人谦虚哦，
0: 谦虚的选手，
1: 你看都为我点赞了。来，你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酱子，今年39岁，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位摄影师。哇，
1: 摄影师，哇，长得跟主持人啊很有气质呢。
0: 我觉得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的特质，对吧？首先气质特别好，然后状态也特别饱满。
1: 是的，
0: 我觉得你根本不像39岁，虽然39岁也非常年轻啊，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焕发着青春的感觉。
1: 所以说他很自律，
0: 而且
1: 身材管理得很好。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摄影师啊，今天交换角色，他来奔跑，我们负责来记录他的高光时刻。
1: 好的，好的，来这位。
4: 大家好，我叫徐玲玲，来自安徽六安。
1: 今天最担心哪一关？
4: 先考了再说。
1: 啊，都不担心，是吧？由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好的，
0: 待会儿口号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1: 好的，
0: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这个第四组呢，看得出来每位都是比较有信心、有状态的。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那一位，穿着这个拖鞋，然后睡裤来的这一位，我特别担心，因为毕竟是第四组女生了。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好好拿分，好不好？所以我们给一个建议，期待你能不能到后场去，我们换个装备再来比赛，好不好？
1: 换装备，换鞋，
0: 好，
1: 换专业一点的啊，
0: 调整一下。
1: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歹咱们穿一个运动鞋来，换上了。
0: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出发。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8: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解馋开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
6: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
6: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

0: 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整整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先卡了再说，
4: 儿子不担心，是吧？有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好的，
5: 待会儿口号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啊。
4: 好的，
5: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这个第四组呢，看得出来每位都是比较有信心、有状态的。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那一位，穿着这个拖鞋然后睡裤来的这一位，我特别担心，因为毕竟是第四组女生了。
4: 是的，
5: 我们一定要好好拿分，好不好？所以我们给一个建议，期待你能不能到后场去，我们换个装备再来比赛，好不好？
4: 换装备，换鞋，
5: 好，
4: 换专业一点的啊，
5: 调整一下。
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歹咱们穿一个运动鞋来，换上了。
5: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出发。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3: 开动啦，小马达！
5: 哎，我发现之前啊，上一组啊，你的名字啊，好像没有起太多的作用。
4: 我觉得一个人确实是势单力薄，那我们要不然把名字合体怎么样？
5: 我觉得我现在的名字一定要发挥作用，在最后一组，有锦江不紧张，
4: 条条大路
5: 都拿奖。
4: 好的，有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一起加起来啊，合二为一，给他们助威。
5: 加油啦各位，我们也是用心良苦。
4: 好，来，谁先来？谁先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先来。大家这么谦让吗？七号先来。
5: 哎哎嘿！哎呀，果然起飞了，飞到雪里了。
4: 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速度没起来啊，欲走还留的不行。你还试图站在我们的第一关上，这确实啊，难度太大了。第二位明显改变了策略，

0: 脚要踩在中间啊，这个步子要大一点。好的，可以轻轻的，不用那么重。
1: 找到方法啦！哇，这一组真的非常的团结啊！每位选手闯关的时候，他们都在互相加油打气。
0: 来，一溜烟可以跑过去啊！中间，中间，中间，中间，踩中间，速度不要太慢，一慢就来回摇晃啊，容易落水。还不错，对吧？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是不是？

我们这位妹妹来了，拖鞋妹妹换成了运动鞋，好样的。还是记住啊，那句话，要走中间，你的重心才能够保持平衡。

0: 轻盈的蹦起来。好的，
1: 来吧各位，四位选手开启第二关的挑战。第二关，两位选择右边，两位选择左边，非常的平均。
0: 好的，手，哎呀，手没派上用场啊，很遗憾落水了，来吧。
1: 哎呦，别乱，别乱，
0: 快快快，起身，还有机会，不要，千万不要被扇叶卡住脚。因为我们的扇叶在不断的转动当中啊，你要摔倒再起身有点难控制。哎呀，这慢了呀，时机不好啊。来，我们看看这位松弛感拉满的妹妹怎么样。好的，还有戏吗？好的。哎，
1: 好，今天女生队就是最终收获了一分的成绩。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谢谢女生队。虽然这个他们拿分了啊，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们形成太大的压力。
3: 因为确实接下来出场的这组男生我特别看好他们啊，他们都特别爱运动，
4: 有很强的，对吧？
3: 而且呢他们还是同学一起来的，
4: 哇，不得了不得了。哎，看了他们的名单之后眼睛都亮了。
3: 来，掌声有请，
4: 有请，
3: 欢迎你们。哇，四位阳光少年，虽然这个长相你们还觉得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一会儿我们介绍完之后你就觉得心里有底了啊。来认识一下一号。
5: 大家好，我叫洪子健，我来自安徽巢湖。
3: 你要把你自己很厉害的点介绍出来，让大家一下子记住你。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
5: 冰箱我是包来的。
3: 你要告诉大家你是学体育的呀。对呀，
5: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二四体教。
3: 哦，你是学体育的啊？那你的特长是
5: 田径。田径
3: 厉害了。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6: 好，大家好，我叫李明伟，也是来自巢湖，也是学体育的，然后学羽毛球专业。
3: 学羽毛球专业的是吧？那你这个赛道上你觉得你学羽毛球啊哪一关是更有优势的？
6: 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难度吧，
3: 就每一关都是优势。
6: 哎，对了，
3: 冰箱你包来的。哎呀，我
6: 也可以这么说。
3: 可以可以可以。来，三号开始介绍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夏雨欣，来自合肥。
3: 是学体育的对吧？
7: 是的是的。
3: 练的是哪个项目？
7: 田径。
3: 啊，也特别擅长对吧？
7: 确实是的。
3: 对对对，你要有信心啊。来，四号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叫王思源，来自安徽合肥。
3: 你学什么的？
8: 篮球。
3: 哦，学篮球的。你看，篮球、羽毛球，然后还有两个田径。我想知道你们四个人是同班同学？
8: 对，是同班同学。
3: 是谁提议不要报名的？
8: 这两位。
3: 号三号提议要报名，他们就组了个团，
2: 一起来拿四台冰箱回去，对吧？
3: 对对对，
2: 他们妥了呀。那前面有没有分都不重要了呀，这个组直接拿四分、
3: 没问题。
2: 那你们还抽幸运冰茶吗？
9: 抽，
2: 是要这个机会的，对吧？来，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
3: 四位都抽啊，第四排的冰茶。好，然后回到我们的身边，
2: 三二一，展示，又看一下，这怎么就是你呢？哎呦，
6: 运气。
2: 太巧了吧。
3: 对，巧得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4: 又有实力又有运气。
2: 好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啊拿着实力和运气登上我们的转盘，有请，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0: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好，谢谢女生队。虽然这个他们拿分了啊，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们形成太大的压力。
5: 因为确实接下来出场的这组男生，我特别看好他们啊，他们都特别爱运动，
4: 有很强的，对吧？
5: 而且呢，他们还是同学一起来的，
4: 哇、不得了不得了！我看了他们的名单之后，眼睛都亮了。
5: 来，掌声有请，
4: 有请。
5: 欢迎你们！哇，四位阳光少年。
4: 这个长相你们还觉得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一会儿我们介绍完之后你就觉得心里有底了啊。来认识一下一号。
6: 大家好，我叫冯子健，我来自安徽巢湖。
4: 你要把你自己很厉害的点介绍出来，让大家一下子记住你。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
6: 冰箱我是包来的。
4: 你要告诉大家你是学体育的呀？对呀。
6: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24体教。
4: 哦，你是学体育的啊？那你的特长是
6: 田径？田径。
4: 厉害了。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7: 好，大家好，我叫李明伟，也是来自巢湖。也是学体育的，然后学羽毛球专业。
4: 学羽毛球专业的是吧？那你这个赛道上，你觉得你学羽毛球啊，哪一关是更有优势的？
7: 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难度吧。
4: 就每一关都是优势。
7: 哎，对了，
4: 冰箱你包来的。哎呀，我
7: 也可以这么说。
4: 可以。来，三号，开始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夏雨欣，来自合肥。
4: 是学体育的对吧？
8: 是的，是的。
4: 练的是哪个项目？
8: 田径。
4: 啊，也特别擅长对吧？
8: 确实是的。
4: 对，你要有信心啊。来，四号，介绍自己。
9: 大家好，我叫王思源，来自安徽合肥。
4: 学什么的？
9: 篮球。
4: 哦，学篮球的。你看，篮球、羽毛球，然后还有两个田径。我想知道你们四个人是同班同学？
9: 对，是同班同学。
4: 是谁提议不要报名的？
9: 这两位。
4: 二号、三号提议要报名，他们就组了个团，
5: 一起来拿四台冰箱回去，对吧？
4: 对。
5: 他们妥了呀。那前面有没有分都不重要了呀，这个组直接拿四分、
4: 没问题。
5: 啊，那你们还抽幸运冰茶吗？
10: 还抽，
5: 需要这个机会的，对吧？来，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
4: 四位都抽啊，第四排的冰茶。好，然后回到我们的身边。

0: 运气。
1: 这太巧了吧？
2: 对，
1: 巧得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2: 又有实力又有运气，
1: 好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啊，拿着实力和运气登上我们的转盘，有请，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同学，他们都是20岁。哎呀，这个年纪啊，正是冲的年纪。

现在有没有他们的同学在看直播，准备截个表情包什么的呀？好，转盘马上停了，我们的二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确实机会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这样子好不好？如果他们四个人登顶不了，赛道旁边做个俯卧撑吧，全当今天来进行体能训练了，好吗？四位同学，可以啊！他们现在这个镜头是好的，哎，速度手拉住很好，哎，速度好快呀！哎，正常来说哈，这个时候男生们应该还在第一关，没想到他们都快过了第二关了。哎，今天他们谁对谁丢人啊？我真的是觉得谁掉了？三号夏雨欣旁边做俯卧撑，你好严格啊！我像不像我导师？我和一号洪子健旁边做俯卧撑，我想给王瑶戴副眼镜，你很像眼。

0: 组真的谁落水谁丢人啊！今天晚上回去在宿舍里聊
1: 的
0: 都是谁落水。
1: 四号王思源，
2: 哎，好嘞。

0: 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加油！哇，这个速度
2: 很快，
0: 很棒！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2: 对，不要那么着急啊！
0: 四位同学一起来，还剩下你们两个，哎，所以加油加油啊！登顶回去够吹牛很长时间了。
2: 这个还是靠后了一点点啊，这个起跳的距离可以再远一点点啊。
0: 刚刚是谁说包拿冰箱的？有一个掉水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现在在星球上的他。
2: 对，
0: 二号。
2: 四位同学一起来是有荣誉感的啊，不一定四位都登顶成功，但是至少要保证一位。
0: 你是在安慰那两位掉水的吗？
2: 作为代表要登顶成功啊。
3: 我不赞同，怎么就是至少有一位呢？至少有两位。
0: 对，两位
2: 就是保一争二啊，把压力转换成动力，说不定这个效果就不一样。报警，
0: 报
2: 警，
0: 报
2: 警，
0: 报警了。哎呀，
2: 按照我们惯例啊，这位同学做俯卧撑。
3: 好，三位做好准备，来，王教练，王教练你组织一下啊，来，三位做好准备，开始俯卧撑，做给四号看一看。
0: 好，一直做，不许停，四号床妈再停。来，请听口令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四号请听口令。
1: 3, 2, 1
2: 给四号，
0: 四号，加油，四号，不要紧张
3: 了。哎，我觉得跑的不一样了耶，你们发现没有？
2: 四号说报名的时候也没跟我说还有这一项啊。
0: 哎，四号，我觉得你这个待遇多好呀！
2: 对，
0: 你在我们的这个赛道上面看你的，看你三个兄弟这样给你做这个
2: 俯卧撑，
0: 俯卧撑，你看一看，平时估计在寝室不会给你做的。
2: 对，又重温了一下大一军训时候的
0: 说。是，今天你算是这来对了，
2: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吴岩跟王瑶两是第一次来搭档，
2: 哎，
0: 两位第一次搭档当队长，带的男生队目前还没有拿到分，你知道吗？
2: 所以这个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加油啊！
0: 加油加油！体育生，必须要登顶。
2: 对，加油！
3: 不是啊，这个他们要拿分，又不是我们讲的，他们自己上来，每个人都讲自己能拿冰箱，讲的对。到现在你看看这什么情况嘛？
2: 啊！整个这个训练营里面最严格的就是吴教练，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严师出高徒。
2: 哎。
0: 这个他的兄弟们做完这个俯卧撑之后，你看四号明显表现得非常的好。
2: 对，
0: 四号躺下了，
2: 躺下，站起来，站起来。好的，
0: 冰茶呢确实需要弹跳力非常的好，
2: 哎，
0: 要跳高，所以，我建议你，
2: 呀，你建议晚了。

0: 好吧，
1: 五
0: 俯卧撑吧，开始啊。
1: 不要等他，
0: 来来，镜头给过来啊！
1: 对对，
0: 那一直做，
1: 对对对，
0: 啊，一直做。
1: 毕竟这四个人出场代表着我们的分啊，我们的分呢、啊。
0: 我想不严惩一下，
1: 就是
0: 最后一组上来，他还得嘴上把把，他不拿分。
1: 对
0: 啊，我们都得这样。哦，他旁边坐着，
1: 坐着，
0: 后面的人看着，
1: 等会我们俩下去检查。
0: 来，有请最后一组，
1: 有请。
0: 欢迎你们，
1: 压力巨大的四位，
0: 哇，欢迎四位啊，都是白马王子啊。来认识一下六号。
2: 大家好，我叫胡俊涛，来自安徽合肥。
0: 看到上一组的表现了吗？
2: 看到了。
0: 你总结一下。
2: 最后倒数第二关掉出来特别可惜啊。
0: 就特别可惜，上场前信心满满啊，最后全都落水了，一分没拿啊。所以你等会儿准备怎么表现呢？
2: 我要拿到我们组第一个冰箱。
0: 如果没有拿到呢？
2: 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0: 做多少个俯卧撑呢？
2: 50个。
0: 好，50个，哇，50个，
1: 50个。
0: 好，你呢？
3: 大家好，我叫樊佩峰，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如果没有拿到呢？
3: 做50个。
0: 你也50个啊？都说好了。
1: 哇，他俩对自己好狠啊！
0: 这是他们说的哈，可不是我们惩罚的。
1: 对，怎么说50个就50个？
0: 厉害呀！7号不会是60个吧？来，
1: 那7号嘞？
4: 大家好，我叫杨勋，来自安徽宣城。
0: 好，刚才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4: 感觉这些小伙子不给力啊。
0: 你
1: 说的好，
0: 大哥来了吧？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1: 是的，
0: 您一定能够登顶，对不对？
4: 必须的。
0: 必须的。如果没有的话，多少个俯卧撑？
4: 30个。
0: 30个，也是豁出去了啊。30个，来8号，压力给到你。
5: 大家好，我叫曹一帅，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好的，能登顶不？
5: 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多少个俯卧撑？
5: 30个吧。
0: 好，也30个。那行，反正我们这档节目的目的哈，就是除了登顶以外，也要锻炼大家强身健体啊。要是没登顶，锻炼一下身体也可以，好不好？
1: 对。
0: 好，上一组呢，因为抽取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一组咱们就直接上赛道了。加油，
1: 加油，
0: 来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

0: 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上一组呢，因为抽取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组咱们就直接上赛道了。嗯，加油，
2: 加油，来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四组。

0: 所谓现在的状态，气定神闲。好，转盘准备要停了啊。好的，四位选择左右两边赛道都可以走。好，齐刷刷的右边。好，准备让我们这一组的老大哥来。哎，不不不，大哥不能带老。来八号，哎，你这个重心稳一点。哎呀，好的，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也过了。六号，哎，六号突然觉得我好像平静的走过去还可以。五号，好的，在大家的俯卧撑的鼓励下，他们第一关过得都很不错。
1: 哎呀，今天我们真的是想了各种办法哈，就是为了多拿点分，大家去能去拿到高台的大冰箱。
0: 我俩就想要个一分两分的呀。
1: 对，说实话啊，我们队长能得到点啥呢？无外乎除了点荣誉也没有啥了。
0: 对呀对呀，
1: 哎，荣誉都没有，咱俩就是点面子。
0: 哎呀，大哥啊，30个俯卧撑啊，大哥。
1: 对呀，但是荣誉是大家的，对吧？这个实惠是自己的呀。

0: 西五号六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了，所以一定要加油啦！
2: 对，
0: 哎，五号先是闯你自己的，不用等后面。对，到了后面以后，我们就个人闯个人的。
2: 是的，
0: 五号，我要跟你说啊，刚刚你的承诺是50个俯卧撑，对不对？
2: 哎，
0: 想好了，是五十。

0: 找准时机，稍微跳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哎呀，
1: 五十、三十、三十，现在是130个俯卧撑了。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好。哎，到哪去了？
0: 下去了。
2: 游泳去了。
0: 做俯卧撑去了。没事。胜败哪兵家常事。
3: 哎，对。
0: 而且像一期节目下来没有拿分，这也很常见了。
3: 对啊，而且呢，他们都已经战胜了自己的。

0: 这个勇气啊、胆量啊。
1: 对，
0: 而且今天也都锻炼了，俯卧撑都做了呀。
1: 对对对，锻炼了身体，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男生们身体都棒棒的。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来到亚洲一号，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

0: 光影唯美，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 坚决完成它。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6: 放你娘的狗屁！一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
7: 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5: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
7: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5: 放谁之命？
7: 你真想知道？

0: 机会。说吧。
1: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0: 这是真的？
1: 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0: 不，
1: 来，
0: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1: 懂？俺汪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
0: 这，
1: 俺也不是白出力。
0: 收着。你这。那啊，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
1: 啊，去吧。
2: 呸！王八犊子！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
1: 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在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2: 就是，
1: 要是不把这狗日子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2: 是啊，大哥，那咱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1: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
2: 是。大哥，

0: 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
1: 哎呦哼。哎，委屈你了，兄弟。
0: 说啥呢，大哥？
1: 哎，慢着，慢着，慢着。
0: 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1: 去吧。哎，把你的脑袋给胡伦哥带回来。

0: 我们已经到了，
1: 春城哥，你回来了。
2: 好，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10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2: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1: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2: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长，陈长，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
0: 哎，刘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刘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
0: 你
3: 快！
0: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开我。
3: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0: 好。

0: 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
0: 哎。
2: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3: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2: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3: 这屈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2: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3: 大哥，
2: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叫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3: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2: 真的？
3: 你等我走。
2: 嗯，走。
4: 你们要干什么？
5: 朱小姐，

0: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1: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0: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1: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0: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1: 你住嘴。
2: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1: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0: 鬼话！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1: 闭嘴！你给我闭嘴！
2: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
1: 必须！
0: 如果我不肯呢？
2: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
1: 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3: 拦住他！
0: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1: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朱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朱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天打雷劈！哎，你死人呢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哎，
3: 好的好的，我说的我说的。
0: 阿六啊，
3: 在。
0: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朱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朱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朱老板坟前的。
0: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3: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

0: 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1: 是的是的，
0: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1: 是。
2: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反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这真是后患无穷啊。
3: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4: 哎，阿宝啊，是否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3: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啊？您说吧。
4: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3: 这事儿很简单呀，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4: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3: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4: 你能下得了手？
3: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4: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3: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4: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3: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4: 把他带过来。
1: 放开我。
3: Nancy。
1: 阿宝。
3: Nancy。
4: 阿宝。
3: 师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告诉我，他是谁啊？
3: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4: 他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3: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4: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3: 师父，
4: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3: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弟子跟您讲，那是绝对不会的。
4: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3: 是。别动！你把他给我放了！
4: 董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3: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4: 你
3: 放，把枪放下！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4: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了。你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3: 谁敢动我南希？
1: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也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3: 闭嘴 Nancy， 干什么？
1: 你杀了我
3: Nancy，
1: 你杀了我，
3: 放开我。
1: 董福宝，你杀了我
3: Nancy。

0: 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0: 先生，啊，回来了。啊，你先坐。见着肖老大了？
1: 见着了。我向肖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
0: 肖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 肖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助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呀。
2: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思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3: 陈医生，谢谢您了。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哎，您慢点儿。没事儿，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4: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那行，我走了。
3: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儿了吗？大夫来了。
4: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又身孕了。
3: 真的？
5: 那谢谢您，
3: 大夫啊，谢谢。不客气。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啊，包个红包。谢谢了。
5: 陈大夫，请。
3: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5: 没发现。
3: 那医生怎么来了？
5: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了。
3: 太好了。
5: 这
3: 是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5: 你喜欢男孩女孩？
3: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不，我喜欢女孩。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啊？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5: 去你的！那么贪心。
3: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 啊，少走动，注意营养啊！
5: 你行了吗？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3: 哎呦呦，明天逛行吗？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咱们听医生的，好吧？<笑>

0: 账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么钱都没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1: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0: 你当我傻子啊你？由得你哄骗呢？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英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我的阿英，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0: 你也真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1: 太太，我不敢的，我那个。

0: 太金钱。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啊，
1: 太君好。
2: 这店是你开的？
1: 是，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1: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来，太君里边请。大太君里边请。大太君里边请。
0: 请。
1: 阿姨，啊，别在这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
3: 大太君，你好。
1: 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
2: 哦，你好。
1: 哎呀，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你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
3: 哎，大太君，这边请。
1: 请太君。
3: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
4: 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
0: 这个要多少钱？
3: 这个啊，这个就……
1: 哎呀，
3: 啊！
1: 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
2: 500块，我是识货的，这是你们元朝有名的青花瓷。
1: 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
2: 好，成交。好，
1: 谢谢大太君。
2: 很好，
1: 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
2: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一定来啊，太君。
4: 猪脑子你，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哼，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0000大洋呢。
1: 哦，你要收人家50000大洋的？哎，那了不得了你。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4: 哎呦，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

0: 先生，哎，您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去吧，我想办法啊，去吧。

0: 南森，南森，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
1: 也不答应一声。
2: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妇，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0: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Nancy， Nancy， 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走啊！哎，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啊？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3: 李妈说了，
0: 你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伯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1: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伯那吃炸臭豆腐吗？
1: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1: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儿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1: 去你！

0: 你的，快点，过来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要一点，正合适吧？嗯，张嘴，啊，
1: 真冲，
0: 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1: 去你的！
2: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呀、啊，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呢、哦。
3: 啊！
2: 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乖要收的，乖要收的。
4: 哎，你慢点，太君请。
2: 哎呦，大太君。
4: 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2: 谢谢。
5: 大太君您来了，
4: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2: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6: 哦，没问题吧？
2: 啊、哦，阿姨啊，把大太君招待好啊！哎，快请快请。
5: 太君这边请。

0: 阿英啊，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
1: 哦，
2: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二六零的钱呢。

0: 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

0: 阿六啊，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
2: 一定要去，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0: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2: 一个人？
0: 嗯，
2: 一个人就一个人好了。
1: 哦，
2: 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
0: 我晓得的。
2: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0: 你放心吧。
2: 哦，好的呀，好的呀。
3: 大家好。
2: 裴大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英小姐无极超人今晚更是极尽思作，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

0: 太，您慢点，
1: 给我滚，
0: 来，离我远点，
1: 离我远点，
0: 太太。
2: 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3: 渴了。
2: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3: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4: 啊？你说什么？
3: 从今天起，我王玉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幸雄长官的女人了。
4: 阿燕，
2: 阿燕，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1: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书，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嗯，你说呀，你说呀，
5: 这。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憋三相。
3: 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4: 阿英，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福生，你说过的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1: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4: 醉话？阿英，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1: 我不是相好，关他屁事啊。
6: 只许他讨个狐狸精回家，
1: 我

0: 和一身日本人看他密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他搞搞清楚，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哼，有钱有势的。 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生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1: 怎么了？更没胃口啊？我跟你说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分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
2: 我真的没胃口。
1: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0: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1: 放这儿。
2: 哎，
0: 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1: 尝尝。
0: 趁热吃，尝尝。怎么回事，李妈？菜炒的越来越难吃了。
3: 不是，太太。
1: 娜姐，哎，娜姐，娜姐，娜姐，你慢点儿。

0: 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呐。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汉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3: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你。
2: 哎，现在就冲动，别冲动。
0: 开枪啊！
3: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吗？
3: 复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0: 可复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复生是青帮的，复生的老大是我。

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如果再敢去骚扰她，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你就试试。

0: 别去找穆寒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我找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啊。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
1: 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别
2: 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2: 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走，吃饭。
3: 慢点啊！哎，太太，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有点怕。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
4: 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Nancy，Nancy，先生，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1: 什么东西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什么呀？你瞧你手机啊！
4: 这么黑啊？
2: 太亮了，看不清楚。
4: 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看见了吗？
1: 呀，电影机，哪来的？
4: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哼，开始吧。

0: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1: 这我早就知道了，
0: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1: 日本人？谁呀？
0: 中村幸雄。
1: 这怎么回事？
0: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0: 哎哎，真有年轻的百合啊！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你客气。来来来，董老板。
1: 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
0: 董老板吃饭了吧？
2: 吃过了。啊，
0: 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
2: 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0: 还行，还行的。
2: 生意好吗？
0: 马马虎虎的。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
0: 哦，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他，来过他。
2: 买过你的东西吗？
0: 买过一两件的阿英啊。啊，
2: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挣了一点点，一点点。
2: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哎，那我得说说你。哎，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饿坏了阿英，她怎么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3: 哎呦，哎，董老板，哎呦，
2: 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3: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4: 董老板，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2: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4: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还实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2: 那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4: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快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找我
2: 死？好了，
4: 你打我！你
3: 打你，我掐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陪日本狗就跳老虎，你什么时候陪日本狗睡觉了？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村幸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英啊。

0: 阿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父上来找我。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
1: 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loved anyone else. I never shall. That's the truth, Roy.

0: 太太，电影已经放完了。
1: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
2: 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1: 嗯，
2: 走，来。哎，慢点儿。哎，
3: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2: 谁呀？还送双旧鞋子给你？
4: 别动！

0: 干什么？
1: 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地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了。

0: 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1: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能
2: 霞飞路28号，快点。

0: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这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钱。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七刀，差点丢了命。挨了七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对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两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只拿到两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两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子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说了。
0: 大珍，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孝，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0: 小老大，你看，孟汉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
1: 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
0: 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祖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
2: 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求求你了，求求你，别说了。
3: 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
2: 求求你了，求求你。阿宝。
4: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5: 别动啊！
4: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
3: 真想死是吗？
6: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4: 南飞，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3: 你还出去？
4: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见这东西，你知道吗？
7: 孟汉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3: 好，你不想了结吗？我就成全你。
4: 来呀！
3: 放住手！南希，你别过来！你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 是我不行，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4: 南
3: 飞，阿宝，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我不行，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4: 放下，放下他！
3: 你放，
4: 南希，
3: 你给我，
4: 南希，
3: 你给我，
4: 放下，放下。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穿起来特别有气场。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这是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

0: 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
0: 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 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

0: 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元，我相信宝宝您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但是今天才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外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

0: 情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救全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1: 放下，放下他！
0: 你给我！

0: 坚持住啊！
1: 吃老大。

0: 局座，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哎，我们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
1: 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不是局座，这董福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
2: 哼，你懂什么？阿珍为了董福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用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
0: 我要高兴1000倍、10000倍！恭喜局座心愿达成。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福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朱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3: 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斤两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
4: 尊夫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放心了，放心了，我去看看。哎，别动，别动！我看看。医生说了，你必须得静养，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寒彪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
5: 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行哥，理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4: 好的，你放心吧。

0: 陆医生，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1: 哦，那你们看吧。
2: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嗯。

0: 块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富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2: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3: 日本人？
1: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3: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渡边先生，醒一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0: 哦，老板，
1: 太太呢？
0: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2: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3: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0: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2: 那俩人长什么样？
0: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2: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

0: 我董福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福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5: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2: 对啊，
6: 是啊，是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2: 那
6: 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1: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呢，咱们就不要了。
2: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6: 哎，是啊，
5: 是啊，
2: 凑凑。
1: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2: 哎呀，
7: 那太好了。
8: 我们小宝画得这么漂亮是谁呀？
9: 妈妈。
8: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9: 对。

0: 想。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他哦。
2: 小宝，我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3: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3: 哎，再加点。
1: 看红。
3: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3: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你找谁？
1: 俺找董富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啊。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这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窝心呢。
1: 十七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不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3: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1: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3: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喝上两盅。
2: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嗯啊。
0: 爸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
2: 大哥，你等会儿啊。你干儿子有话跟你说。
3: 嗯，好。
0: 大干爹，
3: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
0: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
3: 俺宝贝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0: 现在呀。
3: 现在咋看啊？
0: 我把画放在画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2: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0: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2: 那你试试。
0: 嗯。大干爹，看到了吗？哎
3: 呦，看到了，大干爹呀、啊，我看到了。
0: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1: 像，真像。
2: 大哥，
1: 啊，
2: 那我先挂了。
1: 好，
2: 啊，等会儿过去。
1: 哎。
2: 妈，带着他到外面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2: 去外面玩吧。
0: 嗯。

0: 日本人正在往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0: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临阵怯战，不敢上战场。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去。

0: 难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吃大亏了？
0: 不吃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地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
0: 太小的船不行，得500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20条。
1: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20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
2: 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
0: 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趁他没奶。
1: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3: 什么？买船？
4: 没错，买船。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3: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富商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4: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3: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王里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

0: 我们的补设不见，需要现款交易。
1: 这样吧，你啊，先回复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0: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1: 快去吧。嗯。走，回家。嗯。

0: 董兄，把咱们复生仙的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吗？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复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这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
3: 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
1: 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章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生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筹措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2: 哎，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2: 哎，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2: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2: 我的咖啡？
1: 哎，不喝了。
2: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1: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酸酸。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呀？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0: 鲍元，这事儿我太感谢你了。来抱一下。哦，
1: 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2: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
1: 好。
3: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4: 淞沪警备团。
3: 放屁！再给老子说一遍，
4: 中国军队。
3: 哎，这才对了吧？自打128以后，咱们84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4: 杀！
5: 杀！
3: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29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
6: 奶奶的！
3: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时刻做好准备！84

0: 去佛，
1: 一定要去。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董兄，这可是贷款300万打押，光利息这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富生的生意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4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董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富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0: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富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0: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傅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嘛。
1: 董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0: 秦刚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2: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0: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2: 走吧。

0: 大哥，
1: 好了吗？
0: 好了，
1: 走，
0: 上。
2: 哎，大哥，大哥，
0: 董老板，
2: 嗨，
1: 你小子不在法租界猫着，到俺这来干啥？
2: 哎，
1: 我什么？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2: 哎，哥，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没工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2: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1: 来来来，
2: 就两句话，快，
1: 行行行，快说，
2: 坐我这儿。

0: 哎，怎么样？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
1: 乖乖，你小子，大哥有了这些船，啥他娘的都不怕了。哎，你小子从哪儿鼓捣来那么一大笔钱啊？啊，
0: 哎，大哥，你这火药味确实重，我呀，赶紧回法租界去，免得你这枪子不长眼。改天再聊啊！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2: 哎，兄弟，哎，
1: 他娘的，大哥又欠你一回。

0: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呀。哎呀，这个阿英啊，哎哎，
1: 干嘛呀？吓得像个老鼠一样啊？跑哪儿去？
0: 到租界去躲躲，大家都到租界去逃命去了。那汽车、人力车都被人家抢过空了，快走了，快走了，
1: 回来。

0: 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1: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2: 哼，放心，死不了。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死不了。
0: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的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1: 阿英啊，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0: 这还要你发愁吗？仔细看看吧。
1: 哎呦，梁民正啊，哎，你哪搞来的？
0: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梁民正，哎呀，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0: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1: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0: 不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要怪就怪那个董福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融好的。想来想去，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日久见真心啊。
1: 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0: 知道，

0: 哎，别整了，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呢。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市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

0: 前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1: 喂喂，你们二营怎么搞的？吃屎的！给我顶住！敢失手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搞出来了。

0: 团座，阵地呢？
1: 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就地正法。
2: 是。
0: 团座，
3: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团座饶我一命。团座。

0: 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1: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0: 你是什么职务？
1: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
0: 好，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俺命令你。 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韦令长，就地征伐。
2: 是。

兄弟们，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那口棺材就是给我王腾江守尸的，兄弟们，给我冲！

0: 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支援国军了？
0: 对。
2: 你，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把这笔款子赶紧补上。
2: 怎么补？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嗯，董福宝啊，你毁了富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
0: 师傅，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受罚。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

0: 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秉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1: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0: 行了，哎，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 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1: 弟子记住，
0: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 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2: 弟子记住了。师傅，我送送你啊！不必了。哎，这师傅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1: 啊，师傅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就算要买货轮。
2: 只管富生宴钱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富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阿宝，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1: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我们去忙吧。
2: 哎，走吧。

0: 来。
1: 大哥，
2: 社长，自分にいい考えがあります。ドンフーバーを捕まえられます。
0: いえ。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

0: 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3: 阿音，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独眼狗又欺负你了？
14: 阿六，
13: 哎，
14: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3: 哎，阿音，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啊，
14: 时辰之后，将军重重有赏。
13: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14: 我会做汉奸，汉奸的，在我阿英心中的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3: 阿英，阿英，阿英，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14: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呀！你，
13: 阿姨，不行，不行，阿姨，我的好阿姨。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14: 阿六，我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独眼龙的话，我们都得死啊。
13: 啊，
14: 阿六。

0: 我不会亏待你的。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发布国共消息，中央委员会委员，请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
1: 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2: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1: 对呀，没得干了。
0: 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 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申已，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3: 老六，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4: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3: 不行了？哎，怎么回事？
4: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最后死之前想看你最后一眼的，你快去看看他吧。
3: 你在下边等我。
4: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3: 我马上过去。 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5: 好。

董富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喝多些了。日本人怎么到这儿了？董老板，你别去，危险！

0: 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是押上车的。
1: 坏了！
0: 要这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姓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
1: 啊，对了，姓高福林，
0: 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钟心剑南交接很深。
1: 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3: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4: 快点，把这些东西全搬走了。
3: 哎，好的。
4: 哎，林姐，把这箱子、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啊！
3: 哎呦，小心一点，
4: 都是百年老古董，打坏了你们赔不起的。
3: 哎呀！
4: 你这是干什么？
2: 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你看这个鬼地方，
0: 日本人防不住了。
4: 你这个死脑子！
0: 我们帮着日本人抓董福宝，青帮的把比赛不会放过我们的。哎呦，
4: 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等他们找上门来呀！
0: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
4: 快点，
0: 慢点啊！注意点！
4: 小心！
0: 快点！
2: 快点！
0: 给我救王团长！什么？王团长不在？喂喂！

0: 是王团长。喂，喂，喂！你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他出啥事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

0: 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事儿？哎呀，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租界抓人！
0: 我听富生、李查德说。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
1: 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
0: 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
2: 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3: 兄弟们，都听好了，一旦被小鬼子包围，我们就主动诈降；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和小鬼子同归于尽。
1: 混账东西，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4: 顾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请您一定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1: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4: 顾老板，顾老板，你一定要带住小老板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顾老板！
1: 给我滚！
5: 先生，小老大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1: 别再说了。

0: 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帮你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落一样的下场。
1: 替董福宝求情，即使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
0: 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中村先生，顾某恳求你一定要给顾某一个薄面，再饶他一回。
1: 你小小青帮怎能和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提并论？
0: 那是
1: 简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董福宝必须死。

0: 众尊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众尊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4: 顾老板，话说严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0: 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再给我一枪下留人，
1: 不准起来。
2: 师父。

0: 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1: 给老子闭嘴，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
0: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
1: 阿宝啊，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父，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2: 董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这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0: 哎，我问你，富生的生意怎么样啊？
2: 富生还是老样子，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董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0: 什么事儿？
2: 王旅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0: 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2: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0: 在什么地方？
2: 大德路23号。
0: 那是个什么地方？
2: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0: 那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2: 行，那我这就去。多久？
0: 快去吧。谢谢。
3: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0: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3: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0: 花边，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3: 怎么会这样？
0: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3: 哦，这么会这样？
0: 你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3: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鲍威尔的荣幸。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3: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
0: 是这样，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这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
3: 亲爱的朋友，支援抗战、反击强盗，不光是你们中国人的事，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的目标。
0: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小心点。
3: 好的，好了，我们走。

0: 团座，有听过？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都别慌，跟我来，走。
0: 是。

0: 汪将军。汪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嗯，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汪将军，汪将军，汪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汪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2: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的。狗娘养的，你敢打着兄弟的旗号来诈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汪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2: 别动，

0: 哥，情况紧急，请接信号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
2: 哎，
1: 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
2: 哦，
1: 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
2: 哇，我
1: 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快坐啊，包员，
1: 谢谢，
2: 太谢谢你了，
1: 坐啊。
3: 大姐，跟我说说，怎么跑出来的？
0: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4: 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鼓捣的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0: 来，老哥。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5: 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0: 怎么回事啊？
5: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0: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5: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回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0: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4: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明的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暗着干。
0: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4: 来，
0: 上来。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84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

0: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干！
1: 干！

接，就你娘这下场！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

0: 夜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碳亮甲。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秀技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全球技能高手齐聚。看科技，巨型气球将两吨重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山脊。暖新闻，这个小区很温暖，给流浪猫打造安稳栖息地。说健康，秋季中午的太阳是个宝，入秋之后切勿贪凉。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那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呢？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下面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试赛。
6: 做点心、剪头发，
7: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6: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7: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试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试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6: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7: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5: 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那么开赛前各国选手是如何备战的？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8: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调试设备。
9: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 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8: 我现在是在工业4.0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3小时调试的倒计时。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10: 工业4.0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2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11: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 with a desire to win.
10: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

0: to go to Brazil 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新增了七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增项目大多集中在新兴产业，这也代表了未来技能人才的发展趋势。
2: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 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3: 这个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他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4: 我们想问问大家，在专业技能领域，您最擅长什么？最关注什么？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5: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目前，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不能出现卖粮难；二是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我们来跟着记者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6: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一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7: 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批改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8: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6: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7: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8: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9: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的，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10: 我们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11: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8: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12: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13: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8: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7: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11: 我们跟中国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

0: 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1: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2: 今天上午，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土木建筑施工赛道总决赛争夺赛在安徽职业技术大学开幕。这项比赛是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国家部委和事业组织举办的一项世界性综合技能赛事，这也是安徽职业技术大学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赛事。
3: 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2支队伍参赛，1134名选手及老师参加角逐。
4: 我们学校这个团队是第4次来，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咱们整个承办的比赛这个场面特别大，而校区环境特别好，而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们也是特别的有素质，体现的是咱们安徽这个学子的一个精神风貌特别棒。
3: 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们都已经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如今踏上赛场，一个个都跃跃欲试。
5: 今年是第一次参赛，在准备过程中比较艰辛，但是我们会克服困难，现在比较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女生在建筑业也能很优秀。
3: 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兴起，土木建筑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给参赛师生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我所处的这个参赛队伍呢，是安徽职业技术大学这个建筑工程学院的土木建筑施工赛道，学生呢能够在校内通过教学和比赛，能够快速的上手新型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工具，来适配岗业的新需求。
3: 而身处其中的建筑业学子们对这种变化更是感受最深。
7: 随着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我个人发现，作为一名蓝领人，就我个人比较认可，术业有专攻嘛，我们要让世界见到中国的力量。
3: 继炫青春，能创未来，这不仅是本次大赛的口号，更是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一次青春总动员。
8: 连续2年由我们安置来承办，一个是对我们学校的信任，更是对我们安徽职业教育的一个认可。安徽省委省政府呢提出这个好房子建设，我们也想呢以这个为契机，把我们这个土木建筑类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进一步的提升啊，然后为我们安徽的好房子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2: 具身智能正在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扫地呀、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等等。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那这些数据从哪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呢？咱们来看记者在山东泰安的探访。
9: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10: 这是山东树材股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9: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10: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得也起劲儿。从6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10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9: 去这样子正常去干，
11: 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12: 我觉得还挺好习惯呀。还把你家务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照顾孩子，
11: 是
12: 挺好。
10: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1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股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股，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13: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一段时间之后，3-5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10: 这2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13: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哎，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10: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

0: 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1: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昨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玉直流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通过收放缆绳实现高空搬运物资。这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的大气球，能把2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从此以后，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也有了绿色空中通道。
2: 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的大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气流索同步收放，气球下方悬挂的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区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用缆绳将其与地面连接，通过收放缆绳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实现高空搬运物资。它最远可以飞800米，最大可以运2吨，位移误差不超过0.5米。传统修路运输周期长，生态扰动大，无人机虽然机动灵活，但在大载重、长时间连续运输等场景下仍存在局限。气流气球运输技术有效破解了这些局限。
1: 入秋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呢还是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4: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3: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5: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今天起至9月27号，2026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技能青年将同台竞技。中国代表团有71人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焊接、数控、网络安全、飞机维修、西点烘焙等各种技能都将大展风。

0: 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再来往下看哈，在咱们通常的印象中，吃海鲜那得去沿海地区，但是如今在内陆甚至是沙漠，咱们也能吃到海鲜了。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师14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20万尾淡水澳龙长大了。据了解，今年5月，这批虾苗从广西南宁远道而来，依托智能大棚技术克服沙漠的环境限制，预计将在10月批量上市。
1: 很新奇的，特别是在沙漠里面养殖
2: 澳洲蓝龙虾，
1: 作为我们新疆来说，必须用大棚设施化来养殖，它对水质要求是非常高的，肉质非常鲜嫩口感。
0: 您看，昔日戈壁黄沙，今朝虾肥水美，这就是科技和实干的力量。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看到的是我们会是超有爱的一幕。近来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小区，一处流浪猫之家悄然走红。这里有天桥遮风挡雨，一座3层木板猫屋，每层有4个小房间，还开设了小窗，让流浪小猫可以安稳地在这里生活。

0: 那下面的视频呢，我们再来一起感受什么叫兄弟情深。近日在吉林长春，19岁的哥哥上大学军训一个月都没回家，没想到13岁的弟弟太思念哥哥了，他主动去学校探望哥哥。兄弟俩相见那一刻，弟弟眼泪止不住，还给哥哥送上了自己攒下的零花钱。
1: 哎呦我天哪，又长这一串，又长这一串，
2: 啥钱啊？
3: 哎妈呀，你干啥呀？是啊，
4: 你快一块攒呢。
5: 好看，
6: 这老妹儿没上学了，今天不休息，我跟哥亲口吧。
1: 哎妈，这身材，我的天哪！
7: 我俩平时感情就特别好，他给他哥发视频，就说哥哥我想你了，然后挂电话就是一直在哭。他爸爸说也没离多远，就开车就去了，一个小时的路程。那是他咋的？应该是60-70那样，哥没吃那药，让他爸爸给带回来。平时的日常生活都是哥哥照顾，然后写作业就是姐姐陪，基本上就是说父母该做的事大哥和姐姐全都做了，主打的就是省心。
0: 又可爱又感动哈，一看就知道哥哥平常没少疼弟弟哈。看到孩子们如此相亲相爱，相信父母的心都要融化了。我们再来往下看，带你来看一场壮观的喜洋洋的场景，当然是洗澡的喜。那近来呢，新疆阿尔泰山下34万余只羊排队洗香香。注意哈，人家可不是普通的洗澡，洗的还是药浴，不仅能够洗掉羊身上的污垢，还可以消灭羊体外寄生虫，提高羊的抗病能力，促进生长，贴秋膘。

0: 喜力洋洋变成美羊羊，这真是一举多得哈！果然劳动人民智慧多。我们再来往下看，在江西南昌读大四的程同学已经坚持4年献血1600毫升，今年暑假实习时他又成功的给一位陌生小朋友捐献了造血干细胞。程同学说，大学期间获得证书，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份，因为对于受捐者来说，这可能是生命的转折点。
1: 这是从我体内输出的一袋热血，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恢复健康。
2: 大一的时候听学长的一个宣讲，他当时呢是捐献了一次造血干细胞，又捐献了一次淋巴细胞，我听了以后就非常有感触吧，后面就加入到中华鬼子会了。这应该是3通电话了，第一反应是觉得很高兴吧，也很激动。那个时候放暑假嘛，刚好体检那天是我报到的第一天，就一边实习然后一边完成这件事情。最后在实习单位是请了1周的假完成捐献，我妈在，然后还有我侄子也过来了。在大学期间参加一些比赛啊活动啊，获评的一些荣誉，一共是40。对我来说可能是多了一份证书，但是对于受捐者来讲可能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
0: 小陈同学的爱心付出为生命增添了色彩。我们再来往下看，醒狮又称为舞狮或者是南狮，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近日在陕西渭南，19岁的师姐与10岁师弟进行醒狮梅花桩特技训练，只见他们身姿灵动，配合默契，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咱们中华少年的精气神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您知道吗？睡得少，睡不好，血脂也容易跟着乱。近日，英国期刊《健康与疾病》中的脂质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提示，甘油三酯水平与睡眠时长、睡眠障碍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本身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容易偏高的人，出现睡眠问题的风险呢也更高，两者可能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简单来说哈，长期睡不够、睡不好，身体会一直处于一种低度的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呢，压力激素会分泌增多，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代谢模式呢也会跟着变了，更容易把吃进去的能量存成脂肪，肝脏合成的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也会增多，这一来二去哈，血脂就失控了。所以说咱们没事呢，别熬夜了，到点了就关灯睡觉，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安徽外贸出口加速向新三样和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八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5.7%。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展系列现场对接活动，推动一批省外项目、海外项目落地安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精彩展示先进制造，向全球客商发出链上之约，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准备就绪。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出口向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争先进位。
3: 我现在是在埃弗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旁这批绿色的喷涂机器人呢，已经完成安装，即将上线测试。在完成长达72个小时的模拟测试后，他们就将装箱发往意大利，而他们的客户则是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这样的国际知名车企。
2: 埃弗特打入高端市场，靠的不是低价，而是硬实力。欧洲是机器人产业的高地，对质量要求远高于其他区域。为此，埃弗特依托国内庞大市场的海量工况验证后，再将成熟的高端产品推向国际。这款喷涂机器人就是国内唯一通过欧洲防爆认证的机器人。
4: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力能够在欧洲跟ABB、库卡、法纳科这些四大家族的机器人去竞争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短期内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力，而不是说通过价格去获得一些市场份额。
2: 这份底气的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年，埃弗特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过50%，聚焦整机开发、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智能化软件、底层算法等方向。目前已经实现减速机、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这些部件占机器人成本70%以上。
4: 喷涂机器人，我们的产品力目前应该可以说是达到了个世界领先的水平了。而且广泛应用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还有集装箱等行业啊，今年上半年两个海外部门的业绩来看，都是以100%的增速去增长的。
2: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为安徽外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为外贸动能向新的生动注脚。而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安徽出口的主力军正换挡升级，全面向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前八个月，安徽出口新三样产品1202亿元，增长1.3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5，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出口增速迅猛，前八个月出口145.1万辆，增加1.2倍，价值1523.3亿元，增加1.1倍，出口量值均居全国第一。
5: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增加82.5%。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
2: 在这股汽车出海的浪潮中，不仅有乘用车的亮眼表现，商用车及客车领域同样在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前不久，120辆身披上合峰会专属涂装的安凯纯电动客车亮相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街头，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交通保障任务。从合肥到比什凯克，安凯客车不仅交付了电动公交车，更带去了融合中国技术标准、智能调节系统和本土化运营保障的系统化技术支持体系，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技术和标准出海的跨越。
6: 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配套体系是属于比较齐全，这就造就了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设计研发，包括生产制造效率和效能这一块都非常的高。

0: 体出口全球，总共已经超过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些生动的企业实践，正是安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缩影。安徽紧紧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推动外贸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三样及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8个月，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同比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安徽外贸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2: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致辞。会议邀请欧亚地区制造业、世界500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知名商协会等齐聚合肥，共同探讨中欧制造业合作发展趋势，分享行业洞察。
3: 我们其实要走出去引进来嘛，就我们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来和我们协同，来一起去创造安徽的美好明天。今年的会议呢，我觉得越来越务实，从机制的维度、从平台的维度再去思考它，怎么样常态化的来进行双向的奔赴，这也是这个大会非常精彩的地方。
4: 安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发展得很好，未来在智能制造方面有很多的挑战和机会。这个活动把双方对接在一起，交流探讨，带来很多商机。
2: 成果发布环节，安徽省中小企业协会与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新际无限战略合作协议同步签署，活动促成多项合作意向，畅通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渠道，助力打造中欧制造业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1: 9月21号，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首个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举办机关大讲堂、石榴子一家亲、民族团结进步宣讲等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9月21号，2026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市场化活动，本次对接会以数十融合制造未来为主题，专家学者、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数字经济领域行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齐聚一堂。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系统技术、具身智能、数字金融等议题做主旨演讲。
5: 数字经济其实体现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里的软实力，安徽呢是既有产业的成熟条件，对于这个数实融合，然后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6: 安徽省呢有非常好的对于数字经济相关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也想在安徽省这边呢寻找我们的这个渠道生态合作伙伴，一起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1: 活动现场，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学会联合体工作委员会揭牌，举行了首席专家和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启动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报告编制和智慧网联无人智能体场景应用规范，评标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标准研制，发布了全国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数字招标采购协同发展两大行动计划。
7: 我们呢始终致力于推动安徽省数字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希望打通政府、企业、行业、高校院所之间的一些壁垒，把真正的产业和科研结合起来，来更好地促进数字融合的发展。
1: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创新成果暨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活动发布了安徽在全国率先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等重点成果，发布了安徽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制度成果、场景和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和平台设施成果、多跨合作成果、重点项目成果等5个一批创新成果等。
8: 我们带来了工程建筑领域 AI

0: 技术方案，与安徽海螺开展合作对接会，搭建很好的供需桥梁，让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精准匹配，加速数据要素产业生态集聚。
1: 活动现场，省有关单位签订了深化汽车、医疗健康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任务书，沪苏浙皖次地启动长三角数商及数据企业协同服务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工作及部分城市数据领域结对合作事项，搭建了数据供给方、数商等生态伙伴之间的精准对接平台。
2: 本次对接会为我们场景需求对接搭建很好的平台，让数据产品真正对接实体经济。我们将持续深耕安徽工业企业数据要素领域，打造更多数据赋能汽车领域场景应用标杆。
3: 此次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展示以及沟通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我们可以找到深度合作的伙伴。
4: 近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大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致力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对接平台，推动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应用。会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智能交通领域发展趋势做主旨报告，还组织了优秀项目现场路演。
3: 每次来到我们世界制造业大会，和全球各地、全国各地的专家一起交流，碰撞我们的技术思路，然后形成技术方案。今年带来的就是物理 AI 如何赋能我们的载运装备的自主化和交通系统的自主化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5: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也前期我们安徽做了很好的一个产业的积累和制造业的一个布局，下一个阶段就是利用我们智能化的手段，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交通设施用得更好，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一个出行服务。
4: 会上，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智能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共同发布了8项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成果。9月21号，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在合肥举办。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投融资机构代表以及全国200多家传感器相关企业代表参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传感器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共话产业发展新机遇。
6: 这几届我们都来参加了，规模越来越大，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了。传感器大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产业界、研究界还有用户聚在一起进行沟通，也进行推广。
7: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会议，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可以知道更多的企业界的一些需求，这对我们后面这个企业的孵化、技术转移都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4: 当天下午，大会还同步举办3场专场活动，包括智能传感器场景供需对接、项目路演与主题分享，为参会各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资本市场需求有效衔接。
1: 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在合肥举办。本次活动以韧性出海、链通全球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政策解读、圆桌对话等环节，汇聚国内外政企、商协会、金融机构、制造业中小企业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跨境合规、海外市场开拓、国际产业链协同开展交流对接。
8: 这次大会搭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让我们直接对接海外采购商、产业服务商。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自身新材料技术优势，探索海外本地化配套模式，把安徽专精特新制造的硬实力展示给全球，在国际产业链合作中争取更大的空间。
1: 活动还举行了中小企业智能体聚合调度平台上线仪式，平台汇聚工业制造、外贸出海、供应链管理、财税法务等多领域垂直 AI 智能体，将助力包括安徽在内的全国中小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
9: 安徽其实也是中小企业在我们这样的经济主体很大的部分啊，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体技术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助力我们安徽中小企业走出中国，提高我们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10: 9月21号，作为2026

0: 有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玩马相恋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活动现场主旨演讲围绕企业 AI 数字化转型、安徽马来西亚创新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分析和展望。相关商协会负责人对外资企业投资马来西亚的相关产业优惠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安徽相关企业就动力电池和储能新生态做了主题路演。
1: 安徽的制造业其实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们之间可以进行非常好的互补，然后双方其实是可以有互动跟联系，就可以用安徽的这个产业的赋能呢，从马来西亚一起合作辐射到东盟国家。
0: 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大会以链动新生态、培育新未来为主题，会上发布了安徽创新创业大赛10周年赛事成果。该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5万个项目参赛，评选出899个双创之星项目，成功招引270多个省外海外项目落地安徽。
2: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了宣传推介安徽、汇聚耦合优质创新创业资源的知名赛事品牌，在推动安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对接会现场，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集中发布了一批资源清单，涵盖核聚变能、具身智能、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赛道，系统展示各地产业基础、政策优势与合作空间，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双向奔赴。
3: 我们这次推介的是合肥聚变科创示范区，通过这个一些政策的支持、基金的支撑，集聚科创资源、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竞争优势的核聚变发展高地。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全产业链方式开展展览展示，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产业对接桥梁，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5: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5号场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是由行健智能机器人公司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R 决策，它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工件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咱们的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
4: 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工件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
6: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小阻力80%到90%的工件类型，让传统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4: 在5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而是将机器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
7: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8: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客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4: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2天前来洽谈合作。
9: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4: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
10: 以这个自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地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0: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2: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今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目前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已全部结束。
3: 整个有9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0: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1+9，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
4: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
5: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先后走进合肥、滁州、蚌埠三市。推介会现场，和田地区精心推出了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3条精品线路，配套开发了研学亲子、沙漠探险、民俗体验等多元产品，重点发布了安徽沅江旅游专列皖和号的适配产品。同时，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
6: 多年来，安徽援助我们和田，从人力、物力、财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诚邀安徽的父老乡亲们到和田走一走，登昆仑，逛故城，品非遗，尝美食。热情的和田各族人民已经备好美食，打扫庭院，等着大家回家。
0: 接下来，皖和两地还将进一步深化文艺展演、非遗互访和文旅产业招商常态化组织互访推介，促进游客双向流动，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市场共拓。
7: 在安徽对口沅江支持下，我们常态化开展皖和号旅游专列，持续擦亮皖和牵手、文旅共融宣推品牌，推动和田地区文化旅游提质升级，坚持做好皖和两地文化交往交流。
0: 9月21号，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晚安有约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六安市霍邱县的张庄矿。活动聚焦矿山安全生产，组织应急专家、科普宣讲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场，将安全知识融入到一个个文艺节目、实操教学、科普讲座和互动体验中，让人听得懂、用得上，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8: 真正把安全生产知识送到了矿山一线，把安全意识刻进了职工的心里。这样的课够得着、学得会、带得走，对企业来说更是一次全员安全动员。
0: 接下来，晚安有约系列活动还将与现有品牌电视节目深度结合，依托栏目载体，继续深入企业、学校、社区等领域走访，按需定制特色科普内容与活动形式，推动安全科普从单向灌输变为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传播，让应急知识传得更广、扎得更深。9月21号至22号，安徽省第4届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芜湖举行。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

0: 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9月21号凌晨20许，经过97分钟平稳精准作业，30000吨级滁州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 T 构转体梁顺利完成累计87度大角度转体施工。这是京沪高铁通车15年来，国内首个跨越其核心区段的超宽幅大吨位市政高架转体项目。据气象部门预报，9月23号到27号，安徽西北部持续中到大雨，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高。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3: 一碗菜籽万碗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8: 榨油老板抢着收。
9: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4.1度，合肥阴21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转小雨。淮北阴18到29度，亳州阴18到28度，宿州阴18到28度，蚌埠阴20到27度，阜阳阴20到28度，淮南阴20到27度，滁州阴20到28度，六安阴21到26度，马鞍山阴21到27度，芜湖多云转阴22到28度，宣城阴转小雨21到28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2到26度，石州小雨转阴21到27度，安庆阴21到27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18到25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

0: 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所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 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

0: 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有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

0: 也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

0: 天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

0: 及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1: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2: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1: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2: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值半天。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武夫，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这个人是？
0: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
1: 我听说你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近一两年来。
0: 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沦陷去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
2: 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1: 对啊，
0: 他有个特征，左眼。 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安昆丁夹口，你们2个丁乙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武夫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1: 好。
0: 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3: 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姐姐，买个胶囊吧。多少钱一个？8角钱，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
0: 要一个。
4: 不用找了，谢谢姑娘。姐姐。检票了，拿票进站。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不要急，不要急。
5: 检票，好，你的，你的。
1: 你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武夫？
0: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

0: 你闭上眼睛吧，不好意思，我摔了一下。
1: 。
2: 对不起。

0: 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山下我父竟然坐二等座，
0: 可能是怕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2: 确认哪个是山下我父了吗？
0: 没有，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之前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说，到底什么人？

0: 们俩走啊。
1: 哎，走，看见东周列国志了。
2: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
3: 哦。
2: 哎。
3: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4: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3: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4: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作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3: 哎，嫂子，油条，
4: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5: 队长，你让查的5144火车下午3点到。
6: 要我们接吗？
7: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既神秘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任。
6: 那就在商行等着。
5: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6: 你长大了。
1: 哎呦，赵队长，
6: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5: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把你扶正啊。
6: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汤摆设。
5: 就是纯摆设。

0: 要不我们11点半去餐车，晚饭没东西吃。
1: 车厢五副了吗？3号车厢，23号座位，穿灰呢大衣。你怎么断定的？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相应还不是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灰呢大衣外，另外三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 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灰呢大衣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密信在包里，灰呢大衣就是山下五副。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五副的守卫更加严密了。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2: 应该不会的，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1: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2: 毒闪。

根据我的观察，剩下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饭菜单、拿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 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拉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们两个。

0: 喝水，怎么办？
1: 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喝。
0: 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
1: 妈妈。
0: 汽水。
1: 汽水。
0: 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1: 噗噗。
0: 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妈，汽水、花生、瓜子。
1: 快坐着啊。
0: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0: 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你知道吗？气球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0: 听到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2: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权，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1: 好闻吗？
2: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1: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0: 花露水，他就信了。
1: 对呀、啊，
0: 土老帽。
3: 谁呀、啊？
4: 哦，谋臣进膳。
3: 来了，木村长官。
5: 传粮，传粮。
3: 来了，木村长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木村长官。哎
5: 呦！我去看过了，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2: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1: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0: 有失远迎。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小刘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穆村长官。
2: 大白天为什么要拉上窗帘？
1: 太阳大，穆村长过来。
0: 到底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总管长说，兔子
3: 不吃窝边草，没吃。
0: 出去。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
3: 不敢跑。
0: 刚接到紧急电报，山下大嫂发生了意外。 火车已到站，我们要把它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
3: 是，
0: 一代人在医务室，死守不可。这一次再有问题，小心李镇到底，明白？
4: 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
3: 内鬼？
0: 等你知道了，你就变成鬼了。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
4: 是。

0: 行，不准下车。
1: 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汉奸一个。
0: 让开！让开！让开！快让开！
2: 行了，还要干嘛呢？
0: 哈喽，小姐，我是宁敏，给我签个名吧。

0: 快走，这危险！
1: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2: 阿陆小姐，我们快走。

0: 那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追。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呢，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
0: 你说，
1: 果果你也是。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2: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帮到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走吧。

0: 走。
1: 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
2: 哥，要不要抓他们？
3: 香烟，香烟摇摆，老多牌香烟，韩的那香烟嘞。
4: 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0: 我明白了。
4: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0: 有。
4: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左双桃领证结婚。啊，
0: 对。不过我打算跟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
4: 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0: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4: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0: 啊，没有。
4: 嘉平啊，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密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密写药水，在报纸上用密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

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

0: 怎么了？
1: 崴了一下。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变化挺大。
1: 成熟了吧？
0: 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1: 武汉。
0: 你后来去了武汉。
1: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0: 别动，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1: 他们是什么人？
0: 你来上海干什么？
1: 关你什么事？
0: 还在生我的气？
1: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0: 我知道，应征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1: 干嘛？
0: 补一下妆。
1: 没人。
0: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气了，好不好？
1: 刘处长，
0: 我想见。哎，
1: 很甜蜜嘛。哎呦，
2: 赵队长又见面了。
1: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2: 报个街。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2: 是我错了。
1: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吗？
3: 永安商场。
1: 我送了。
3: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3: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金，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5: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2: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2: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您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宝刀。

0: 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1: 是。
2: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3: 没事没事，就回去跟我家里吧。走。
4: 陈科长，请吧。
3: 对。
5: 哎，这边这边。
6: 陈科长，这边。

0: 左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
1: 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二十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
1: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2: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1: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3: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4: 哎，您就安静点吧，行不成？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这吃光饭撑的，有点事儿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5: 哎，不急不急，来
3: 走。
5: 怎么着？
6: 哎，

0: 哎，不，为什么扣我这么近？你，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上。你别指着我，害怕。谢谢你啊！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大平。我姓罗，叫罗冠群。
1: 嘉宾，想什么呢？
2: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真有你，还当真了？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招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1: 别问了，
0: 什么？接我女朋友去了。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没告诉过我呀。
1: 小点声，那影响我行情。
0: 你想，
1: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

0: 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1: 男人嘛，
0: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2: 行，
1: 理解。
2: 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0: 酸酸酸酸。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5: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6: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5: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7: 坚决完成它。
5: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3: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4: 张安，你还要干什么？
3: 有新的证据。
5: 唐小姐你好，是他吧？
6: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7: 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山下遇刺，太巧合了。
2: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1: 男人嘛，
0: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2: 行，
1: 理解。哎，
2: 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1: 从哪来？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铜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2: 你几点接的她？
0: 3点多了。
2: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2: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2: 三下一次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还去那儿干嘛？
4: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4: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1: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药可不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来看着我呗。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什么处室？
0: 那会计室。
4: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4: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啊，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4: 你们怎么联络啊？
3: 打电话，写写信。
4: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我提了。
2: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4: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千万别放手！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1: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
0: 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1: 不是你受伤了，这样，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
0: 慢点，
1: 我看一下啊。
0: 哟，你是哪个学校的？南京。
1: 金融专门学校，
0: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左双桃。
1: 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忍着。好了。
1: 不是你，你为什么不用手雷啊？
0: 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
1: 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够到反动警察手里。啊，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
2: 十字路口看过吧？
1: 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
3: 哎，这东西怎么办呀？
4: 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嗯。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 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5: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6: 没错。
5: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他的确是说谎了。来，来，崴了一下。
1: 这是什么？
0: 香囊，没见过啊。没见过。
1: 很香，哪里来的？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难了。哎，
1: 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那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不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嗯，

0: 芳芳，
1: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又漂亮了。
1: 谢谢。
0: 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
0: 不是不允许，关心，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他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1: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0: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1: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0: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4: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孙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1: 你还装？
0: 那左双桃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待他，让他配合你。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能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
2: 左双桃的事儿，
3: 大了。
2: 剩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火车站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邀请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3: 勾当同伙，
2: 我跟你说实话吧。
3: 你说。
2: 我的实话就是，
3: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
4: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炸锅我了？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5: 赵部长，我想去逛街了。
2: 行，派车送你。
5: 不用，嘉宾会带我去的。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
4: 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的重复这两句话了。
6: 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4: 快点的呀！快！别磨叽，您这个人真的是。陈家平，你在哪儿呢？跟我出来。陈家平，
6: 怎么了？
4: 哎，
5: 家平，
4: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
7: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8: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他把我都给骗了。
9: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哥，那个左双桃就不审吗？
8: 不是，换个方式审。
3: 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
7: 今儿这么找我？刺客怎么样了？
3: 还没死，不过这成不了多久了。
7: 那韩露呢？
8: 正在路上，快到了。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3: 明白。
7: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3: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
7: 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3: 你得了吧，你老罗，
7: 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走。
8: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3: 真没事，误会，
7: 这都是误会。晚上划有楼，我请客。
8: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9: 赵安，你还要干什么？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8: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9: 木村长官的命令。

这么晚了，这个招安到底要搞什么鬼呀？

0: 罗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是他吗？
1: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0: 山下五福大佐和小姐肯定认识吧？
1: 他是我的朋友。
0: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1: 山下身亡？
0: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0: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雄。
2: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3: 组织？
2: 什么组织？
3: 我是山下五夫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组不允许作文。
2: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2: 王杰，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4: 小白，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5: 等等，
4: 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2: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5: 等等，
2: 你干嘛？
5: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2: 你会吗？
5: 还行吧。

0: 王小姐您好。
1: 怎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啊。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门，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认识吗？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3: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0: 你的名字，李大勋，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他叫什么名字？
4: 是
0: 王大师长。他叫阿坤。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5: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6: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5: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6: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5: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啊。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6: 我没听出来啊。
5: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6: 救你的人是陈家平吗？
7: 哈喽小姐，我是宁敏，给我签个名吧。
8: 我来了。
1: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平。
5: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是，王大师的。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5: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0: 指甲都拔了。
4: 不要，
0: 你说我是吧，我们是的，我们是一伙的。
5: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0: 死了。冯峰，能处理吗？
1: 放心吧，没问题。
2: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3: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1: 你胡说，
2: 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4: 可以走了吗？

0: 怎么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
1: 我大哥，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2: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三十六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1: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3: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1: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
3: 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
4: 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
1: 对了，邹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3: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1: 嗯，
3: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1: 你姨妈住哪里？
3: 于公馆。
1: 哪里？
3: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1: 是在那儿做佣人？
3: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
1: 是吗？
3: 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
5: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郑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1: 还不赶快敬酒。
5: 哎，来来，左小姐敬你一杯。
3: 我上到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2: 来来来，我
5: 慢走。
2: 我替他，我替他。
1: 陈嘉平，你是故意的吧？
2: 怎么了？
1: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2: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1: 你没骗我。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那我得敬你一杯。
2: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1: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2: 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

0: 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
1: 我觉得是军统。
0: 为什么？
1: 你想啊，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武身上收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0: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抓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恩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瑜伽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3: 去去去，
4: 去了啊！
5: 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5: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5: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6: 郑科长，你别想啊，
0: 你走吧。
6: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过。
6: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要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想你，
0: 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我们是清泉主族，分亲主贺。可惜了，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1: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秋分后干咳，天天喝冰梨汁润肺，行不行？
1: 不行，因为梨性偏凉，只适合温燥。
0: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合动一动吗？
1: 春捂秋冻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对老人、孩子及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疾患的患者不适合。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4: 你被政治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
5: 哎，听说过梅花寺？
6: 梅花寺，
5: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
4: 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
7: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商行出大事了。
4: 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
8: 你就是梅花寺。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健康大问诊由补气养血复方阿胶浆赞助播出。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5: 来块德芙，
17: 礼貌乘车。

0: 秋分后干咳，天天喝冰梨汁润肺，行不行？
1: 不行，因为梨性偏凉，只适合温燥。
0: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合动一动吗？
1: 春捂秋冻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对老人、孩子及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疾患的患者不适合。
0: 养肺按哪个穴位最方便？
1: 迎香穴、太渊穴都很方便。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名医堂曹毅主任教您秋分温润养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还没有关注我们节目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实用的养生资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依旧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曹毅主任，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做客嘉宾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好，节目一开始我要问问开燕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三张图。明天呢就是秋分了，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小的症状会突然出现？
11: 你说到这个小的症状还真有。比如说我嘛，我最近就发觉我的嗓子特别干，又干又疼，而且在我这个嗓子里边这个上颚靠后面的地方，它有一些颗粒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经常容易这个干咳，然后鼻子也是干的。我发现我身边周围的一些同事啊，还有朋友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雅群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好像真的是有。刚才我听曹主任说自己还有点嗓子不舒服呢，是不是？其实秋分时节呢，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刚好是一样长的，但是从这一天往后，黑夜就一天比一天长，凉气也是一天比一天重，空气呢也慢慢就开始变得好像又干又凉的。同时呢，秋季呢也是刚才开燕说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那要怎么才能避免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扰的咳嗽呢？怎么才能养护好我们的肺呢？首先我想问问曹主任哈，我们大家总会说这个干燥上火，凉燥伤肺，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挺专业的，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是凉燥伤了肺，还是说只是普通的嗓子不舒服呢？我看大屏幕上有几点自测表，您带我们逐一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自测表一共有五条。第一个呢是早晨起来咽干发痒，总是想清嗓子，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没清干净。第二条呢是干咳无痰，或者呢痰很少，在夜里面或者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症状比较重。第三个呢是鼻子发干，鼻子干燥，鼻塞，有的呢甚至会鼻子出血。第四条呢是皮肤干燥脱屑，而且呢嘴唇也比较干燥啊，容易起屑起皮。那么第五条呢就是怕风怕冷，身上没汗啊，但是呢口鼻仍然是发干的。那么这五条看起来好像症状非常多，对吧？但是我们给它理一理，它是有规律的。你看看它是不是症状主要是集中在咽喉、
0: 咽
1: 鼻子、咽部、 鼻子，是吧？嗯。然后呢，就可能就会和我们的肺啊皮肤直接有关系，对吧？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鼻子的症状，但是其实肺开窍于鼻啊，肺和这个我们外界啊，它是通过口鼻咽喉和外界相通的。嗯。所以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啊，这个当令的这个气候啊是比较干燥的，对不对？燥气就特别容易伤肺啊。但是呢，这个肺可能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看得见，可我们通过这个口鼻的这样一些表象，哎，我们可能察觉出来，对吧？燥邪伤了肺。嗯。那么最后一条呢，是不是怕风怕冷，身上有汗或者是没汗啊？口鼻是不是发干？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来测一下，我们到底燥邪是伴寒凉还是伴冷温热，就是说是凉性的还是寒性的。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燥邪定个性啊，它是凉燥还是温燥。嗯啊，这样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表呢，就自己可以对照自身的情况来测测看。
11: 嗯，主人说的这么细致啊，我才发现，哎，这个秋燥还分为温燥和凉燥，这分得挺细致啊。那他们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主人？
1: 其实秋气的当令之邪，我们讲是燥气的，就是比较干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秋天啊，到了秋天以后，秋高气爽啊，空气变得十分的干燥。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呼吸道呢，其实不太友好。但是秋天呢又很长，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立秋啊？8月初。嗯，8月初啊就开始立秋了。从立秋到立冬，这个中间可能有长长的90天的时间。嗯啊，那么秋分呢，就是平分了这个立冬、立秋和立冬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正好是个终点。那么可以讲呢，秋分它是我们秋季的一个什么分水岭。嗯，可能在秋分之前的前半段可能是温燥。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夏天，那么夏天的这个暑气啊，暑热可能还没有完全散去，
0: 还在。哎，
1: 气候当中除了燥之外，可能还伴有什么？伴有温热。嗯。那么到了秋分以后，那么一阵阵的凉风习习，可能呢就兼杂了一些寒气。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凉燥啊。当然这是一般而言，情况呢它也会有特殊，对吧？每年的气候不一样，有的时候也不稳定啊，今天热啊，明天又凉。但是总体来讲一般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
0: 那曹主任，接下来呢我也有问题要问您了。因为进入到秋分之后了，有三件事情大家会经常做，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请主任现场来判定一下哈。先看一下第一题，过了秋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超市的货架上经常会有冰镇雪梨汁或者秋梨膏，就梨子好像当主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喝它是对的吗？
1: 因为秋天了，你看我们下市的水上市的水果也是秋梨，对吧？是个主打。那么大家呢也比较口干啊，肺燥，觉得吃些梨子可以润肺，可以润燥啊，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对我们的肺有好处。可是呢，秋分以后我们讲了，这个从秋天的这个后半段，秋分之后，可能是凉燥偏多，适度的吃呢，对我们肺脏是有好处的。但是吃了过多，损伤了我们的肺气，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那么有的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就容易腹痛、腹泻。那这样呢可能就起不到这个润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0: 所以虽然说梨子是润肺的，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11: 是的。那如果我们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凉燥还是温燥，那这个梨子在秋季应该怎么吃更安全更健康呢？
1: 那么梨子呢，它是主要是润燥的，是吧？大家觉得秋天嘛，润燥可以吃，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用的方法上我们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蒸着吃啊，炖汤吃啊，把它加热了进行一个加工啊，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方法的一个改变呢来制约它的一个凉性啊，那这样呢也就会减少对我们身体对阳气的一个损伤。
0: 所以虽然说同样是梨，但是秋分前后吃法其实是有区别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第二件事有没有做对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个是一位男性在跑步。我们常说春捂秋冻，他秋天了，你看他树叶都黄了，但是还是穿着短裤。

0: 或短袖，就这样的动是有好处的吗？
1: 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个有句俗语吧，春捂秋冻啊，也是大家老年人经常提醒大家的啊，不要捂得过多。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适当的动一动，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寒冷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力，从而呢能够抵御啊这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寒冷的一个袭击。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它也是有条件的啊。这种春捂秋冻呢，它主要是针对健康的中青年人啊，体质好的中青年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人群呢，他可能也要循序渐进，对吧？如果说他以往他一直是很怕冷的，穿的比较多啊，突然从今天开始你让他秋冻了，那可能我觉得他身体就不一定能适应得了，
0: 扛不住，
1: 哎，扛不住，要循序渐进，刚刚冷的时候就开始。啊，稍微少一点，然后慢慢慢慢的来适应。那么是针对健康的中青年人，那对三类的特殊人群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它是不适用的。比如说老年人，年老体弱，对吧？还有个孩子，婴幼儿儿童，儿童呢他的这个抵抗力相对也比较差。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他们是需要保暖的。那么其实是春捂秋冻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人，那我觉得也有三个关键的部位，可能我们还是要保暖，
0: 要保暖。
1: 有三个关键部位要注意啊，一个是颈部，颈部不要受凉，因为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嘛，对吧？然后经常受了凉以后，颈椎病就会发作，比如说头痛啊、头晕啊。颈子痛呀，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啊，颈部一定要注意保暖。那第二部位呢是腹部，有的人他胃肠脾胃比较虚寒，他这个胃肠不太好，受凉以后他容易腹痛，
0: 对，
1: 容易腹泻，是不是？不能受凉，一受凉他就要腹痛腹泻。那么这类的人呢，肚子要注意保暖。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足底。足心要注意保暖，
0: 要穿袜子，
1: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寒从足底起，
0: 对不对？寒从脚起。
1: 寒从脚起。你如果光着脚，你身上穿的再多，可能也觉得身上是凉的。所以要护好我们的脚心啊，就是这个脚踝呀、脚脖呀，尽量不要裸露，不要光脚，对吧？所以三个关键部位的保暖是我们在秋冻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
0: 好，三个关键部位一定要记住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件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大家说秋季进补嘛，来看一下，已经大吃大喝起来了，就给自己也找了一个理由，我秋天是不是该贴秋膘了，这个以便我更好的去过冬，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1: 非常丰盛的大餐。我们确实民间也有这个传统啊，有这个习俗贴秋膘。为什么贴秋膘呢？因为以前嘛，在物质相对匮乏的那个年代，经过了这个夏天的高温酷暑啊，出汗出的也比较多，觉得我身体是不是已经有点亏虚了，是吧？然后秋天呢又比较忙啊，农村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比较忙碌，秋收，对吧？然后到了秋分以后，现在我们这个秋收也完成了，夏天也过完了，我们是不是补一补，贴点秋膘啊？然后呢，让给自己积蓄点能量，更好的来过冬，来抵御冬天寒冷的这个侵袭。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讲的是过去啊，就是物质相对匮乏的这个年代。对于现在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营养已经是不成为问题了，对吧？
0: 有的时候甚至是过剩
1: 了。过剩了，一个是营养过剩了，大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样来均衡我们的营养，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呢，在秋分就开始贴秋膘，就是可能你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呢可以，但是也是要有选择性啊，就是过于滋腻的，对吧？大鱼大肉还有火锅，火锅比较辛辣，对吧？那么它也可以什么呢？耗散我们的津液和阳气，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燥邪啊，可能就更燥，更容易上火，对吧？而且呢，这个大鱼大肉啊，就比较滋腻的这样食物呢，它可能也容易助湿生痰。那么中医讲呢，这个脾胃呢是生痰之源啊，肺呢是除痰之气。那么如果痰湿过重，那么最重受累的呢，其实还是我们的肺部。现在进入秋季啊，就是呼吸道不舒服的人挺多的，是吧？ 有的觉得是上火了，有的觉得感冒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药膳啊，和一些茶饮，
0: 好啊，
1: 看看有哪一款适合大家。嗯，
0: 好，那我们先说一说人数最多的凉燥应该怎么吃。
1: 凉燥呢，我们推荐一款男性紫苏饮。这个男性和紫苏呢，都是我们中药材。男性啊，其实就是杏仁，就是杏仁。我们都知道这个杏仁呢，它有解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呢止咳化痰。那么它主要是润肺化痰。那么紫苏呢，它是散寒解表。那这两味药材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润肺化痰啊，然后一个呢是解表散寒，是吧？祛风寒，搭在一起呢就刚好适合我们的凉燥来饮用。那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药材这个剂量的选择上面，杏仁呢可以选择10克，紫苏呢可以选择6克，啊，我们也可以在煎水的时候呢，适量的加上几片生姜，2-3片的生姜啊，来这个帮助这个去除一些寒气啊，来辛散解表。那么加上水以后啊，煎煮个20到30分钟。啊，就可以等到凉了以后，温凉了以后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一天呢，喝1到2次啊，尽量在饭后服用啊，不要空腹去喝。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药店去买杏仁的时候呢，药店一般有2种啊，一种叫南杏，一种叫北杏。那么南杏呢又叫甜杏仁，北杏呢又叫苦杏仁。那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甜杏仁，就是南杏啊，这个适合我们居家来止咳化痰、宣通肺气，啊，这个北杏仁呢，它就有一定的啊，这个有小毒啊，那么你自己在家里面，可能你剂量不好掌握啊，所以我们要选择南杏仁。
0: 所以主任提到的是甜杏仁、南杏，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要弄错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还会残留一些温燥的朋友，比如说他嗓子还有一些不舒服啊，这些怎么办？
1: 对，这些也不少见。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川贝蒸梨啊，
0: 川贝蒸梨，
1: 这个其实家喻户晓。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都知道，对不对？老人孩子咳嗽了，然后又不想吃药，哎，我们给他这个川贝蒸梨。啊，我们知道这个川贝呢止咳化痰啊，它有这个清热润肺的作用。那么梨呢本身它就是它是性凉味甘啊，它多汁，对不对？它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把它蒸煮了啊。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啊，选择一个秋梨或者是鸭梨，给它去皮，把皮给削了，那把上面那个盖啊给削掉，那个梨盖削掉，然后中间不就露出来那个中间的核了吗？然后把核给它掏掉，去掉，掏掉，然后呢加3克的川贝，川贝去药房买啊，3克要川贝就够了。3克这个川贝呢，把它研成粉，因为川贝是颗粒状，你蒸的有的时候不容易蒸透，不容易蒸出汁，把它研成粉啊，打成粉啊，放在里面，放在火里面，然后呢再加上适量的冰糖，再把那个梨盖呢给它焖上去，放在碗里面隔水去蒸，
0: 隔水蒸，
1: 隔水蒸，然后蒸20分钟以后，冰糖也化了啊，然后呢这个梨呢也酥软了，那么就融合在一起了。这时候我们可以连梨带水汤汁一起把它喝了啊，这是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止咳的这样的一个验方。
2: 那其实主任说了这么多这个秋燥的解决办法，我也想替我们的小朋友们问一句，因为这个时候刚刚开学嘛，小朋友们一进入到换季啊，就容易感冒。这班里的人呢又很多，比如说一有人生病了，那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遭殃。那这种老爱感冒的小朋友，平时可不可以有一些防范的措施呢？或者吃点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日常挺多见的哈。你像一些小孩小朋友，他本身体质比较弱，哎，其实有些我们学生，对吧？ 高中生，包括大学生，因为他教室里嘛，对吧，人比较多，可能有一个人感冒，他其他体质弱了，还被传染上了，是不是？所以呢这种是挺多见的。如果有这么一些人，他是反复的感冒，经常感冒，而且感冒刚好他又感冒，就是我们就讲呢，中医就认为这个人他一定是肺脾气虚，肺气不足啊，这个脾脏虚弱，然后他胃外的这个功能呢就不足。所以像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他一款这个药膳，黄芪山药粥，黄芪山药煲粥啊。然后这两味药呢，它的功能功效我们看一看，因为是黄芪，黄芪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药，对，它是有补气的作用，对吧，它补气的作用，可以补气固表。那山药大家都知道啊，
2: 它弱滑的吧，
1: 它健脾
0: 固本
1: 益气，对吧，它又固本，所以这两个药合在一起就是肺脾兼顾了啊，既补了肺气也补了我们的脾气啊，然后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胃外的功能，提高免疫力。那么这种煲粥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啊，这两味药材，其实山药是食材，同时它也是药材，
0: 药食
1: 它是药食同源的，对不对，药食两用的。那么黄芪呢，我们选十五克黄芪，给它加上适量的水，给它先煎煮啊，煎煮20到30分钟啊，让黄芪的汁啊充分的溶解在水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把黄芪的这个药渣啊给它捞出来，然后这个水呢我们把它加到山药和大米里面啊，山药给它切成片啊，那米呢我们就选大米就可以了，加上水适量，大火烧开啊，然后转小火，小火呢再熬它个40分钟到60分钟，这个时候这个粥啊就很粘稠了，是不是，甚至开花了啊，那就煲好了。那么我们可以让啊体弱的人，容易感冒的人，就吃这款黄芪山药粥啊，它补肺气又健脾胃啊，那一个礼拜呢可以吃个3次到4次啊，他如果愿意，我觉得每天吃也可以，但是他这是调理身体的，他并不说直接治病的，他不是治感冒的，对吧，所以呢他调理身体的过程呢，他可能他就会需要有一个过程
0: 比较长，哎，
1: 他不是说我立竿见影，我吃了3天他就有效了，是不是，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啊，然后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个这个人他是不是慢慢就是体质稍微增强一点，汗也不那么多了，感冒也逐渐减少了，哎，那可能就是慢慢就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中医特色养肺法。我知道其实中医还有不吃药的一些养肺的方法哈，我们要请曹主任现场给我们说一说。
1: 中医不吃药的养肺方法，那就是外治疗法，针灸按摩，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们秋天养肺。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我们三个养肺的穴位。第一个穴位迎香穴，迎香穴其实哎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在我们鼻子的两侧，鼻翼的两侧，就是我们这个如果你在笑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前肌会隆起啊，这个地方有个鼻唇沟啊，大概就在鼻唇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2: 就是我们苹果肌的靠内的地方，
0: 法令纹，
2: 对，
1: 对，法令纹是那个
2: 最贴切，
1: 它的一个端点，对不对？那我们用食指按住我们的迎香穴，按住迎香穴啊，我们可以做按摩啊，不管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我觉得可以，你选择你自己适合的方法进行按摩，那么稍微加点压。有一点力度啊，不能轻轻的，它也起不到穴位按摩的一个作用，对吧，它对穴位毕竟需要有一个刺激。那么这个穴位呢是在我们这个大肠经上面的一个腧穴，对吧，那么大肠和我们养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医理论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然后呢我们肺呢又开窍于鼻，所以这个穴位对我们的鼻咽的干燥啊，鼻塞流鼻涕啊，以及嗅觉的减退，对吧，鼻塞了就闻不到香臭啊，嗅觉的减退啊，包括我们鼻涕里面擤鼻涕带血丝啊，这都是我们鼻腔干燥的这样的一个症候。那么我们按摩迎香穴呢 啊，它有宣肺通窍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每天我们按摩，自我按摩这么2到3分钟，一天按个2-3次，哎，你就会发觉在按的过程当中啊，不知不觉可能你鼻子就通畅了。那么第二个养肺的穴位呢，在我们手上，叫太渊穴。
0: 太渊穴。
1: 太渊穴啊，太渊穴呢是在我们这个手腕横纹，就手掌和这个手臂的这样的一个啊交界的一个地方，在腕横纹偏向大拇指这一侧啊，你要这个重压按下去呢，会觉得我们的脉搏在跳动。
0: 脉搏的位置。
1: 脉搏在跳动啊。

0: 这是叫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是我们肺经的原穴啊。那么我们按摩太渊非常方便也好操作，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个左手按右手，右手按左手啊，然后进行这个揉按按摩。那么这个穴位呢主要是用来干嘛？是补益我们的肺气，它是和肺气虚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比较这个气虚啊，说话呢就比较这个声音也比较低弱啊，乏力啊，然后平时也容易出汗，哎，我们选择这个太渊穴进行按摩，它有补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也是每天按个2次到3次，每次呢2到3分钟，啊，那这个呢是要坚持，
1: 坚持，
0: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个穴位呢是肺腧，啊，听上去就和我们肺直接有关系，对吧？那肺腧穴，啊，能看见吗？肺腧，哦，
2: 就是
0: 在肺腧穴啊，那颈椎
2: 靠近中间的，
0: 对，在第三胸椎棘突下，这个肺腧在第三胸椎棘突下。啊，然后呢，那你要找到第三胸椎，对不对？那么从第七颈椎，就是最高起来的那个地方，是第七颈椎，往下数3个，啊，然后正好是肺腧，在旁开1.5寸。那么这1.5寸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我们自己的两横指
1: 啊，两指，
0: 哎，往外两横指，嗯，啊，它左右各一个，啊，那么我们按摩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自己按，也可以让家人来帮忙，自己可能有点困难啊，让家人帮忙，对吧？把两个手掌心先给它搓热，啊，就千万别手冰凉的去给它按摩，对不对？它本来可能它就肺弱了啊，我们要把手搓得温热，然后呢，对着它的肺腧上下摩擦
1: 啊，摩擦
0: 上下摩擦，啊，然后让它皮肤呢啊微微的发热，这样推它2-3分钟啊，不要太重，但是也不能太轻，这个力度要适中，对吧？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如果皮肤比较干燥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手上涂上一些润肤油、润肤露，对吧？然后减少它的阻力啊，那么在摩擦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有疼痛的感觉。那么这个穴位呢，养肺润燥，也有清热、补肺啊，还有这个润肺止渴这样的一个功效，调节我们的肺功能呢，这个肺腧穴是非常好的啊。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曹主任，我还想问问您，在秋分之后，我们在起居上应该怎么调整？
0: 秋分之后啊，就是逐渐逐渐走向深秋，就是很快要过冬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呢，也要顺应我们自然界气候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推荐啊，这5个方式啊，来进行一个起居上面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就是晚上早点睡。早晨早点起，因为到秋分之后嘛，就是白天变短了，夜间变长啊，然后我们阳气也在进行收敛啊，那么不像夏天，夏天因为白天长，对吧？夜短啊，白天长，那么晚上睡得也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顺应我们的自然的变化，来收敛我们的阳气，早睡早起啊，这样呢，不会耗散我们的肺气。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早晚温差比较大，要注意关键部位的保暖。我们前面说了，对吧？颈、腹和脚，三个关键部位的保暖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适度的锻炼啊，锻炼呢，让汗微微的这发出啊，微微的这个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因为秋天毕竟还是啊燥邪在这啊，燥邪比较容易伤肺。如果我们出汗量很大，大汗淋漓就会损伤我们的阴液，损伤我们的肺经啊，就让我们身体更加干燥了啊，那对我们秋天的健康呢是不利的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多晒太阳，因为到了秋天逐渐入冬。 它是不是就白天短了，它日照时间就缩短了。那有的人呢就可能会悲秋啊，有悲秋他情绪比较低落啊，这是我们要多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多去晒晒太阳，来调整我们的情绪啊，避免悲秋啊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么第五点呢，秋天啊干燥啊，我们鼻部的症状呢也比较多啊，鼻子干燥啊，鼻塞呀。那么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必要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啊适当的洗洗鼻，洗洗鼻啊，保持鼻腔的这样的一些啊温润啊，避免呢鼻干啊、鼻塞和流鼻血这样的事情发生。
1: 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详细的讲解。我们知道呢，秋分之后啊，凉燥渐起，所以呢，把肺这个焦脏在这个时候养好了，在这个秋冬才能过得更加的安稳。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2: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0: 叛徒？
2: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他？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钱。
1: 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1: 那可未必。

0: 我做了点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个掩护。
1: 就这么简单？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

0: 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那两个人干什么的？
1: 我不说了吗？宋宇浩是我男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合伙开店。
0: 你说说你这两年，啊，没学会别的，你倒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1: 妈，我没撒谎。妈，宋宇浩他真是我男朋友。
0: 知根知底吗？你一个女孩子跟两个陌生的男的跑这么老远开店，啊，出什么事怎么办？
1: 妈，你说什么呢？我们仨都认识很多年了，而且他们对我很好的。
0: 人心隔肚皮，那坏人那两字没写在脸上。
1: 那我又不傻。
0: 哎，你不是当编剧吗？怎么又开店了？
1: 哎呀，
0: 哎，
1: 说到这
0: 事还没跟我说清楚呢，你就走？你这孩子一说什么你就走？你给我说清楚。哎，说。
1: 妈，你知道什么是主业和副业吗？当编剧是我的主业，搞剧本杀店是我的副业。
0: 看把你能的，那主业没搞好，你搞副业？
1: 我主业怎么没有搞好啊？我写的本子老火了，可多人都喜欢看了。
0: 那你告诉我，你挣多少钱呀？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啊，我可打听了，那个编剧那拍电影根本就不能当饭吃。
1: 我知道啊，所以我搞的副业啊。
0: 你开店你哪来的钱呢？
1: 钱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0: 你一个女孩子，你想什么办法呀？啊，现在那社会上那骗子可多了，你不要以为你有点社会经验，你就搞那网贷、高利贷什么的。孩子，你要是缺钱，你可得第一时间跟家里人说呀。
1: 妈，你放心吧，我没有，你别说了，我给你接杯水去。哎，有病。他怎么还在呀？哎呀，偷听有瘾呢。
2: 这不关心你吗？啊，我听着老丈母娘脾气不太好呀。那这两天我要不要好好表现表现？阿姨，
0: 啊，
2: 这个剧本杀店都是我们自己装修的，你看，包括这个二手车，这都是我们自己改装的。对，这都是电影的剧照。
3: 剧本杀简单来讲，就是将这些玩家通通带入角色，通过这些线索去推理还原整个故事过程。
2: 阿姨，来，您尝尝我炒的这个京酱肉丝。
0: 哎，
2: 闺女。
4: 啊，谢谢
0: 谢谢。嗯，这味道不错啊。
2: 好吃吧？
0: 嗯。
5: 哎，你这怎么没放松呢？
2: 你说什么呢？我东西不吃醋。
5: 可是我吃啊，想吃怎样？
3: 下一个更好玩
6: 啊！
3: 办会员卡啊，打折！下回各位来一定打折，
6: 一定来，一定来！我
2: 告诉你，他会说晚安。
0: 为什么？
2: 因为晚安我要睡了。这不
0: 行，我要睡。可真行！
3: 另一个房间，你们先过去，我稍后就来啊！等等我啊，
2: 阿姨，我来吧，您歇着啊。
0: 行吧，
2: 我来吧，我来吧啊！
0: 客人呢？你先吧。
2: 那行吧，阿姨辛苦。来，张嘴。啊。
3: 海峡是啥？
5: 都般配。
3: 吃这个？哎呀，这个甜食吃了发胖。
5: 忘记你还是不能忘记，我去关门了。
1: 哈，
5: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
7: 好哥你们哥那也就是不错啊，
8: 必须的，
9: 适合打九本，
3: 不错，
9: 挺好。
3: 嗯，几位大哥，哎，我们这儿马上要关门了。
9: 关他妈什么门？关门？说给你加俩钱不完了吗？为什么换？
3: 这
9: 那叫啥什么费了？那个叫
1: 休闲
9: 费。
1: 休闲费。
9: 哎，这舞好啊，哥哥，师哥喝酒。
7: 好，行了，嗯，好，哥们儿，你们一定得逼喝一劲啊。哎，挺好，在这儿，哎，进场。
9: 啊，
3: 哎，
9: 咱这儿打油门，你是不是得配两个小姐姐拼个车啥？要不这罗哈吉打了没劲呢，是不是哥几个？
6: 是啊，
8: 就是。
10: 不是几位大哥。
11: 几位大哥，你们就饶了我吧！这都几点了，我上哪儿去给你们找小姐姐拼车去？
12: 别打电话啊！别打电
11: 话！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9: 行了，这个
11: 确实，
13: 这小姐姐不错呀。
14: 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他酒精过敏，他喝不了酒。
13: 什么喝不了酒？你快去，大哥！
9: 别不懂事啊！你
13: 小姐姐，
9: 我来也逛一
13: 下。不是，我们就想打个球。六缺一，帮帮忙，帮帮忙
1: 啊！不好意思，我下班了，不好意思。
13: 给你加钱，加钱，加钱！
1: 不好意思，
13: 你做不做生意？
14: 你先打点，别打了，哎呀，
9: 行，
13: 别动，别动，
9: 会打扰，
13: 不行，
1: 不好意思，
14: 别打扰，别打扰，我给你打扰。
9: 我操！我操！
15: 怎么回事？
16: 这啥意思呢？
15: 这啥意思啊？
14: 各位大哥。
9: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别冲动啊！我们就是来玩个本儿，犯不上了，
16: 犯不上了，玩
13: 真不至于啊！
17: 各位大哥，他是我们的编剧，今天属实没办法陪大家喝这顿酒啊！而且今天有个特殊情况啊，那边，那是我妈，准确来讲呢，是我未来的妈，今天专门千里迢迢从外地赶过来。来看望我女朋友的，
9: 不是大哥，我们就是想来打个本儿，那又没有想要对他做什么，
17: 误会了，
9: 误会了吗？兄弟，
13: 就是误会了。那再说了，那编剧咋了？啊，编剧了不起，编剧就不能喝酒了？
16: 对呀，我们就玩儿一戏，
9: 没想到就玩儿一戏。
13: 哎，兄弟，有话来好说，兄弟。别喝了，兄弟！
16: 别喝，别喝，别喝！
1: 别喝！对呀。别喝了！
9: 这个，
16: 说我事儿。
9: 你有事儿你说出来，兄弟。
17: 编剧没什么了不起。几年前，他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一心就想搞电影。但是他一没资源，二没背景，写出来的东西还总是被人糟蹋。
18: 这叫剧本吗？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17: 不是被人拖稿费，
9: 没管他事儿啊，以后再说。
17: 就是被人骗本，没办法，谁叫咱单纯好骗呢？行啊，那我们搞不了电影，我们搞剧本杀总行了吧？那仍然是现在维持生计的路径。更重要的是，碰上我们这样的倒霉蛋，一个演不了戏的，比钱难谈爱都。
13: 能不能让他
17: 回来？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的导演。
19: 那你跟个婚庆摄像，你以为拍好莱坞大片呢？
17: 我们仨原本开这家店就是想

0: 是我们哥几个对不住你，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难呢。
1: 是他俩都烦。
0: 兄弟，
2: 哥几个，
0: 要不然你
2: 跳，别来了，都是客，我送一套，
3: 喜结八方来客。
0: 过了，兄弟，感谢我们再约吧，到时候晚上吃劲了，咱们再好好。

0: 哎，时间快到了呀！哎，车在那儿呢吗？哦，到了。昨天的事儿都可以泡了，要不你说多危险？哎呀妈，
1: 那就是个意外。
0: 你这孩子就报喜不报忧的，有什么事儿啊，你得给家里打电话。啊，
1: 放心吧，妈，你不要再唠叨了，我知道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好。嗯，哎。
2: 宇浩啊，嗯，有时间啊，跟东西到家里来玩啊。
3: 好的，阿姨，到时候我跟东一一块去看你跟叔叔。
0: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城市虽然小，但环境好，房价还便宜。
2: 哎，慢走啊！
0: 阿姨说的对，开门干嘛？谁呀妈？
2: 好，
0: 上车。
2: 阿姨，慢走啊！
0: 安全回家，拜拜。
2: 阿姨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呢？进屋吧，走。
4: 二位大哥辛苦了。
2: 哎呀哎呀，不用客气。
4: 走了。
2: 走。
4: 各位大哥，
2: 演的不错呀。啊，
4: 还行吧。
2: 来来来来来。
4: 谢谢老板，咱们下次继续合作啊！哎，不对呀，这不150啊，这怎么100啊？
5: 官儿，都不容易，就这么地吧。哦，
4: 行，多谢理解。
5: 演技这回有进步吧？
4: 马马虎虎吧。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都怪你，维诺，臭嘴巴！如果音乐铁了心要回曼谷的话，你就死定了，听到没有？那我的工具在哪儿啊，维诺？
1: 我要去买粥，爸爸你要吗？
0: 要，我刚好饿了，给维诺也买一份。
1: 不要，我只给爸爸买。
0: 好，就给我买。维诺不用吃了，你不配吃任何东西。

0: 先生。
1: 真是巧啊。
0: 确定是巧合吗？你早就知道我要来找夏武拿报酬，所以制造了偶遇。
1: 平时我会很讨厌别人看穿我，但是对你正好相反，这种感觉就好像被你迷住了。
0: 现在可能会说喜欢我，但是再过段时间你可能就讨厌我了。
1: 不试试怎么知道？要不要试着跟我交往呀？等一下，熊娜小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我拒绝回答。
1: 为什么？还是说你不敢跟我这样的人交往？
0: 不是不敢，而是我不蠢。我对你的事迹早就有所耳闻，而我也绝不会让自己跟你这种危险的男人纠缠不清。
1: 我只对某些人危险。
0: 不要，容易得到的女人往往不被珍惜。
2: 姓谭，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要去纠缠宋甘，我的男人。
0: 是吗？你的男人吗？可是他不承认啊。
1: 哎呀天哪，要完了。罗斯，你没事吧？
2: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试试吗？辛达，你这不入流的女人。哦，
0: 你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贬低我，痛恨叫我划分阶级，这样让我更加生气。啊，
2: 生气了吗？好啊。
3: 罗斯，
2: 放开我！
3: 别惹事儿啊！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快签约进入我的旗下，让事情尘埃落定吧。我保证，我会好好捧你，我一定会将你给捧红，盖过卢斯的名气。你真的不改变主意吗？
1: 我向来说一不二。说出口的话，就必须做到，绝不改变。
2: 抱歉。您好，我是宋干。
3: 是。好的，我马上去。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波卡。
1: 爸爸，星杰帮帮我，不是我做的。
2: 说谎？那这是什么？你的儿子咬了我的儿子，疼不疼啊，儿子？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0: 你小声点。波卡，发生什么事了？不用害怕，你告诉爸爸。
1: 他抢我的玩具，但是我不给他，他就用玩具打我的头，我才咬他的。
2: 小孩子抢玩具，闹点小矛盾都是正常的事情，但你的孩子一点也不正常，为什么要咬我的儿子？说真的，你这到底是不是人啊？
0: 够了，老师，你都听到了。总之，我就不追究这件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2: 不，我不接受。你不追究是你的事，但是我要追究到底。老师，这小孩必须受到惩罚，然后他马上跟我的儿子道歉。
3: 冷静点，冷静点。
4: 大婶，你没事吧？
2: 谁是你大婶？
4: 叫的就是你啊，不然叫你奶奶吗？闭嘴，喊什么喊啊？说真的，你到底是人还是鸭子啊？哎呀，
2: 那你是谁？多管什么闲事啊？
4: 我是欧卡的妈妈。哇哦，现在能管了吗？
2: 我看只是后妈吧。大家知道这孩子没有妈妈，也不知道他妈妈是谁，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0: 我也不想追究什么了，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先走了。哎，走了，儿子。
1: 老师，那这事就算解决了。
0: 好的，那我就先失陪了。
1: 谢谢。
0: 没事。
2: 谢谢。对了，你跟他说了什么？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怕我？
1: 我只是跟他说你是黑帮大哥。
2: 喂，你开玩笑的吧？
1: 我只是跟他说别惹你生气，要是惹你生气的话，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儿子了。
2: 你呀，
3: 你好厉害呀，兄弟！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形象全都毁了。你必须负责啊！
0: 怎么负责？
2: 就是当欧卡真正的妈妈呀。

0: 天怎么还不来啊？
1: 就是啊，就是啊！对，吓死我还不够，还动手打人！
0: 您怎么来了？
1: 景达小姐让我来的，她说她有事，不能来接你，所以拜托让我来接你了。
0: 什么？哎呀，她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0: 烦人。
1: 哼，我也烦哎。
0: 烦的话你就走啊，我自己能回去。真是烦人。哦怎么把车停这么远啊，重死了。
1: 你这是抱了一箱还抱怨，真是，你看看我、我都没说什么呢。
0: 喂，
1: 怎么了？
0: 好好走路，你小心点啊，这里面可都是我的宝贝，要是掉了我要你好看。
1: 那么还抱怨。喂，
0: 干嘛？
1: 车钥匙在我裤兜里面，帮我拿一下。
0: 不要。
1: 喂，很重的，快点快点啊。
0: 我不要。
1: 妈呀，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脏了我自己的手啊，我不要。哦，
1: 你这样子说让人很生气啊，非要让你摸。要吗、
0: 好讨厌啊。然后自己拿呀。
1: 什么？

0: 干嘛干嘛？继续翻，继续翻。
1: 哎，啊！

0: 喂，我说，我全身都脏了，还一身汗，让我去你家洗澡换个衣服可以吗？
1: 你去加油站厕所换啊。
0: 哎，你有没有点善心啊？东西也帮你搬了，还送到家里，又不报答我，还让我去加油站换衣服。长得那么漂亮却心地恶毒。
1: 够了，你就别骂了，让你洗洗也行吧，看在你帮忙的份上。
0: 早这样就好了。

今天是下午。

0: 抱歉，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
1: 没关系，你今天陪欧卡玩了一天，应该很累了。
0: 欧卡，欧卡，
1: 星姐到家了，儿子。妈。

0: 洛城，你吓死我了。
1: 哼，坠入爱河的人见色忘义。
0: 你在说什么？
1: 不用狡辩了，和男人出去这么晚才回来，抛弃朋友，还让你个花心大萝卜来接我，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差点就遭了他的毒手啊。
0: 真的吗？
1: 是啊。我一点都不想再提到那个下午，提到他就生气。那你呢？和宋甘发展到哪一步了？
0: 就他已经开始对我上心了。
1: 哼，怎么了？对他上心了吗？
0: 小心我打你啊。瞎说什么呢？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1: 你决定和他交往了吗？
0: 啊，还没，才两三天而已。这种人必须得多吊他胃口，不能这么轻易让他得手。
1: 嗯，真不错呀，我的朋友。哎，我先去洗澡了，好累呀。哎，
2: 哦，真棒，
3: 太棒了。哎呀，我们欧卡今天要和奶奶出去逛街买玩具吗？
1: 不要。嗯，
4: 爷爷是不是听错了？你真的不和奶奶去逛街吗？
1: 昨天仙姐给我买过了。蒙妮姐姐，我们去玩吧。
3: 好的，走吧。
5: 仙姐
0: 是谁呀？宋甘，
6: 你可别告诉我是那个女人。
0: 那个女人是谁？
6: 就是给我们当代言人的那个。妈，
0: 什么？
7: 宋甘，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才认识没几天就已经拿下了是吗？
8: 麻烦你尊重别人。
7: 哎呀，嗯，我是听错了吗？我们的花花公子难道说要改邪归正了？哎，我的天哪，难以置信。
8: 我和星达小姐什么都没有发生。
4: 哼，如果没什么，那为什么欧卡跟他这么亲密呢？最重要的是欧卡接纳他一点都不能。
8: 啊，我也不知道欧卡为什么喜欢星达小姐，真奇怪。
0: 宋甘，你和哪个女人在一起我都没有阻止过，也没说过什么，但是你能不能看清楚，他是不是和那个音乐一样看上我们家的钱了？啊，说到这个我就生气，这些人就是吸血鬼，这种人我不接受。
8: 妈，你听我说，星达小姐是好人，我相信我没看错。
7: 哎，看她漂亮就觉得是好人，所有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啊。我是真心想提醒你的。
8: 我同意，有些人呢长得就已经够坏了，没想到那些还更坏。我也是真心的想提醒你。
9: 行了，我好累呀，放过我吧啊！
10: 马上起来，起来，起来呀！
9: 不行了，欧卡，
1: 和你玩一点都不好玩，根本比不上星姐。嗯，
9: 不行了，不行了。
8: 怎么样，蒙妮？哎呀，
9: 我受不了了，宋甘先生。
8: 先下去吧。
9: 谢谢。
8: 来，和爸爸玩吗，儿子？
1: 你是恶人，
11: 是蜘蛛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打你哦！哎，
8: 怎么样，欧卡？和爸爸玩开心吗？
1: 开心。爸爸，
8: 怎么了，儿子？
1: 我想星姐了，她什么时候来当我妈妈？我想让她当我妈妈。

0: 怎么样，找到他了吗？那就帮我好好教训他，让他长点记性就行。
1: 当有钱人也挺难的，
0: 就忍耐一下吧。啊，叶星，让开！

0: 青岛小姐，莫愁，宋干先生，你怎么样？嗯，还很痛。你怎么会在这儿？刚好我给你打电话，是莫城小姐接的，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摩托车，那辆摩托车真的很奇怪。
1: 感觉他好像是故意要来抓我。你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0: 没有啊。那这样吧，有人骑车撞你这件事，我来帮你调查。无论如何，你先住院观察，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没有关系，不用住院的，一点小伤而已。
1: 小心点躺下。
2: 慢点。
0: 只是小伤的话，还很疼吗？不要让我更加担心你了，好吗？嗯。

0: 要做什么？
1: 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罗斯？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做了什么呢？
1: 你雇人伤害星达小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这就是他抢走你的教训。
1: 你是不是误会了，罗斯？星达小姐没有抢走我，因为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你有权利去喜欢任何人，跟任何人交往，我也一样。我有权利去喜欢谁？
0: 你这么说，意思是你喜欢他是吗？你喜欢那个星达是吗？你回答我呀，宋根。
1: 是，我喜欢星达小姐。你听清楚了吗？
0: 不是真的。你这么说是想刺激我对吧？你想让我吃醋是不是？我很了解你的，除了我，你就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女人。
1: 我警告你，罗斯，如果以后星达小姐再受到一丁点伤害，我就当作是你做的。这次我可以不追究，但如果还有下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星姐现在是在医院吗，爸爸？
1: 是的，儿子，而且她现在一个人在医院呢，都没有人陪着她，所以爸爸想去照顾她呀。
2: 你让爸爸去吗，儿子？
0: 如果是星姐的话，我允许你过去陪她。
1: 我儿子最可爱了，你最能理解爸爸了。

0: 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
1: 应该已经有人跟妈妈通风报信了吧？那请问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0: 就算欧卡允许你去，我也绝不允许你去。我不喜欢那个女人，要是你选她，就别叫我妈妈了。
1: 好的。
2: 宋干，
1: 哎呀妈，星达小姐会受伤都是因为我，所以为了负责任，我应该要去医院陪着她的。
0: 说谎，你不用说的那么好听，我不喜欢她。哼，你以为我作为你妈妈，我能不了解自己儿子的德行吗？
1: 哎呦，妈，你最了解我了。
0: 少来跟我撒娇，我才不会心软。
1: 好吗？让我去陪着星达小姐了吗？你应该很了解自己儿子的性格，就算你不让我去，我也还是会去。啊，好吗妈？来亲个，好吗？
0: 所以我必须得心软了是吗？
1: 妈，你最好了。谢谢妈，好吗？那我走了。
0: 等一下，你只是去照顾因为你受伤的人，不能认真，行吗？
1: 行。我走了。
2: 就这样让他走了不好吧，夫人？
0: 你以为我真的会同意让宋干和那个女人交往吗？
3: 什么？你要来陪护我？
1: 是的，你被车撞的是罗斯指使的。
3: 天哪，这也太坏了吧！你怎么会跟这种人交往啊？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被他下了药了。幸好你已经跟他分手了。
1: 我觉得很内疚，所以我想作为补偿，我照顾你，直到你痊愈。
3: 好吧。
4: 因为是你害我受伤的，所以宋干先生，你也得对我负责。
1: 我很乐意，非常乐意。
3: 宋干先生，
1: 是。
3: 能让我跟我朋友单独聊两句吗？
1: 可以的，

0: 啊你，怎么那么容易就答应他了？
1: 打铁当然要趁热啊。
0: 我明白，但是你呀、啊，当心你才是被打的一方。
1: 哎，你不正经，这可是医院啊。
0: 我告诉你，有些人坏起来，他可是不会挑地方的。
1: 你干嘛要吓唬我？
0: 我当然是要先提醒你啊，你是很厉害，但你也要保险一点啊。最重要的是，你别以为你比宋干厉害，因为过于自信的话，反而会变成伤害你的武器。记住。
1: 哎，是妈妈，你最厉害了，妈妈，你最会说了，我的妈。
0: 我要不是担心你的话，我才不会说你呢。哎呦，
1: 我这辈子还能上哪儿去找一个像你这么好的朋友？
0: 你不用打一巴掌再给颗甜枣。我也不知道了，我是真的担心你啊。

0: 我去找几篇经文来给你念一念，如果看到情况不对的话，你就一直念，保持冷静，好吗？
1: 就先念一念吧。

0: 你还不困吗？
1: 我还不困。
2: 欧卡那个小子让我转告你，祝你早日康复啊。最重要的是，他让我把这个带给你。
1: 什么呀？
3: 不要！
1: 你在做什么？对不起啊，阿斯盖先生，你在做什么呀？我被吓到的时候，我就会就不自觉的打人。像这样
0: 我也有错，做什么之前没有先告诉你吗？抱歉啊，这是欧卡让我带给你的。
1: 欧卡让你带的吗？
0: 是的。欧卡让我帮忙亲亲你，如果我不帮他做，那我就是一个糟糕的爸爸了。
1: 我能理解的，欧卡让你亲了那么多次呢。
0: 是啊。
1: 可真会装，撒谎不打草稿。既然这样，我可以拜托你回礼给欧卡吗？
0: 十分乐意，我准备好了。
1: 那就来喽。
0: 我等很久了。
1: 哎呀，麻烦你转告欧卡。他爸爸真是这世界上最狡猾的人了。

0: 是在装睡，我看得出来。
1: 少在那里装睡。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2: 你在想什么呢？
3: 他怎么知道的？
1: 没有，睡着了。
4: 不要不要不要碰我，我可是一心一意的人，我不是那么轻浮的男人。不要，如果我们不是情侣，我不能那样做。走开走开，不要碰我，我不喜欢。走开走开。
0: 还假装说梦话，你不害臊你多害臊。
4: 不要不要碰我，我不喜欢女人碰我，我不爱你，出去，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0: 怎么可能啊？像你这种级别的情场高手，跟一个女人单独待了一晚上，竟然什么也没发生。
1: 好笑吗？笑我啊？
2: 我只是觉得不好。
1: 那里是医院，我是去照顾病人。
0: 嗯，我看不是吧？这次你不会是认真的了吧？啊，兄弟，别告诉我你真的动心了呀，宋干。
1: 你等着瞧吧，我一定会让他爱上我。就这样，先开会了。

0: 今天早上总该先生有个会议，预计呢应该要好几个小时。是是，去吧去吧。啊，开完会了吗？
1: 嗯，
0: 怎么这么快？
1: 你在嘀咕什么？
0: 哦，没什么的。
1: 那我走了。
0: 好的。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你还不能走。
1: 我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
1: 确定没事？
0: 不确定。
1: 那我走了。
0: 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不要啊，老板不要。
1: 你有什么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起来了，我有事要跟你说的。
1: 这些文件我不是早上已经签好了吗？
0: 这是财务那边给的文件，我想让您再检查一遍。
1: 我已经看清楚了。
0: 老板，等等等等，老板，这可是上千万的财务报表，我想让老板再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清清楚楚，不能有一点点问题。
1: 萨米小姐，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人让你来拖延我的时间？
0: 谁呀？没有啊，哪有谁啊，老板，工作的时候应该要放轻松一点啊，是不是啊？
2: 啊，我一个人可以的，我跟你讲，没人敢到医院来打扰我的。你去工作吧，不用担心我。再见。
3: 从我儿子的人生中消失。
2: 哦，三万泰铢。
4: 对，三万泰铢。像你这样的就只值这个数。
2: 像我这样的女人，像我这样的女人怎么了？
4: 你知道上一个想从我们这里拿到钱的女人最后是什么下场吗？她像丧家犬一样被赶出去了。话说她都来不及收拾行李回乡下去呢。

0: 你不想像他那样狼狈的话，就赶紧的离开我的儿子，这是我善意的提醒。
1: 哼，我可以走，但是这30,000泰铢还不够塞牙缝的，我这种等级要多少钱才合适呢？哦，3000万怎么样啊？
0: 什么
2: 什么
0: 3000万？你疯了吧？就你这样的，我没给你300块就不错了。嗯，我就给这么多，要就拿走，不要就还。

0: 们的臭钱，什么都能买得到。像我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尤其是你儿子。
1: 啊，妈！

0: 还是不愿意离开我弟弟是不是？
1: 没错。
2: 好。
3: 亲爱的，亲爱的，小心点。亲爱的，没事吧？
2: 太可怕了，妈，你看看，
1: 居然到病房里来打病人，你们还真是高等人啊！过来啊，过来啊！
2: 放开我！你打我是吧？看我不收拾你！
3: 啊！住手！夏小姐，
2: 妈，我什么都没对他做，他自己突然就这样了。
3: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你没事吧？
1: 松开先生，你的家人伤害我。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你松开，你信他的话吗？
3: 我相信吗？
2: 宋干，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怎么这么蠢？
3: 我亲眼看见你们在欺负他。
1: 哎呀，他是装的。你看，他还冲我翻白眼呢。你看看呀，真是真事儿。
4: 宋干先生，你家人不知道对我有什么误会，竟然这么伤害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安徽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通过完善全产业链配套，引导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外贸出口向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全省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争先进位。
1: 我现在是在埃弗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旁这批绿色的喷涂机器人呢，已经完成安装，即将上线测试。在完成长达72个小时的模拟测试后，他们就将装箱发往意大利，而他们的客户则是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这样的国际知名车企。
0: 埃弗特打入高端市场，靠的不是低价，而是硬实力。欧洲是机器人产业的高地，对质量要求远高于其他区域。为此，埃弗特依托国内庞大市场的海量工况验证后，再将成熟的高端产品推向国际。这款喷涂机器人就是国内唯一通过欧洲防爆认证的机器人。
2: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力能够在欧洲跟ABB、库卡、法纳科这些四大家族的机器人去竞争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短期内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力，而不是说通过价格去获得一些市场份额。
0: 这份底气的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年，埃弗特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过50%，聚焦整机开发、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智能化软件、底层算法等方向。目前已经实现减速机、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这些部件占机器人成本70%以上。
2: 喷涂机器人，我们的产品力目前应该可以说是达到了个世界领先的水平了。而且广泛应用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还有集装箱等行业。今年上半年两个海外部门的业绩来看，都是以100%的增速去增长的。
0: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为安徽外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为外贸动能

0: 匠心的生动注脚。而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安徽出口的主力军正换挡升级，全面向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前八个月，安徽出口新三样产品1202亿元，增长1.3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5，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出口增速迅猛，前八个月出口145.1万辆，增加1.2倍，价值1523.3亿元，增加1.1倍，出口量值均居全国第一。
1: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增加82.5%。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
0: 在这股汽车出海的浪潮中，不仅有乘用车的亮眼表现，商用车及客车领域同样在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前不久，120辆身披上合峰会专属涂装的安凯纯电动客车亮相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街头，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交通保障任务。从合肥到比什凯克，安凯客车不仅交付了电动公交车，更带去了融合中国技术标准、智能调节系统和本土化运营保障的系统化技术支持体系，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技术和标准出海的跨越。
2: 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配套体系是属于比较齐全，这就造就了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设计研发，包括生产制造效率和效能这一块都非常的高。整体出口全球总共已经超过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些生动的企业实践正是安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缩影。安徽紧紧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推动外贸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三样及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八个月，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同比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安徽外贸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3: 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大会以链动新生态、培育新未来为主题，会上发布了安徽创新创业大赛10周年赛事成果。该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5万个项目参赛，评选出899个双创之星项目，成功招引270多个省外海外项目落地安徽。
4: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了宣传推介安徽、汇聚耦合优质创新创业资源的知名赛事品牌，在推动安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对接会现场，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集中发布了一批资源清单，涵盖核聚变能、具身智能、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赛道，系统展示各地产业基础、政策优势与合作空间，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双向奔赴。
5: 我们这次推介的是合肥聚变科创示范区，通过这个一些政策的支持、基金的支撑，集聚科创资源、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竞争优势的核聚变发展高地。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创新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以链搭建跨区域、跨国界产业对接桥梁，携手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6: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5号场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是由勤健智能机器人公司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R 决策，它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工件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咱们的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
7: 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工件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
8: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效阻力80%到90%的工件类型，让传统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7: 在五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而是将机器

0: 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
1: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2: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特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0: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两天前来洽谈合作。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0: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
4: 以这个计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地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0: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5: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3: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6: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一批批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在合肥市肥东县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智能流水线正有序运转。依托前置化协同研发模式，企业跳出传统零部件代工模式，深度绑定本地头部车企蔚来，市场订单持续饱满。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达10.2亿元。
7: 在政府的帮助下，围绕我们一工厂的周边，给我们建了一个新的厂房。到明年的话，我们的产线预计会达到9条总装产线，整个的产能扩大了8倍。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肥东县紧扣工业转型升级主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绿色企业培育体系，精准引导辖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数字化升级。目前，全县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扶持落地企业增资扩产。
0: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今年5月，国内首颗面向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萨卫星电舰1号成功入轨。这颗太空之眼的核心载荷技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9: 萨载荷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荷核心技术。
0: 作为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天仪空间落户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主攻星载萨

0: 载荷、机载雷达与数字相控阵天线。蚌埠市将商业航天纳入15/5重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打造科创中心、四大产业基地与多元应用融合平台。
1: 针对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用好产业基金、商业航天及人才专项政策，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加快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
0: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资源对接优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招商平台，安徽持续做好签约项目转化文章，从汽车零部件、商业航天到新能源配套特色轻工，多点开花的先进制造项目持续为工业经济增添活力。今年1至7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创近58个月以来新高，高于全国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位。
2: 从量子检测、高端存储到智能机器人、航空精密制造，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涌现先进制造成果。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安徽制造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今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目前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已全部结束。
3: 整个有9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0: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1+9，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
4: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
5: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先后走进合肥、滁州、蚌埠三市。推介会现场，和田地区精心推出了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3条精品线路，配套开发了研学亲子、沙漠探险、民俗体验等多元产品，重点发布了安徽沅江旅游专列皖和号的适配产品。同时，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
6: 多年来，安徽援助我们和田，从人力、物力、财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诚邀安徽的父老乡亲们到和田走一走，登昆仑，逛故城，品非遗，尝美食。热情的和田各族人民已经备好美食，打扫庭院，等着大家回家。
0: 接下来，皖和两地还将进一步深化文艺展演、非遗互访和文旅产业招商，常态化组织互访推介，促进游客双向流动，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市场共拓。
7: 在安徽对口沅江支持下，我们常态化开展皖和号旅游专列，持续擦亮皖和牵手、文旅共融宣推品牌，推动和田地区文化旅游提质升级，坚持做好皖和两地文化交往交流。
0: 9月21号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晚安有约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六安市霍邱县的张庄矿。活动聚焦矿山安全生产，组织应急专家、科普宣讲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场，将安全知识融入到一个个文艺节目、实操教学、科普讲座和互动体验中，让人听得懂、用得上，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8: 真正把安全生产知识送到了矿山一线，把安全意识刻进了职工的心里，这样的课够得着、学得会、带得走，对企业来说更是一次全员安全动员。
0: 接下来晚安有约系列活动还将与现有品牌电视节目深度结合，依托栏目载体继续深入企业、学校、社区等领域走访，按需定制特色科普内容与活动形式，推动安全科普从单向灌输变为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传播，让应急知识传得更广、扎得更深。
9: 9月21号，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合肥市广场舞进商圈主题活动在合肥雷街举行，由市民自编自演的广场舞节目依次上演，现场还设置了猜灯谜环节，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打卡互动。这场活
10: 动除了大家都跳得非常开心快乐，我们生活有滋有味，也希望我们的舞蹈能为商圈消费助一份力。
11: 既能欣赏表演呢，又能休闲消费的很开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呢能多多举办，让我们老百姓能大大的受益。
9: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10位合肥小程序，打造一站式城市美食数字地图，台下泸州食集、匠艺雅集等特色文旅市集热闹开市，雷街联动建设银行推出商圈满减消费券，文体流量与商业业态融合，给市民朋友观演、购物、休闲一站式消费体验。
12: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雷街也是推出了圆满金秋的主题活动，包含了像飞天演绎啊、赛博古今合奏、非遗傩戏等等等等，白天看传统戏曲，晚上看潮流夜演，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能够前来雷街游玩体验。
9: 据了解，今年合肥市已先后开展跟着春晚游合肥、夜间经济消费季、广场舞进商圈等700余场特色融合活动，积极探索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新路径。
1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是不是疯了？
1: 你们先出去吧。
0: 我是你妈妈，这是你姐姐，还有你姐夫，你敢赶我们吗？嗯，
1: 是的。你们还不走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2: 啊，好啊，这样才能知道，在妈妈、姐姐还有这个女人之间，你到底会选谁？啊，干嘛不说话？叫保安呢？怎么不叫了？
3: 松干先生，你别为我为难了。如果能让事情平息的话，我愿意先向你的家人道歉。
1: 亲爱的，亲爱的，不用了。
2: 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跪下道歉？
0: 我不同意。
2: 就是。
1: 你没有错，是我家人先来打扰你的。要是必须有谁来道歉，那也应该是我才对，这是因我而起。
0: 宋干，你疯了吧？你已经被这个女人迷得晕头转向的，你以前的每一个女人，有哪一个是好女人吗？
2: 特别是那个叫什么音乐的，那么随便，还愚蠢到被你骗得一无所有。
1: 音乐小姐不是愚蠢，她是太好了才对，好到被我们伤害。

0: 这个辛达真是一点都不简单，他好会装，很会演戏，在宋根眼里只看得见他的好。要是宋根对他是认真的，我们家岂不是要鸡犬不宁了吗？哎呀，想想就生气。哎呀，
1: 轻点，亲爱的，冷静点。
0: 我都要气死了，
1: 浑身都痛死了。哎，岳母大人，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你是不是怕他了？
2: 我没有怕他，但是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妈，你怎么可能见过那种人呢？那种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想他。
2: 也是，梅达，但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眼熟，尤其是……
1: 尤其什么呀，岳母大人？
2: 怎么都想不起来，真是的。
1: 哎呀，岳母大人，想不出就不用想了，岳母大人。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怎么把他从宋干的生活中赶走啊。
0: 老公，你说的对。妈，说真的，我们要快刀剪乱麻了，不然呢，我们家可就要大乱了。

0: 辛格，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端端的就让别人来收果园的入园费，游客都吵起来了，而且呀都去别人家了，让我们都没办法卖东西了，利润呢都不知道降了有多少。
1: 是真的，辛格，之前的时候我侄子进你的果园吃多少水果都不见你有什么意见，现在是什么情况，居然要收入园费，为什么要收钱呢？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冷静一下，怎么回事？谁收入园费了啊？谁收水果采摘费？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啊？
0: 你自己去看看呢，就在果园入口。
1: 是啊，你自己去看看，贴了那么大一个牌子。
3: 叔叔，我去问过那些工人了，他们说，
2: 他们怎么说？你支支吾吾干什么？
3: 就是，

0: 是维诺跟爸爸告状的，对吗？
1: 根本不用谁来跟我告状，我自己有眼睛有耳朵，我自己能听到能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利益。你和英贤姐都太好心了，让别人进来免费吃水果。我看到了我们每个月的开销那么大，都已经快没有利润了，爸爸。那我们那么累是为了什么呀？我们怎么赚钱？
1: 因为我不在乎这个，我不觉得累。我种地不是为了让自己富有，我想要挣钱的话，我大可以卖地卖掉庄园或者果园子，去曼谷买一栋大房子，每天就舒服地躺着，不舒服吗？这里的人是为情谊而活的，而不是为了钱。
2: 这里的人是以心地善良来评判谁凶谁富，而不是用钱。
0: 你跟维诺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情谊怎么会比钱重要呢？爸爸，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要拿什么去吃穿？
1: 怎么会没有吃的呢？啊，我们有庄园，我们可以拿我们有的东西去跟村民交换。你这是忘本，你满脑子想的就只有钱，你忘了我们家是一个有爱心的家庭，懂得互相帮助。
0: 但现在世界已经变了，爸爸。
1: 这世界要怎么变我可不管，但这里的人没变，也从来没变过，你给我记着了。
0: 是维诺跟爸爸告的状，对吗？
3: 不是的。

0: 爱告状的男人。
1: 告什么状？
0: 是你跟我爸说我收入园费的事情，对吗？
1: 不是我告诉辛格叔的，我也才刚知道你居然去收入园费，说明我跟你说的话你全部都没有记在脑子里，你才会把钱看得这么
0: 重。你给我闭嘴，我已经被我爸爸骂得够惨了，我不想再听你教训。
1: 不想听也得听，我要每天都在你的耳边重复地说，直到你能够听得进去为止。

0: 那宋干陷得更深之前，我们必须要尽快赶走那个姓达。你们两个有什么好主意跟我说说。
1: 我认为像兴达这种贪得无厌的人肯定很容易就被人追到手，我们就找一个富豪去追求他，然后得到之后就抛弃他。岳母大人，
0: 你们能不能想一些实际一点的？你以为他会傻乎乎的等着被我们骗吗？一看就知道他比你还有你更聪明。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0: 那你们能不能争气点儿？我想到了，我要去请他来家里吃饭。
2: 这就是妈妈的计划吗？
0: 是。
1: 我的天啊，岳母大人，你确定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0: 你是在骂我蠢吗？
1: 岳母大人啊，我怎么敢呢？我没有说你蠢的意思啊。
0: 先听我说完，听完你们就知道了。
3: 你说什么？妈要让我邀请兴达小姐来家里吃饭吗？
0: 没错，因为兴达今天出院嘛，儿子。
3: 我们家真是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啊。我坦白问你啊，妈妈，你确定你没想要对她怎么样吧？
0: 宋干，我本来也没有那么坏呀，我只是仔细回想了一下，上次我做的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我就想啊，请她吃顿饭作为道歉。儿子，我所做的一切呀，都是因为担心你，而且我也很担心欧卡，所以我想要帮你把关每一个靠近你和欧卡的女人，知道吗？

0: 呀，我的孙子呀，妈妈还活着，却从未见过妈妈，实在是太可怜了。
1: 我想星姐了，她什么时候来当我妈妈？我想让她当我妈妈。
2: 好的，如果妈决定要这么做的话，那我尝试去邀请星大小姐。
0: 很好，儿子，一定要邀请她来哦。
3: 宋丹他母亲邀请你去他家吃饭吗？
1: 嗯，
3: 这样不好吧，英星？这相当于羊入虎穴啊。还有啊，你才刚刚出院，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3: 那这样吧，为了确保你的安全，你必须把这些东西都带上。过来。
4: 什么？
3: 哦，护身符，有胜于无。口气清新剂，这样你说话的时候才能更有魅力。硬币，可以保护你自己。十字架，让你看起来更加仁慈。佛像，也能镇定一些。还有，
4: 啊，不要了，不要了，够了，够了。你疯了吧？你要我把这些全都带上啊？
3: 对啊，那你不要吗？
4: 要。这是一点小礼物。
5: 谢谢你，孩子。其实不用麻烦带礼物的。
2: 爸，爸，手手。先请星大小姐坐下吧，请坐吧。
4: 好的。
0: 十分感谢你能够忘记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愿意来陪伯母一起吃饭。
4: 伯母吗？
0: 当然要叫伯母了，这样叫听着舒服。我能问你一点问题吗？
4: 你且问吧，伯母。
0: 既然你都是宋刚的好朋友了，那么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哪家的女儿，家住在哪里。啊，
2: 妈，现在不是面试。星大小姐，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的。
6: 哎呦，宋刚，不用这么护着吧，妈妈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4: 没关系的，宋刚先生，我很乐意回答伯母的问题。我们家是开马场的。
7: 开马场？我听说一匹马要几十万呢。
4: 那消息不太准确哦，好的马可以卖几百万呢。哦，上千万的也有。我家的马场在好几个地方，包括英国、加拿大、巴西、加利福尼亚，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上万匹吧。
6: 哦，一万匹呢？一万匹的话，价值多少钱啊，亲爱的？
7: 哎呀，亲爱的，动脑想想啊。一万匹，一匹一百万，都能好好想想，自己想想。
6: 我想想，想想，嗯。
7: 那价值多少？
6: 哦，
7: 上千亿啊！哇，
6: 天哪！
7: 你们夫妻两个都这么笨，这样怎么帮公司挣钱呢？哎，
6: 你刚刚为什么要问呢？
5: 除了马场以外呢？你们家还做别的生意吗？
4: 就还有买卖土地。我爸呢，看到好的土地就会买下来等着升值， 买下来再卖出去就当玩玩喽。
5: 哦，跟我一样啊。我真的有点想结识你的爸爸了。
4: 可以啊，不过我爸爸妈妈不经常待在泰国，他们经常去欧洲，就自己买了私人飞机。哦，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时想飞哪儿就飞哪儿。
8: 他怎么这么有钱呢？
6: 不知道真的有钱还是假的，是不是骗子？我才不傻呢，我聪明着呢。
4: 那这样听起来，你好像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呢。
9: 这个我倒是不否认，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也不想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样子，所以我都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2: 啊，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有钱人是不炫富的。
4: 现在已经到饭点了，亲爱的老公。
7: 是。
4: 你去看一下苗姨做好饭了没？
7: 没问题。
4: 快去啊。
7: 好。
4: 真磨叽。上菜啦。
0: 谢谢。
4: 欧卡真是太可爱了，还打电话来提醒我，这样我可得好好奖励你才行啊。再见了，欧卡。
6: 等着瞧吧，满肚子的坏水。
0: 多吃点啊，星达，这道菜呀是特地为你准备的。
4: 我的天真是太谢谢了，这么特别用心的招待我，你真是太好了，伯母。
0: 这份汤是特地为你做的，星达小姐，非常美味呢。
5: 今天是吃西餐吗，老婆？
0: 是的。
1: 这是什么汤啊？颜色这么红。
6: 是番茄汤，欧卡，喝了对身体好哦。星达小姐应该喜欢吃青食吧？
4: 这样的青食我最喜欢了。
6: 待会儿你就会知道，到底谁会喝到又咸又辣的辣椒水。
5: 好了，吃吧。
4: 我的天呀，苗姨，你怎么给伯母盛那么少的汤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伯母可多喝点啊。不好意思啊，伯父。我给你换一份吧。我的那份太多了，我会吃不完的。
0: 吃不完可以剩着的，孩子。哎
4: 呦，不可以的，伯母，剩下就不好了，太浪费。番茄汤对身体很好的，伯母要多吃一点哦。伯母，你没事吧？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哎呦，这样就更得喝番茄汤了，对身体真的很好。我保证，你喝完以后气色马上就变得红润，如婴儿屁股一样，对吧，伯父？
5: 哎呀，你还真是又漂亮，而且人又好，还那么幽默，我太喜欢你了，知道吗？来吧，来给。
4: 谢谢。
5: 来吧，现在可以吃了。为什么还不开动啊，老婆？快吃吧，才能红润的像
4: 婴儿的屁股，
5: 才能红润的像婴儿的屁股。
0: 马上就吃了。
2: 哎，你还不吃吗，妈妈？
0: 马上就吃了。

0: 真是太好吃了。这样，我要向伯母请教一下这汤的配方了。
1: 你的脸真的红起来了，红的就像婴儿的屁股。你的嘴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杨姨，快上下一道菜。
0: 好的，来了来了来了。上菜了。这道菜呀，辛达你可要好好看看，是特地为你准备的哟。
1: 姚姨，你这拿的什么东西给辛达吃啊？这不是西餐。
3: 姚姨，快把这道菜撤下去。
0: 哎呀，苗姨，你快撤下去呀、啊！你看看，把辛达给吓坏了。哎呀，快撤下去。
2: 辛达小姐害怕什么呢？我马上端走。
0: 不用端走了，我尖叫不是因为我害怕，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宋干先生，你家人真是对我太好了。伯母和北达姐怎么知道？我就喜欢这种当地菜肴。看看，有蚕蛹、蝎子、蝉虫、飞蛾。
3: 天哪，星黛小姐，你都认得啊！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
0: 当然啊，真是太好吃了。你们知道吗？其实啊，书上说这些虫子啊是可以吃的，富含蛋白质和脂肪，但是不能吃太多，因为吃太多会流鼻血。伯父。你要试试看吗？
1: 没关系，星达。
0: 吃吧，伯父。
1: 够了够了。
0: 好吃吗，伯父？
1: 还挺脆的。
0: 我真是太开心了，大家都对我太好了，让我想今天明天就变成你们家的儿媳妇了。
3: 是欧卡告诉你我妈要捉弄你的吗？
0: 是的，这些都是欧卡告诉我的。要是没有欧卡，我就栽在你妈妈手里了。哦，
3: 你和欧卡两个人真的太古灵精怪了，太合适了。
0: 合适什么？
3: 我是说你合适当欧卡的妈妈。
0: 别来花言巧语，我不吃这套。
3: 没有花言巧语，刚才不是你说想明天就成为这个家的儿媳吗？
0: 我是开玩笑的。
3: 但我不开玩笑，我认真的。所以你感兴趣吗？欧卡妈妈的位置现在还缺着呢。
0: 我请求拒绝。
3: 那你就不考虑一下吗？
0: 不，不考虑。欧卡说要拿他最喜欢的东西给我尝尝，他跑哪儿去了？我先去找他了。
3: 好。
1: 越要迎难而上，将有所干。
2: 我还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难搞定的人。你看，我看他这样子，是不会轻易离开宋干的。
0: 应该是的，妈妈。欧卡都站在他那边了，妈妈做好准备迎接他这个儿媳吧。
2: 不可能。有他就没有我。
4: 哎，岳母大人，我敢说啊，这个星达绝对会紧紧抓住宋干不放的，真的。
5: 儿子长大了，为什么要这样管着他？随他去吧，过段时间他就不在乎了。你也知道他的性子。
2: 当然知道，就和他爸一个样。你也是，有他计划什么呢？啊？你呀，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看得出来。
5: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我只是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对我们只有好处。
0: 我的妈妈，你和爸爸在一起这么久，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吗？爸爸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利可图也不会支持的。
5: 雷达，你是什么时候变这么聪明的？
4: 岳父是对兴达的家庭感兴趣对吗？嗯，
5: 自从认识你以来第一次见你这么聪明。如果兴达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你想想看，财上加财，富上加富，太富有了。
2: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富豪而不是假冒的？塔加晚这个姓氏，哎呀，我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没听过这个姓氏。
5: 这种事是可以查的吗？
2: 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会错，那个女人绝对是个骗子。
0: 爷爷奶奶，我和妈妈的想法一样。
4: 老婆和岳母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啊。
2: 叹什么气？
5: 叹气都不行吗？
2: 不可以叹气，你也不必再说什么了，只知道胳膊肘往外拐。
6: 姑父，帮我打开。
4: 我吗？这个是我的辛苦费。干嘛干嘛？给我！哎，给我！老婆，岳母大人，
7: 不卡，
2: 不卡！
4: 快！
7: 不卡！怎么了？不卡！不卡！
4: 帮忙！
7: 怎么样？
4: 帮忙！
7: 真的！
4: 真是！
7: 不卡！哎呀，不卡！
4: 我来，
8: 不卡！
7: 不卡！
8: 发生什么事？
7: 快把我卡扶起来！不卡！不卡！
8: 吐出来！吐出来，儿子！吐出来，我看吐出来。
7: 吐出来了。
4: 吐出来了。
7: 我看我看
8: 我看，不要丢下爸爸。

0: 冲出来，儿子！
1: 妈妈，救命！救救我！

0: 我有东西要给你。
1: 真奇怪，店里都没有人哎。
0: 今晚整家店都属于我们。

0: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每一道菜我都点了，有鱼，有鸡，有鸭，有虾，还有披萨。
1: 哦，我什么都能吃的，只要宋甘先生喜欢吃就行。
0: 好啊。
1: 宋甘先生为什么让他们把食物收起来？是觉得有什么不满意吗？
0: 不是啊，你不是说要我喜欢吃的吗？

0: 我看你都不走出房间，所以来看看，看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的，爸爸。
0: 确定吗？
1: 爸爸，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下来帮你。我来负责隐形解锁的工作，我会让大家看到，我一点儿也不会比隐形解差。
0: 就该这样啊，就是这样才是我的女儿啊。嗯，我走了，快睡吧孩子啊。
1: 爸爸你也是，我先去一下洗手间。爸爸
0: 去吧去吧。

0: 宋干先生，你真的让我回去了吗？
1: 你要是再问就别回去了。
0: 不问了不问了，但是欧卡现在还没有痊愈呢。
1: 你爸爸不是也病了吗？去吧去吧。哎
0: 呀，你太帅了，心肠也好，你最可爱了，宋干先生。

0: 我会快去快回的啊。
1: 不需要。啊，这样吧，你先回去照顾你父母，一直待到你父母康复，到时候想回来再回来。还有一件事，这是最重要的，你还能领到同样的月薪。
0: 谢谢您了，谢谢苏格先生，谢谢。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晶晶，
4: 欧卡，欧卡，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样了？
3: 再见，
1: 欧卡。晶晶怎么说？
3: 星姐她正在准备过来呢，爸爸。
1: 太棒了，太棒了！
3: 有这么吓人吗？
4: 当然吓人了。你干嘛？怎么穿得这么绿啊？
3: 这可是我今天的幸运的颜色，亮绿色，越亮越顺利啊！哎，
4: 不是我说你真的很迷信啊！
3: 你不信也不要冒犯好吗？你也知道我经历了多少坏事了，所以我要格外的小心。嗯，
4: 这样的话，你告诉我，我今天应该穿什么颜色我才能赢？
3: 怎么，你要去哪儿啊？要去和谁打仗？
4: 就宋干啊，还能有谁？哎，我的机会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不和你说了，浪费时间，我还是去换衣服吧。
3: 等，
4: 干嘛？
3: 走，
4: 干嘛呀？
3: 集中注意力，然后抽牌。

怎么样，莫城，我会赢吗？一家小店和明媚的天气，维诺咖啡店今日有新品蛋糕美式咖啡。

0: 吃啊。喂，妈妈。
1: 什么？
0: 等一下，妈妈，这里信号不太好。喂。

0: 喂，喂，你没看到这儿有人吗？
1: 没看到啊。
0: 怎么会没看到？我把蛋糕。蛋糕，我的蛋

0: 你还没吃完啊？
1: 对啊。
0: 对不起，因为看到只剩一点点，以为你吃完了。这样吧，我再给你买一份。
1: 去哪儿买啊？这是最后一块了。真的好生气啊。疯子吧。扫把星，
0: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我都跟你道歉了，还想怎么样？
1: 你是想说这是我的错吗？
0: 你没有错，只是没完没了，一块蛋糕而已，至于吗？
1: 疯子，都怪你，还没弄到受伤。
0: 这能怪我吗？
1: 不怪你，怪谁？
2: 闭嘴。这家店需要安静的环境，要吵去那边吵。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阴20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0到24度。

0: 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2到28度，凤阳郎巷米谷阴20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阴18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9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7度，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0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7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超高清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1937年11月25日，日军进犯安徽广德，拉开了安徽地区抗战的序幕。这是1938年6月12日外国人拍摄的安庆沦陷的视频资料。到1938年底，安徽主要城市芜湖、蚌埠、合肥、安庆、六安相继沦陷，在江淮大地上处处唱响抗日救亡的歌曲。
1: 抗战时期的民歌，安徽几乎每个县都有各种形式的山歌啊、秧歌啊、号子啊，什么各种这个小调。
2: 抗战歌曲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动员民众、团结国人的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0: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流血的年代，也是一个歌唱的年代。歌唱做工种地，歌唱行军打仗，歌唱流血牺牲，歌唱着走向永生。本片通过抗战时期创作的歌曲，一起见证江淮大地上那段不屈的抗战史。

0: 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首歌在学校的礼堂首次响起。后来，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的经典之作。
1: 歌曲中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曾经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曾经唱着这首歌走上抗日前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这首歌里汲取到穿透时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0: 8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很少被人们唱起。翻开中国抗战音乐史，我们找到了这首歌，名叫《淮河船夫曲》。书中记录了歌曲的创作过程。1937年冬，杜诗甲随大公读者会宣传队从芜湖乘船逆流而上，到达安庆。在安庆，杜诗甲读到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鲁黎所写的诗歌《淮河船夫曲》，诗句朴实、沉着、有力，激起了他强烈的共鸣和创作热情，于是谱写出了他的处女作《淮河船夫曲》。第二天晚上，在省立安徽大学礼堂首唱了这首歌。

0: 离开安庆后，都是贾沿途演唱，一路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武汉，经音乐家夏之秋推荐，1938年1月，淮河川夫曲发表在《战歌》杂志上。冼星海曾当面对杜诗甲称赞，淮河川夫曲是一首优秀的歌曲，旋律来自民族音乐，并有所创新，有中国气派和时代感。这是一首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歌曲。自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抗日救国四个字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焦点，抗战歌曲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新四军军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1: 我父亲到云岭来呢，是1939年2月份。当时周恩来同志也是从延安那边过来，传达这个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就是在这个陈家祠堂这儿召开了一个欢迎会。部队他有一个习惯，开会之前要拉歌，所以呢，就等于是点名让我父亲唱了一个《八百壮士》。然后又点名让陈毅同志呢唱了一个马赛曲，陈毅同志唱了马赛曲以后呢，他就特别激动，挺感慨的，就说：“哎，咱们新四军其实也应该有一首自己的歌。”总理说：“哎，这可以呀、我看有这个条件。你是个诗人，咱们又刚来一个音乐家，你们就可以合作嘛。”当时陈毅同志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到了3月底，陈毅同志呢就写了一首相当于叙事诗吧，叫《十年》。当时主要抓这个军歌创作的是袁国平，当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然后就找了一些同志一起来研究，包括叶挺、项羽、军部的这些主要领导。大家看了以后呢，觉得这个词儿写得很不错，因为它是从北伐开始，北伐的时候叶挺那时候独立团是铁军嘛，然后又到了红四分明，然后就是到了新四军，他就在这个十年里面把这个历史全部都写下来了。大家一看呢，这个诗啊

0: 还是要改一下，那大家就成立这么一个班子，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定下来了。
1: 说起新四军军歌的创作，1985年何士德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动手作曲之前，考虑到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多数是从南方农村来的，他们唱惯了南方的民歌，而且红军唱的多数也是民歌风格的革命歌曲，因此我谱曲时也就运用接近民歌风格的曲调写了第一稿。同志们听了之后认为曲调虽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不够雄壮，战斗的劲头不足，我们的军歌应是沉着雄壮有力斗志昂扬，这些意见很值得我三思，我放弃了第一稿。
0: 军歌的第一稿哈，就是
2: 光荣北方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性命，孤军奋斗落萧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序。
0: 哎，词儿是完全一样啊，就是这个曲调不一样。然后就写了第二稿。写了第二稿以后呢，他没有马上就让军书长来听，先在文化队的队员的内部先征求了一下大家意见。大家的意见呢，就是说，哎，这稿总体不错，但是呢，音域太宽，这个战士可能唱不了。根据大家的意见又改，改完了以后，等于是第三稿出来以后，再在队员里边再试唱。大家觉得这个不错，1939年7月要在陈家祠堂这儿开一个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纪念会，正好就在这个纪念会上就正式唱吧。7月1日那天就在这个会上就唱了这个军歌，我父亲指挥唱了这个第一次首唱。
1: 1939年7月1日，正是首演的当日。日寇12架军机飞来，狂轰滥炸之后，当地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其中，教导总队冯玲、学员黄佩英、军组织部朱庆中弹牺牲。新四军军歌就这样在战火和硝烟中诞生了，随即在《抗敌报》上发表。新四军军部正式通知所属部队开始学唱。从此新四军军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伴随着新四军的战斗足迹到处飘扬。
3: 我们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们云岭的小学的老师就开始教唱我们这首新四军军歌了。光

新四军军歌雄壮的歌声汇成强大的声浪，响彻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英勇的战士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当时在云岭的外国记者史莫特莱还将它翻译成英文传到国外。此歌自问世后一直传唱至今。

0: 举三把枪。
1: 在巢湖民歌当中，抗战时期的歌曲很多，大约在50到60首之间。逃翻歌、妇女解放歌、新四军好比一条鱼、一担白菜心等等，这次都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
2: 这里是巢湖银屏山区蒋家河口。1938年5月12日，在这里，新四军打响了敌后东进抗日的第一枪。
3: 这里啊，就是我们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打响的地方，蒋家河口。新四军剧团政委员高志荣啊，带着侦察队在这里呢，前后侦察了3天。1938年5月11号夜晚趁夜色，新四军的有一个手枪队，加上有一个连的部队，就秘密地潜入到这里。当时的环境，这湖道很矮，河池密布，纵环交错，全部是芦苇杂草，所以新四军埋伏在这里，连当地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东西。说第二天早5月12号8:00的时候，鬼子从朝城接近20人，浩浩荡荡的开着小车艇就到我们蒋家河口这地方来，因为他亲自是来了，如日无人之见，和校长站在船头里有一个鬼子，打着车炮，背个枪，带着钢盔，站着他的，实际上只是在瞭望，也是在吃粮，没有任何知觉的情况下，把船靠岸。到了宿舍里，日本鬼子就开始下来了。下来过后啊，这时候我们的水枪队的队长一个神经下，首先打响了第一枪。鬼子没来得及反应啊，仅仅经过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来犯的直接全部消灭掉了。我们新四军没有一个人伤亡。
2: 指挥这次战斗的高志荣回忆说，这场战斗规模虽小，但是它是新四军建军后东进抗日的第一仗。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皖中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激发了敌后人民的抗战热情。战斗胜利后，当地群众欢欣鼓舞，纷纷从四面八方来祝贺，还编成歌曲演唱。
1: 南山来了新四军，是我的老师在搜集的时候采用了银屏山。

的调叫马镫调。所谓马镫调啊，是一手牵着马，一手拎着三弦灯，一路走一路唱的歌。南山上来了新四军这一首歌主要反映了蒋家湖口战役胜利，新四军和军民联欢起来所唱的一首歌。当时来路过我迎来亲人来，南山上来了新四军，三八枪肩上扛，胳膊上套上红袖章，啊哈哈呀，真是一个真威风了。南山上送把跟哪里跟哪，新四军和穷人心连耐心，我们是一条藤上长，我们同是苦根生。

民，军民团结紧又紧，并肩战斗打敌人。啊哈哈呀，打的鬼子丢了坏了，毛主席是我们打来救心来的旧情人，出户外坑，蓝山顶上飘红旗，山山林林出奇兵。

这里是芜湖市繁昌区的峨山头，长江边上的皖南门户。80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五次著名的战役，当年的战壕依稀可见，歌曲《繁昌之战》就是纪念战役胜利而创作的。

0: 这是一场与日军正面作战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在繁昌保卫战中，新四军三支队在谭震林的带领下，仅用四个营的兵力连续取得五次胜利，这使得新四军的影响大大加强，大涨抗日军民的威风。为此，繁昌各界人士纷纷自发慰劳新四军，召开庆祝大会。
1: 繁昌保卫战这个意义，第一，威震敌胆，彻底粉碎日本侵略军试图夺取繁昌，扫荡皖南最后的用心与企图，巩固了我们皖南大后方。第二呢，威胁日军长江交通运路线，沟通大江南北的抗日活动。第三点呢，就是大大提高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威信，不然讲我们有而不竭，不能打大仗，只能打小仗，创造了我们新四军正面战场作战的这个典范。第四点呢，就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疯狂气焰。
0: 对于繁昌之战的胜利，新四军的艺术家们自然要由衷地为之歌唱。由瞿再之、吴强作词，何士德作曲，繁昌之战影响最为广泛。

繁昌之战不仅仅是一首胜利的战歌，更是一种历史的证言。新四军老战士沈亚威、孙林在回忆文章里都曾对这首歌做过这样的描述：此次战役胜利是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污蔑我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的无耻蓝言的有力回击，它是我军将士誓死保卫国土的战歌。

0: 1938年秋的一天，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当地百姓得到一个好消息，饱受苦难的农民涌向新兴集，夹道欢迎新四军的到来。涡阳一首民间小调就在这时传开了，
1: 叫了一声爹，我喊了一声娘，你不该留俺在要世上。
2: 在抗战时期啊，这首革命啊叫韬光，也是我们涡阳地方的一种小调，就用这一段词积极鼓励了我们涡阳人民参加抗战的一种积极性。
1: 要想不要饭，坚决去参战，丢下了大口的鬼，换来了那枪一杆，跟着老彭干，跟着老彭干。
2: 老彭是谁呢？老彭就是彭雪枫，也就是新四军第40师的师长。那时候我们当地老百姓也是对老彭的一种尊重。
0: 抗战时期的淮北平原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这样的场景彭雪枫曾在电文中这样写道：敌占区的群众痛苦不堪言状，遇见我军拦路大哭，深受感动。
3: 当时生活非常苦，生产落后。彭雪枫在新兴集带领这个部队和当地群众一块挖这个新兴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当地的生产问题。特别遇到这个那一连年水灾，是吧？那个很非常苦。
0: 彭雪枫来到涡阳之后，引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很多当地青年积极参军抗日，涡阳县郸城镇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
4: 二太爷爷谢继祥是在新婚不久就被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太爷爷谢继叔送往了军队。很不幸，他们弟兄三人是在1940年2个月内全部牺牲。
0: 当谢氏三兄弟牺牲的消息传到彭雪枫那时，彭雪枫伤心不已。难过之余，他亲笔给谢老太太写了一封信。目前这封信原件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的光荣，全国军民莫不钦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从前岳母教育岳飞精忠报国，几千年后还被人人赞美。老太太教子三人英勇杀敌，这也足以比美岳母而被人人所赞美了。不过听闻谢老先生因伤痛过度不幸逝世，这是很可惋惜的事。四个小孙儿年纪幼小，无人培养，我们一定帮助教育成人，使他们继承乃父之志。
1: 我和刘水谦队长这就去做。
2: 1941年10月，拂晓报记者邓岗作词，时任拂晓报编辑易和作曲，创作了一首以郭河为主题的抗战歌曲《郭河流水千里长》。郭河流水千里长，郭河两岸是故乡。歌曲描述了抗战时期郭河两岸流离失所的百姓凄惨生活，激发郭河儿女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时二太奶奶已经怀有身孕了，由于经受不住这种打击，那个孩子也早早的夭折了，所以这也成为她一生的痛。

这是一首悲壮的抒情诗，这是一首在监狱创作的歌曲，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新四军战士赖少奇。1997年出版的《云岭交响曲》一书中，赖少奇介绍了这首诗歌创作的背景。1941年五月，皖南事变后，我和其他20多位新四军干部被国民党从屯溪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当时分别关押在3条木船中。途经兰溪，恰好是月夜，准备在第二天夺枪暴动，写了此

0: 从上饶集中营逃出的新四军女战士林琼，在《铁牢歌声》的文章中说到这样一个细节。
1: 大家称这首歌为囚歌，当时我们唱了许多歌曲，有的看守在旁听到我们这些愤慨又悲痛的歌声，也感动得掉眼泪。有个新兵班长曾对冯雪峰同志说，你们既不是汉奸，又不是土匪，而且都是有才气的人，为什么把你们关在这里受折磨？我看不下去，我想离开这里，你们愿不愿意走？我可以带你们出去。

当时，这首歌在狱中流传很广，许多人在数年后都还记得。林琼在回忆中说道：“这是上饶集中营的铁窗里飞出来的歌声。关押在这里的，我们这些身陷囹圄的革命战士，不能继续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杀，我们用歌声鼓舞斗志，打击敌人。”

0: 张梅，广东新会人。1940年3月，由夏衍介绍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任战地服务团音乐教员。张梅曾介绍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我到军部以后，参加了山地行军训练，看到新四军军容肃穆，个个精神抖擞，头上戴着青草扎的伪装，在山脊上行军时非常威武，我才恍然大悟，觉得在解放了的地区，不是已经实行民主了吗？这个地区将来扩大到全国，不是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了吗？于是我在路上琢磨着，我把长江的汹涌澎湃比喻华中人民的革命力量，一句句歌词油然而生，就变成了一首《怒吼吧，长江》。
1: 革命的热力沸腾，要江水，革命的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老战士林林曾说，怒吼吧长江是张维作词作曲的合唱歌曲，也是服务团的保留节目，很受欢迎。后来张维创作了很多歌曲，黄桥烧饼歌、保卫郭村、勇敢队，当时影响很大。

这首歌反映了新四军将士抗敌斗争的生活，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威武形象和民众奋起抗战的不屈精神。

这是一首抗战时期流传很广的歌曲，它出自一位新四军画家之手，高唱凯歌。

0: 是胜利者最欣慰的表达。在举世瞩目下，新四军不负众望，捷报频传。据有关数据统计，到1940年9月，新四军经历大小战斗1300多次，歼敌23000多人，俘虏日寇160多人，伪军2300多人。其中在皖南较大的战斗有著名的繁昌保卫战、父子岭战斗、何家湾战斗以及泾县之战。这些以少胜多的战斗令人振奋，很多讴歌胜利的歌曲相继问世了。他叫屠克，画家，早年曾就读于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离校来到安徽休宁，创作抗敌宣传画，随后被护送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他先后创作大量美术作品和歌曲，《胜利而归》《峨山七烈士之歌》《白菜心》《当心鬼子来抢粮》等。1989年，屠克在我初期的音乐创作生活片段里回忆了《胜利而归》的创作经过。我是学绘画的，画画是我的专业，音乐嘛，只会唱歌教歌，可不会做歌。后来副司令员谭震林让我看书自学，我买了丰子恺先生写的一本作曲法和一本和声学，开始自学。一次部队要去伏击日本鬼子的2辆军需车，我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去了。这次伏击战打得很顺利，缴获敌人大量的毛毯和军官大衣。回来的路上，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一边想着几句歌词，一边谱成曲子哼起来。回到驻地后，我就一口气写完了全曲。
1: 胜利了，胜利了，哈哈哈！敌人被我们打退了。

0: 们，我们要多做俘虏呀，我们要多缴枪呀。
1: 对呀、啊，胜利啊胜利啊，哈哈哈！敌人被我们打退了，胜利啊归，胜利啊归，我们胜利啊归。
2: 有史料记载，此歌不仅在皖南地区唱，它流行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渡过长江的解放军战士在杭州会师时唱的就是这首歌，当时被称为部队十大流行歌曲之一。

竹板一打哗哗响，这个我把一段革命的故事讲一讲，讲的是罗炳辉、司令员、裴一赏。话说1943年的一月间，罗司令他叫来了吴村长，我要80套老百姓的旧衣裳，新的不要，破的不能穿的也不要，半新不旧最恰当。咱们老百姓听说罗司令要借衣裳，那肯定又要打胜仗。罗司令就把每件衣裳编上号，便以战斗结束好还朝。第二天，战士们打扮成卖油的、卖油郎，有的打扮成砍柴的，各种角色不一样，来到了江苏陆河陈桥这个地方，打的鬼子屁滚尿流无处藏。很快战斗就结束，罗司令就要还衣裳，可这么一清点，少了2套，还坏了5件，这说明战斗当中有伤亡。罗司令沉吟了半晌，叫供给部按照每

0: 每件衣裳1丈20的上等军用平白布来赔偿。咱们老板
1: 王祖道，莱安县半塔镇文化站原站长，从1995年因工作调动来到革命老区半塔。30年来，他先后整理并开展演出《新四军来到半塔街》《条条政策记心上》《青年模范队》等20余首当年新四军在半塔留下的抗战革命歌曲。快板《罗司令赔衣裳》就是他根据真实故事而创作的。
0: 革命故事罗炳辉，司令员赔衣裳。新四军在半塔期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创造了很多的歌曲，这些歌曲啊，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战斗情景和老百姓啊欢欣鼓舞的心情。
1: 据莱安文史资料记载，在半塔保卫战中，地方党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援部队，运送粮食，传递情报，抢修工事，送饭送水，护理伤员，特别是半塔地区的农民自卫队起到了重要作用。时任自卫队队长的卞金邦回忆，1940年7月，自卫队通通改为模范队。1941年初，开始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模范队。18到45岁的人都参加了模范队武装组织。模范队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青年模范队歌就是当时歌颂模范队的歌曲。
0: 半塔有三多，民间党员多，拥军事迹多，最后一个叫青年模范队多。

团结勇敢，奋斗牺牲。我们组织了一个红色文艺轻骑兵演出小分队，我们把这些歌曲呢到学校、到农村、到企业去，教学生唱，和大家一起唱。青年模范队，青年模范队，经济动员起来，我们万众一条心，走上战场杀退敌人，团结勇敢奋斗牺牲，一枪一滴个个瞄准，收复失地向安宁。青年模范队，青年模范队，经济动员起来，胜利归来向安宁。

0: 这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歌，又名战地服务之歌。1938年1月，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江西南昌成立。4月4日告别南昌，奔赴抗日前线。在皖南沿泗集中整编后，1938年8月，随军到达泾县云岭新村。在云岭期间，最多是达400-500人，他们活跃在新四军抗日各地战场。团长朱克敬在1942年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当时服务团的男女青年学生，大多数是小姐少爷之类，这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民族战争的特点。其中大多数不是烫发旗袍，便是西装革履，因为他们是在抗战以前受着国内政治毒害和压迫的，对面临的民族大难和仇恨都是万分的愤怒和切齿，因此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道路。
1: 新四军是一支非常独特的队伍，非常有文化，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他的领导

0: 做知识分子工作做得也非常好，发挥他们的长处，把他们用到为抗战服务的第一线去。杨瑞年，她是一个镇江姑娘，抗战前在镇江被当局逮捕了，直到抗战国共合作嘛，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她就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完以后把她分到皖南新军艺军部。她自己很喜欢戏剧工作，演戏啊、跳舞啊、唱歌，演了一个叫《送郎上前线》，赢得了老百姓的喜欢，赢得了大家的共鸣。每一次演出以后都有人来要求参加这个新四军。另外他最后那句话，等到民族解放再团圆，这句话后来还成了青年们情侣之间，尤其是一些愿望、一些誓言，就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后来他写信把他的妹妹弟弟，他妹妹叫杨青年，到淮北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期间牺牲的。他的弟弟叫杨华年，就到皖南军部搞民运工作。后来皖南事变的时候，他们姐弟俩都被捕了。有一次杨华年在越狱的过程当中被杀害了。杨瑞年自己在集中营的时候表现也是非常了不起，集中营把他叫去演戏，其实他可以利用演戏的机会，他可以逃，但是他没有逃走，他就想着要把别的人逃出这个集中营，其中一个赖少奇，还有一个邵宇，这两个人呢能画能写，他就跟姐妹们商量，去跟集中营提出来，要请这两个人出来为我们化妆，为我们画布景，不答应我们就不演出。赖少奇、邵宇逃出去了，他们很顺利地到了苏北的新四军新军部。还有一次帮了六个人还是八个人也逃出去了，所以集中营的人就讲他是共产顽固分子，就把他列入了屠杀名单。牺牲的时候只有26岁。他的父亲叫杨孝言，解放以后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自己天天站在那个门口就盼着三个孩子回来，可是他不知道小孩已经都为国捐躯了。他的战友们看到这个消息，一个个都泪流满面。
1: 1939年12月10日出版的文献上，这样报道说：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教育，以及一切政治性活动。这种宣传教育的工作，当然是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战地服务团有很多过去旧式女子以及小孩，现在差不多都能唱歌甚至演说了。一切原来就潜伏在群众中间的抗日力量，经过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后，现在已经爆发出来，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力量了。

0: 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在山东聊城，8岁，大人力领着小孩上街了。我到了街上一看，哎呀，那当时那个热烈场面简直是，那就像过节一样，比过年都热闹。聊城有个鼓楼，7丈高，一挂一挂的那个鞭炮啊，从那鼓楼挂下来，7丈高的那个鞭炮，就震天的放，锣鼓喧天，大家是那个欢腾，那个高兴劲儿。
1: 老百姓开心的很，在街上放炮仗，这大动啊，没有老大，就拿那个洗脸盆仗着我打打打。
2: 胜利了。这是数万中华儿女用鲜血换来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出的欢呼。锣鼓喧天，齐声高歌，江淮儿女用自己的歌舞纪念这伟大的时刻。
0: 印象最深的那就是花鼓灯歌了，鬼子投降怎么闹，鼓不打锣不敲，鬼子投降这么闹，概括了唱的内容。鬼子真闹，实际上就是装我们的士气。他底下接着就唱了：大鬼子不骑高头马，小鬼子不带东洋刀，搬掉水壶和饭包，二马路上把银锭掏，见了人民就弯腰。整个的语言非常朴实。他说说的大鬼子就是说的鬼子的官儿，不骑马了，投降了嘛，小鬼子也不带刀了，去干什么去了？上二马路，二马路就是蚌埠有个二马路，去把银钩去掏去了，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了，那会儿就是把他们抓起来了。他见了人民就弯腰，朴朴实实的这么几句话唱出来，再加上那个锣鼓点子一打，很长这个人民之气。
1: 谁来不愿这楼里燃满，在我们的血肉就在我们心里长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3: 抗战歌曲是中华民族音乐保护中的瑰宝，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年代，是现代中国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体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和抵抗外辱、血战到底、抗战必胜的抗战精神。

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近200万安徽人民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招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出来。
1: 陈峰，你过来看一下这棵树怎么样？
0: 哦，麻过了。
2: 明显就说明它土壤比较湿。
0: 这些高山上面的树呢，就像一个个气象站，树木年轮呢，就是气象站的一个数据存储器。我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跟这些树木年轮打交道。我们国家的气象观测呢，始于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短短100多年的一个气测数据呢，很难有效的预测预估未来的气候变化。利用树木年轮呢，重建过去的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那个气候变化呢，能够填补这些空白。
3: 树不怕空心儿，它就怕伤体。
0: 我36岁了嘛，但是与我打交道的都是一些上百岁的一些老者，他们长满了皱纹，梳着平头，我感觉吧，他们就像老爷爷一样，给我们讲述了千百年来气候变化的故事。但是这些老树呢，一般都是长在悬崖峭壁上面，要通过我们的不停的攀登和寻找，才能找到它们。鼠年轮呢，是一项费眼又费力又非常枯燥的一个。

工作，一根1000多年的一个老树呢，通常数下来需要2-3个月时间，因为它的一个宽度呢，就跟头发丝儿一样的，因此呢，我们都是通宵达旦的在这进行，以至于我们单位的一些保安大叔呢，经常问我们领导到底是谁下班以后不关灯，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工作着。2014年呢，我获得了世界气象组织青年科学家研究奖，当时挺激动的。现在回想起来，也对得起自己曾经爬过的山、走过的路和趟过的河，也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通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世界舞台的中央响起了我们中国树木年轮人的声音，而且我相信。

0: 内，甚至是整个上海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名字。
1: 我是示威工程师马飞，今年33岁，从事这份工作1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人的大飞机梦从梦想变为现实。更加幸运的是，作为首飞机组的成员之一，2017年5月5号，我与499飞机一起飞上了蓝天。
2: 2018年5月5日是 C-99 首飞一周年的日子，在经历过前两架机的首飞之后，马飞和他的团队正在为第三架机的首飞做准备。
1: 我们要完成6架机的首飞，要完成6架机在各个场地不同环境下的一个大强度的试飞，而这些挑战就是未来几年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去奋斗的一个目标，一个奋斗的一个平台。
3: 是你高度现在基本上完了，现在基本上明显都是一个高度。
1: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国商飞，那个时候还是一名飞机设计师。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公司要选拔一批设计员送去做试飞工程师培训，经过重重选拔，最终被选为这个第一批试飞工程师学员，有10个人，到南非去进行这样一个培训。那一年时间就像一种闭关修炼一样，回过头来又看那段时间非常的充实，一年时间就好像过了好几年的那种感觉一样。
2: 就这样，马飞完成了180度的大转变，从飞机设计师变成了试飞工程师。对他而言，学到的不仅是试飞工作的技能，更是国际民机试飞的独特理念，填补了国内民机试飞的空白。
1: 试飞工程师它作用更像是一座桥梁，它是试飞员与工程人员的桥梁，同时也是我们设计人员和飞行人员的桥梁，所以是一个跨专业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需求。
2: 这是 C-99 首架机在首飞前进行的一次滑行试验，这也是 C-99 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动力行走。10年的研制，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激动的时刻。然而这次滑行仅进行了10几米就终止了。当时作为试飞工程师的马飞就在这架飞机上。
1: 飞机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个抖动非常的异常，所以我们就及时终止了实验。这对大家来说就像一个婴儿迈出第一步一样，非常的简单的一个任务，但是没想到他却失败了。这个对整个团队的打击都非常的大。
2: 试验的失败将整个滑行试验推迟了近1个月，在有限的时间内，研制人员加班加点排查原因，最终将这架飞机的特性和脾气进行了充分的交底。在经历了第一步的挫折和艰难的摸索等待后，2017年5月5日 C-919 从容地抬起头，穿越云层，翱翔在东海之滨，以近乎完美的姿态完成首飞，翻开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史册的崭新一页。
1: 我们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飞机没有出现任何的告警或者故障，这个是超出想象的，甚至让我们误以为告警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虽然只是飞了1个多小时，但是对于我们更多的设计人员、制造人员以及一些项目人员来说，包括一些周边做支持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准备这一刻都准备了有10年了。
2: 10年的时间可以造就一座城，10年的时间可以养大一个孩子，然而马飞却把他的10年都用在了大飞机事业的奋斗上。
1: 应该说是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了我们所爱的事业，就像总书记说的，核心技术是不能靠化缘得来的，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和摸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过了一些弯路，但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奋斗的方向。
4: C-919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们为他披星戴月的奋斗。
0: 年轻人可以带着自己的梦想和理想在事业当中成长，我们真的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1: 奋斗是一种快乐的人生状态，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一件崇高的事业上，那么你的青春就是无悔的。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十分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武夫，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这个人是？
0: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
1: 我听说你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
0: 近一两年来，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了线军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劫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
1: 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2: 对啊。
0: 他有个特征，左眼。 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安坤丁夹口，你们2个丁乙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武夫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1: 好。
0: 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3: 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姐姐，买个三郎吧。
0: 多少钱一个？8角钱，
3: 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
0: 要一个。
4: 不用找了，谢谢姑娘。姐姐，检票了，拿票进站。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不要急，不要急。
5: 检票，好，你的，进来。
1: 你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武夫？
0: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

0: 你没长眼睛吗？不好意思，我摔了一圈。
1: 。
2: 对不起。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3: 山下五福竟然做二等座，
2: 可能是怕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0: 确认那个是山下五福了吗？
2: 没有。

我们这里的守卫应该不止一个。那现在怎么办？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之前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0: 的照片。
1: 我捡到的。
0: 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手，到底什么人？

0: 俩走啊。
1: 哎，走，看见东周列国制了。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
2: 哦。
0: 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做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144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6: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忌神
4: 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站。
5: 那就在上方等着。
4: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长大了。
1: 哎呦，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4: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怕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
7: 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汤摆设。
4: 就是纯摆设。

0: 要不我们十一点半去餐桌，晚饭没多久吃。
1: 怎么样，找到剩下五副了吗？
2: 三号车厢，23号座位，川辉你打印。
1: 你怎么断定的？
2: 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相应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辉尼达以外，另外三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

0: 很警惕，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惠妮大衣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密信在包里，惠妮大衣就是山下五夫。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五夫的守卫更加严密了。
1: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0: 应该不会的，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1: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0: 毒闪。

据我的观察，山下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翻菜单、拿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拿夫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

0: 喝水，怎么办？
1: 别急，小心点啊！
2: 来，我们坐下喝。
0: 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
1: 妈妈。
0: 汽水。
1: 我想喝汽水。
0: 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1: 噗噗。
0: 不用
1: 了，谢谢啊。
0: 妈，汽水、花生、瓜子。
1: 快坐茶。
0: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2: 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
0: 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原来听到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权，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4: 好闻吗？
3: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4: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2: 花露水，他就信了。
4: 对呀、
2: 啊，土老帽。
5: 谁呀、啊？
6: 哦，谋臣进膳。
5: 来了，谋臣长官。
7: 壮亮，壮亮。快快
5: 来了，穆村长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穆村长官！哎
7: 呦，我去看过了，沈夏好像还没有死。
8: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0: 不要紧，沈夏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5: 有失远迎，

0: 赵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公司长官。
2: 大白天为什么要拉上窗帘？
1: 太好了，我村长官。
0: 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总管长寿。兔子，
3: 不吃窝边草，没吃。
0: 出去。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
3: 不敢跑。
0: 刚接到经济电报，山下大嫂发生了意外。 火车一到站，我们要把它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是，一代人在医务室，死守不可。这次再有问题，小心李正道的，
3: 明白？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内鬼？等你知道了，你就变成鬼了。发现可以任务。
4: 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汉奸一个。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行了，啥呢？哈喽，小姐，我是宁敏，给我签个名吧。

0: 快走，这危险！
1: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2: 阿乐小姐，我们快走。

0: 那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追。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的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
0: 你说，
1: 果果你也是。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2: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碰到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

0: 队长，天晓了，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0: 哎，走吧，走。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
2: 哥，要不要抓他们？
3: 香烟，香烟，要呗，老多牌香烟，韩都没香烟嘞。
4: Thank you.

0: 算了。
1: 谢谢。
0: 明天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2: 我明白了。
0: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2: 有。
0: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左双桃领证结婚。
2: 对，不过我打算跟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
0: 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2: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0: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2: 啊，没有。
0: 嘉平啊，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

0: 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小孩都牵好小孩，
2: 干什么？
1: 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2: 什么这是？
3: 谢谢啊。
4: 怎么了？
5: 崴了一下。
4: 没事吧？
5: 没事。
4: 变化挺大。
5: 成熟了吧？
4: 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5: 武汉。
4: 你后来去了武汉？
5: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4: 别动，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5: 他们是什么人？
4: 你来上海干什么？
5: 关你什么事？
4: 还在生我的气？
5: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4: 我知道，两周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5: 干嘛？
4: 补一下妆。
5: 没人。
4: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5: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刘省，哎，很甜蜜嘛。哟，张队长又见面了。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1: 保护街。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
0: 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还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1: 是我错了。
0: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吗？
3: 永安商场。
0: 我送了。

0: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0: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0: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2: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金，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3: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3: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3: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把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3: 是。
0: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3: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吧。走。
4: 陈科长，请吧。
3: 对。
5: 哎，这边。
4: 陈科长，这边。

0: 左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
1: 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
1: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2: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1: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3: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4: 哎，您就安静点吧，陈科长。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这吃饱饭撑的，有点事儿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5: 哎，不急不急，来走走。张部长，
6: 哎，
5: Ha ha ha.

0: 哎，我为什么扣我这个钱？你别，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上。你别惹我，我害怕。啊！谢谢你啊！哎，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大平。
1: 我姓罗，叫罗冠群。
2: 嘉平，想什么呢？
3: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

0: 有机会在这审讯我，真有你，还当真了？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赵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1: 别问了。
0: 什么？
1: 接我女朋友去了。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没告诉过我呀。小点声，那影响我行情。你谁？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0: 男人吗？
1: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0: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

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1: 男人嘛，
0: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2: 行，
1: 理解。哎，
2: 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1: 坐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铜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2: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2: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2: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2: 三下一次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1: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1: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4: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药可不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来看着我呗。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什么厨师？
0: 那会计师。
1: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

0: 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1: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三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0: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0: 商行。

0: 菲尔路26号。
1: 你们怎么联络？
0: 打电话，写写信。
1: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0: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2: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我的天！
3: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2: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0: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1: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2: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0: 十字路口

0: 不是，哎，别放手！
1: 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0: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2: 不是你受伤了，这样，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
0: 慢点。
2: 我看一下啊。
0: 哟，你是哪个学校的？南京。
2: 金融专门学校，
0: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左双桃，
2: 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忍着。好了，
2: 不是你为什么会有手雷啊？
0: 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
2: 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哦，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
3: 十字路口看过吧？
2: 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
0: 走！哎！
4: 这东西怎么办呀？哎，你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
3: 嗯。
4: 可是你们去的。

0: 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1: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2: 没错。
1: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他的确是说谎了。
1: 崴了一下，
2: 这是什么？
1: 香囊，没见过啊。
2: 没见过，很香，哪里来的？
1: 火车站买的。
2: 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哎，
1: 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我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峰峰，
1: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又漂亮了。
1: 谢谢。
0: 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
0: 不是不允许，关心，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答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1: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0: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1: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0: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遇刺案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遇刺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很专一，

0: 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
1: 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2: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怎么了？
1: 孙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0: 你还装？那左双桃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待他，让他配合你。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那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 左双桃的事儿大了，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
2: 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邀请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3: 勾当同伙，
0: 我跟你说实话吧。
2: 你说，
3: 我的实话就是，
2: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诈雇我了？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4: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行，
5: 派车送你。不用，
4: 嘉宾会带我去的。
6: 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的重复这两句话了。你
5: 爱信不信，你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4: 快点儿的呀！
5: 快快快快快，别磨叽！
4: 您
6: 这个人真的是。
4: 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5: 怎么了？
4: 哎，家平。
5: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
7: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8: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
9: 他把我都给骗了。
5: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8: 哥。 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10: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
11: 凭什么抓我？
8: 刺客怎么样了？
11: 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
8: 你还路呢？
10: 正在路上，快到了。
8: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10: 明白。
8: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2: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你得了吧，你老罗，还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4: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

0: 清楚了吗？
1: 真没事儿，
2: 误会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3: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4: 长安，你还要干什么？
3: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4: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3: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罗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是他吗？
1: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0: 山下五福大佐和罗小姐肯定认识。
1: 他是我的朋友。
0: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1: 山下身亡？
0: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0: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轩。
2: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3: 组织？
2: 什么组织？
3: 我李世达，我们是抗日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组不允许做梦。
2: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2: 王杰，看，让他看，这个叫做

0: 是吗？他跟你是一伙的吗？
1: 把他所有的指甲
0: 都拔了。
1: 陈家庭，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2: 小爱，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3: 等等，
2: 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1: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3: 等等，
1: 你干嘛？
3: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1: 你会吗？
3: 还行吧。

0: 高小姐您好，
1: 怎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啊，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0: 叫什么名字？
4: 是，
0: 我们是他，
4: 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5: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6: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5: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6: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5: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哈。
1: 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6: 我没听出来啊。
5: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6: 救你的人是陈家平吗？
7: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8: 来了。
1: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平。
5: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1: 这个叫左双床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0: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2: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
3: 走了。
2: 鹏鹏，能处理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4: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嘉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5: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6: 你胡说！
4: 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可以走了吗？

0: 我们走吧。嗯。哎，怎么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我大哥，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1: 反正那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三十六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哎，
2: 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1: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0: 是，这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笑>周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笑>对了，周小姐。
1: 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目前还没什么想法。嗯。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0: 你姨妈住哪里？
1: 于公馆。
0: 哪里？
1: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0: 是在那儿做佣人？
1: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 郑雨梅，
3: 是吗？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哎呦，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了，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哎，郑嘉平啊，嗯。

0: 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1: 还不赶快敬酒。
0: 哎，来来来，子小姐敬你一杯。
2: 我上到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3: 来来来，我
0: 慢走。
1: 我替他，我替他。陈家平，你是故意的吧？
3: 怎么了？
1: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3: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1: 你没骗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那我得敬你一杯。
3: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1: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3: 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
1: 我觉得是军统。
3: 为什么？
1: 你想啊，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吴身上收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3: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瑜伽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去去，
3: 去了啊！
4: 来，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4: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4: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5: 郑科长，你别想
1: 啊，你走吧。
5: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过。
5: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1: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
1: 差点坐老虎凳。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特别想。
1: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倾泉卓祖，焚琴煮鹤，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精，方能打活喉咙。
11: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来，身体重心往左边，不要停留太久，停留太久，停留太久。冰茶，报警！哎，报警！哎，报警！哎呀，调整，把脚
2: 朝下，不住，
1: 哎，下
2: 不住，
1: 哎，下
2: 不住，
1: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好，来，又是快乐的一天，你们好。
0: 很多啊，欢迎大家。哇，这第一组的女生都很高啊，应该都是高手，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古明静，来自阜阳。
0: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7: 没有啊。啊，
0: 今天闯关有信心吗？
7: 有。
0: 好好加油，你们两个已经笑得不行了啊，失控了。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吴望清，来自安徽铜陵。
0: 行，比较清醒，我特别害怕你问我你是谁。来，三号。
9: 大家好，我叫裘希文，来自安徽淮南。哇，
0: 你真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女孩啊，刚刚

0: 疯狂的笑，然后瞬间到他的时候立刻冷静住了。下刀看到了吗？难不难？
1: 难。
0: 难，那你怎么办呢？有没有信心闯关？
1: 有信心。
0: 好好加油。
2: 这三位一直乐呵的不停，是同学吗？
0: 什么关系？三位
3: 室友。
0: 室友，
2: 一个寝室的。哦，
0: 我说这三位怎么如此相似呢？他一直在旁边笑。
2: 那就看看今天三位谁是寝室里闯的最远的姑娘。
0: 好的，
2: 好不好？
0: 期待一下。
2: 好，这边啊，我们从这位比较个子高挑的啊，也是我们的冲关王来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是甜甜，来自辽宁葫芦岛。哎
2: 呦，东北姑娘特别直爽。
0: 对，
2: 最好成绩是不是2021年拿过一次冠军？
4: 双冠军，
2: 双料王。
0: 那我要问一下甜甜，为什么今年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常规赛？
4: 工作绊脚了。哦，拖我后腿。
0: 因为工作，那现在是专门挑了一个时间来的，对吗？
4: 对，专门挑了个时间来。
0: 来得及。
2: 好饭不怕晚，
0: 是
2: 好戏在后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来了啊，加油！来，五号。
5: 大家好，我叫田丹，来自辽宁葫芦岛。
2: 哦，你们两位老乡啊？
0: 不是，他名字都很一样。哦，应该是一家人。
2: 哎呦，真长得。
4: 这是我姐姐，去年。

0: 他比较激动。
1: 你说姐姐来体验一下，但其实我看了姐姐的资料，姐姐生活当中这个运动的爱好还蛮多的，对不对？
2: 还好吧。嗯，
1: 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是既低调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是的，
2: 而且姐姐做足了准备，都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啊！好，加油！来，我们这位小姑娘。
3: 哦，大家好，我叫张云，来自河南信阳。
2: 这个听说今天不是一个人来，人家是姐姐来，是谁陪你来的呢？
3: 我男朋友。
2: 哦，男朋友在男生队，所以咱们先来，好不好？争取不落水啊！好的，加油了。
1: 来，各位，第一排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最上方一排的冰茶，每人挑一瓶，回到原位。
2: 好，一人一瓶啊。冰茶，来，都长一样的啊。
1: 不是，不要钱的，怎么还挑上了呢？
2: 来来来，啊，回到原位，
1: 快点回原位。甜甜，甜甜，你。
2: 来，3、2、1，请亮
1: 平底。这一组是不可控之组啊。
2: 在我们这边。
1: 在甜甜手里，你挑了半天，真的是挑到了心有所属。我问一下你，我觉得你今天不在状态，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一下，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每一组只有一位，你抽到了，所以你可以走中间。
3: 我可以跑中间是吧？好。
1: 好吧，准备好了吗？
3: 哦，行，我以为挑味儿呢。
1: 他以为他在选口味，我跟你说，口味到高台之后好好选一下，好吧？
2: 可以可以，你现在打开喝一口都行，别搞得我们这么小气。
1: 好，你喝，你喝，你喝，
2: 直接打开喝一口。
3: 不用不用，
2: 必须喝，不喝都不行。
1: 就是立刻要让他喝上是吧？
2: 好，来来，这个口味啊，这个、口味啊，喝一口来。别整得我们组这么小气，是不是？好不好喝？
3: 好喝。
1: 好，
2: 能不能行？
3: 瞬间就有劲儿了。
2: 你看，加油！
1: 加油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来这边请上赛道啊！
1: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2: 好，冰茶我给你们冰着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这第一组女生有点不可控啊，今天。你刚刚在采访他们三位的时候，旁边三位一直在笑。
2: 那不挺好的吗？来到我们节目，欢乐的合不拢嘴，啊，气氛特别好。

0: 怎样精彩的表现呢？甜甜是怎么了？甜甜是有点晕吗？还演上了啊？还真晕啊！
1: 甜甜，你是不是最近转行了？
0: 来，只有甜甜啊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余选手走两边。
1: 我觉得甜甜今年这个喜剧感很足啊。
0: 说明什么呢？说明回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像回到家里头一样，特别放松，看到我们像见到家人一样啊，无拘无束的。

式无非就两种，核心力量要集中。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逐个击破，得轻轻地走每一个，走中间，很好。好的。

项目的姑娘呢，首先她对这个自己的肌肉的掌控能力啊，还有核心力量肯定是比一般的姑娘要好很多。好的，来了啊，这里要小心。好的。

0: 最前面，我们的一号也不甘示弱，哎呦你追我赶的这组女生太帅了。好，踩在蓝色的区域。好的，五号也成功了。来，二号站起来，手手。
1: 哎呀，二号落水了。
0: 来，
1: 好，
0: 来，哎，大步大步稳住。好，还有三号，三号啊。
2: 求其稳。
0: 好的。喜欢。
2: 真实星球。
0: 对对。
2: 哎呀呀呀。哎。来。
0: 好，这组是在这一关损失了两名大将啊，加油。
2: 哎，你看，一直都是甜甜在带着整个队伍往前闯，往前冲啊。
0: 是的。
2: 这虽然今年之前还没来啊，刚刚来到我们的今年向年冲的赛道上，但状态依然不减。
0: 冠军领头，闯关不愁。好的，这一步，大家都要学习学习，包括后面的几组女生，我们可以好好看一下啊。
2: 好，甜甜应该要率先来到时空之门了，恭喜！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接下来看一看五号选手的表现。

0: 直朝着姐姐的方向喊啊，要稳稳住。
1: 妹妹表现都这么棒了，那姐姐还用多说吗？
0: 是的，
1: 姐姐这个平时带领的应该也特别好。
0: 好，来了，小心扇叶。哎呀哎呀，
1: 姐姐开心的落水了。
0: 还是要

0: 小，好的。
1: 哎，一号给我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哎，在刚刚出场的时候，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反问我你干嘛，但是他闯关还是很在线的。

0: 因为赛道比较难，所以他们会面露愁容。但是有些女生的闯关，即使面对再难的关卡，他们都依然保持乐观。
1: 哎，是的啊，笑容依旧挂在脸上。哎，这里出现了，对，我就怕你这个脚没有发力点。

0: 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欢迎第一组，不错啊，表现有三名女生呢，哎，闯过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加油！
3: 来，身体重心往左边，不要停留太久，停留太久，停留太久。
2: 哎呀，有点慢。只保持第三关的那种闯关状态，上去咱们就要往左边跑。
0: 你的口令是啥来着？
2: 左左左左左，希望下一个会更好。
0: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我们四号甜甜老将了，我觉得不用多做什么解说了。对对，就记住左左左左左左左，
3: 速度很快。节奏感很强，漂亮。
0: 刚刚出场之前，韩露说有一句什么口号来着？
2: 我的口号特别多，有10000多个，你说是哪一句？
0: 这个冠军带得好，怎么说？后面的选手。
2: 冠军带头闯关不愁。
0: 哦，冠军带头闯关不愁。哎呦，
2: 学到了。
3: 登顶也不愁啊。
2: 所以甜甜的表现很重要。
3: 对，马上我们要迎来开门红。哇，
2: 欢迎我们的第一组的第一个要即将登顶的我们的甜甜啊！
3: 没错，哇，笑容也非常甜。
2: 是，
3: 加油！
2: 冠军带头闯关不愁。哎，我们韩露说的这句口号也是振奋到了我们啊！加油加油！
3: 是的，加油！拍下我们的按钮，哇！恭喜！

0: 我再送给你们一句啊，左左左左左，登顶全看我。
1: 哇，你会的太多了
0: 啊！你赶紧喝吧。
1: 下一位能登顶吗？可以吧？
0: 知道呢，一定行。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啦！对，刚刚有个人，有个大姐姐给你带了个好头啊。哎，这个地方记好了。
3: 心惊胆战的啊、哦！好在在这个关键的口令之后，哎，左左左过来了，加油啊！
2: 先踩住
3: ，踩住，脚要踩住，好，找准时机跳上去，再准备跳到下一根，好的，稳住，再准备要跳了，节奏不能乱，
2: 头不要朝下，

0: 头不要朝下，
1: 来
0: 调整一下，
1: 调整，把脚
0: 不要朝下，
1: 头向
0: 住，
1: 啊向
0: 住，
1: 啊向
0: 住，
1: 哎呀，
2: 节奏乱了一点。
3: 第一组女生呢已经全部跑完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啊，包括最终的分数也是拿到了啊。
4: 是的，我们有收获
3: 啊，我们有收获，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你的口令发生了实质性的效应啊。
4: 对了，嗯，
3: 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
4: 好，欢迎你们，
3: 欢迎大家。
4: 好，分两边站。
3: 啊，今天好热闹啊，今天每一组的人都比较多。来，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朱晴晴，来自安徽宿州。
3: 来自宿州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吗？
5: 嗯，第一次来，今天带舍友一块来。啊，
3: 跟舍友一起来了，谁给谁报的名啊？
5: 他报的。
3: 他报的，我来问一问报名者，七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黄鹤南，来自安徽宿州。
3: 嗯，这个舍友说是你给报的名啊，怎么想着一起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6: 因为他之前就报过一次，但是因为当时有事情然后没来了，所以这次就想一起来。
3: 再找一个契机跟室友一起闯关，期待着今天两位的表现，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陆秀红，来自安徽亳州。
3: 秀红今天稍微有一点紧张，就我告诉你啊，比赛的时候紧张很正常，多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平静下来，待会享受赛道，不说比赛，我们享受赛道，好不好？
4: 好的。好，来，我们要认识这边的三位姑娘，来自报家门。
8: 大家好，我叫韩梦霞，来自安徽合肥。
4: 是自己报的名吗？
8: 是的。哦，
4: 看样子很看好自己啊，有没有信心登顶成功？
8: 有。
4: 好的，来这位啊，这两位应该是一起来的，手拉得很紧，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叫王梦婷，来自安徽马鞍山。
4: 好，欢迎你。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刘风雨，来自安徽铜陵。
4: 好的，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现在你们出发之前最担心的是哪一关？来，请举手，有没有担心第一关的？第一关都担心？
3: 你怎么上来就担心？为什么？
5: 就怕第一关落水之后后面就玩不了。
4: 最难就是第一关，过了第一关就一马平川了。
3: 是的是的啊。那有请我们第二组的六位女生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得冲，请听口令。 3, 2, 1
1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得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好，刚才呢也是提问一下这几位女生担心第几关，第一关啊，待会儿我来给你们详细的解说一下第一关过关技巧，不用担心。

选择了侧身来过，这样更容易来掌握平衡。还有我们这几位姑娘啊，一看就是在后面仔细研究过第一关了。好，来稍微等一下啊，后面的第三位，哎呦，大家跳的节奏好的，来，可以了，有一定的距离，咱们

0: 第一关就是一个一个哇哇跳，过去第一关哈哈笑。
1: 你又开始了，你总是语出惊句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效。
0: 怎么没笑？是因为还没过去呢，这不在跳吗？
1: 对，第一组你看你的这个一些口令啊，一些语出惊句啊，就让选手成功登顶了。

0: 上赛道，首先是非常谨慎的，那逐渐呢找到了方式和方法。这位选手啊，闯得非常的谨慎。他现在帮不了你啊，他对，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帮一把，恭喜八号。
1: 好，又开心的一位啊，来了七号。好，七号这个动势特别好啊，不错。
0: 腿长啊，
1: 对，
0: 腿长优势很明显。
1: 这个有点远，轻轻的，哎，好的。
0: 嗯，发挥得很好很好，很轻松很轻松。来，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区域，这个脚到了第二个扇叶上，明显踩得有点跑偏。手没有拿住啊，这个扇叶比较短，所以我们建议女生还是走左侧。卡住了，卡住了。手，好，来蓝色的区域，走，哎呀，晚了一点了。
1: 怎么一位接一位的落水了？
0: 看准了再走，好的，有点，你看，有点早，哎呦喂。
1: 第二组女生啊，全部落水了，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口号刚才没起对吧？小青蛙笑哗哗，
0: 对呀、啊，
1: 落水哗啦啦，是不是这样就压上了？
0: 你怎么搞得跟回娘家似的？悄悄地流水呀，哗啦啦啦啦啦。
1: 不行，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啊，我们想点新的口号。
1: 我们俩都思考一会儿，
0: 好的，
1: 好吧。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今天天气很好、而且搭档也很好
3: 啊。对呀、啊、我们俩第一次搭档了。
2: 我跟你讲，其实第一次搭档会摩擦出很多的惊喜。
3: 对，比如说他们就刷刷刷登顶，
2: 全员登顶啊。
3: 对，
2: 咱口气这么大吗？哦，
3: 对，我们还押上韵了，
2: 那惊喜登顶，
3: 那就来吧，
2: 来吧，朋友们，有请第一组，
3: 有请。

0: 形象，首先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号。
1: 大家好，我叫方志伟，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志伟今天状态看起来很不错啊，很有信心吗？
1: 有。
0: 信心来自哪里？
1: 来自所有支持我的人。
0: 有很多人支持你吗？
1: 对，有很多人支持我
0: 啊，起码有家人有朋友，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份势在必得，好吗？
1: 好。
0: 来认识一下二号。
2: 大家好，我叫邵建祥，来自安徽黄山。
0: 这组的精气神都很好啊，你们预测过吗？就哪几位兄弟可以拿到冰箱？
3: 我
0: 预测了自己，可以，很有自信啊。来三号呢？
4: 大家好，我叫常泽洲，来自江西上饶。
0: 你觉得是二号能拿冰箱还是三号能拿冰箱？
4: 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拿
0: 啊。你们这组这么强吗？哎呦，这个情商也是相当可以的嘞，是不是？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霍正龙，来自安徽亳州。
0: 那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5: 爬个山，平时喜欢爬山。
0: 哦，爬爬山，那说明这个耐力啊、毅力啊都很不错。来五号。
6: 大家好，我叫王龙玉，来自甘肃会宁。
0: 哦，来自甘肃的朋友，那目前你在合肥吗？
6: 是的。
0: 在合肥工作还是学习？
6: 学习。
0: 好的，在合肥学习啊，我们也欢迎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到合肥，来合肥学习，来合肥闯关。
7: 是的，
0: 今天五位都是第一次来啊，我们的口号是人人都能拿冰箱。
7: 对啊，
0: 有一句话很好的形容他们现在的状态，初生牛犊不怕虎。来，我们看看你们今天的表现啊，有请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7: 第三排抽一个，看看谁能获得幸运呢？回来，抽完回到我们的身边。
0: 来，我们三二一起对镜头看一下啊！来，三二一，亮平底。哇，
7: 有，
0: 五号五号，
7: 对，甘肃的朋友。
0: 对，哎，我真的觉得今年的冰茶格外倾向于外地的朋友啊，就经常就是一组里面啊，就剩下的几个安徽本地的都没抽到，
7: 都抽不到，
0: 就一个外地的抽到了，
7: 这样让他们第一关过得特快，是吗？
0: 好，珍惜机会嘛！来，小伙子们，把冰茶放回原位。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0: 其实我们的转盘很温柔啊。嗯，来感受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作证，一点都不晕。我们这一组有两位来自外地的朋友。哦，对哟，是的。那他太惨了，他没抽到冰茶。我们其他三位这个安徽的朋友保护好他们啊。好，来吧，上赛道了。抽到冰茶的五号，你们可以走冰茶赛道，其他的朋友两边。对，五号可以走中间，只有你可以走中间。一号，你是咋了？稳一点，稳一点。一号准备上去了，又回来了，给自己一点助力，
1: 需要个助跑。
0: 五号稳住，稳住，哎呦，五号有点遗憾呢，没有爬上这个胖一点的冰茶。大家重心一定要往前啊！第一次来啊，我知道他们现在有点忐忑。就是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是直接飞过去的，但是可能到自己的不太敢飞。好，三号来了啊，三号毕竟是喜欢跳绳和跑步的朋友。跳绳在赛道上不一定能用得上，跑步还是有点作用的。嗯，踩中间，这腿一直在抖。二号和四号，你们也可以选左边的赛道走，就不，就不，可执着了。今年啊，我就彻彻底底看明白了一四个字，叫从众啊，从众心理。就大家会特别团结的选一条赛道跑。
2: 对对对，要么集中选左边，要么集中选右边。
0: 好，三号很顺利啊，刚才来二号。一点一点走啊！刚二号是信誓旦旦的说他要拿冰箱的，

号啊一直在谦让啊。让着让着，让到最后一个去了啊。好的，有三位通过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四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
0: 快步，大步往前。

0: 这个男生，我觉得对于这关来说应该不会太难。
1: 对，
0: 因为他核心力量很好啊，
1: 他主要喜欢打篮球，跟球相关的他都能手拿把掐。
0: 哎，这说对了，你看，
1: 哎，不要经不起表扬啊，稳住啊。
0: 这是你平时控制的球，哎，今天你把它控制好了。
1: 没错，这就很熟悉。
0: 哎，对对对，
1: 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对吧，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
0: 加油加油啊，
1: 给他夸美了你看。
0: 好的，
1: 你看多稳，最后一个了，加油啊，
0: 离胜利是越来越近了，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们这一关的难点啊。对，缓一缓，
1: 对，调整一下。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加油，四号，这组就剩你一个人了，哎，就靠你了，刷不留心往前走。
3: 一身黑啊，会不会是一匹黑马呢？
2: 我觉得会。可以是，
3: 也是啊，
2: 要有信心。哎，有信心就一定能行。
3: 而且他才24岁啊，正是闯的年纪，体能啊、反应力啊，应该都很好。
2: 霍正龙，哎，加油啊！
3: 闯起关来像政务区的一条龙，霍正龙。
2: 所以说，就等着这条龙来到我们的高台啊。哎，今天高台，我们等着你。哎，
3: 稳住。
2: 如果抱不住，脚可以往后蹬一蹬啊。
3: 对，这个其实闯我们赛道啊，如果你有一点点小失误，

0: 点可惜。
1: 第一组战罢。不太理想。
2: 我们俩毕竟夸下了海口。
1: 没事，还有三组呢。
2: 就是，
1: 我们接着努力。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1: 好，又来了五位兄弟啊，我们来先来认识一下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杨雨洛，来自江苏南通。
1: 确实人不可以貌相，我以为你是说话声音会很有力量的那种，没想到这么温柔啊。是平时都这么说话的吗？
3: 应该是吧。
1: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
3: 是学生。
1: 还在上学？学什么的？
3: 学药学。
1: 学药学这块的，那毕业的话基本上是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呢？
3: 我应该是要读到博士的吧，然后
1: 我采访了一个学霸。好的，希望今天有很好的表现，加油
2: 加油。
1: 来认识一下七号。
4: 大家好，我叫于龙杰，来自安徽宿州。
1: 在上学还是工作啦？
4: 今年刚工作。
1: 哦，刚工作，现在工作怎么样？
4: 你肯定没上学好。
1: 会辛苦一点，对不对？哎呀，工作中有很多的困难，就像闯关一样，没关系，闯过去就是平路了。
4: 对，确实是，加油。
1: 好，加油。八号呢？
5: 我叫董志伟，也是安徽宿州的。
1: 你们俩老乡啊？
5: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啊。那在后场去没聊聊啊？没事，那一会儿闯关的时候老乡见老乡，一定要帮一把扶一把啊，加油。这闯关之前光顾着紧张了，闯完之后可能能聊起来啊。
2: 是的。
1: 对，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秋雨，来自河南商丘。
1: 哦，现在在合肥做什么？
6: 上学。
1: 读的是哪一块的这个学问？
6: 计算机。
1: 计算机啊，很厉害。来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周一豪，来自河南郑州。
1: 据我所知你之前来过。
7: 对，2019年的时候来。
1: 19年到26年，7年，这干嘛呢？这中间
7: 中间有的时候是有事没有报名，还有报的话没有选上。
1: 不，没有选上。但是你看之前来过的缘分嘛，但7年之后又来了嘛，对吧？看你跟赛道今天更默契了，好不好？来，因为我们上一组呢已经抽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一组的兄弟们直接登上赛道。来，有请，有请，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二组的男生。

0: 究起来都还是挺腼腆的。在赛道上可不能腼腆哦，赛道上要一马当先，
1: 我们希望看到反差。
0: 对，来，走了走了，可以了，左右两边的赛道你们可以选一下了。
1: 严重怀疑他们一定会选右边。
0: 对，
1: 都
0: 就是
1: 五个人都去了。

个不用猜啊，不用看。哟，哎，可以，九号这个不错，厉害了。你看看，居然说起话来都很腼腆。对，九号也是我们这一组呢哈，年纪稍长的一位，嗯，啊，带头大哥。好，七号出发，七号我也得担心。但他用行动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来，十号，十号是唯一一个有经验的啊，你怎么还这么磨蹭啊？十号跑起来。

2015年的时候也来过新春场啊，所以也不算陌生了。

十号一个人在右边的赛道，小心啊，十号节奏有点乱。哎，对的，七号稳住，来，能不能搭把手哈？九号，来，漂亮。怎么有经验的还落水了？人家第一次来的闯得稳稳的。你看看你们这两个有经验的，六号九号咋回事呢？

0: 两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好，欢迎两位。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啊，一个一个冲，后面的选手不着急。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位应该是7号，
0: 对，7号于荣杰，哎，
1: 21岁啊，喜欢打篮球、爬山。这个于荣杰一上台，我就觉得他是一位特别有喜感的选手啊，
0: 就很讲话声音呢也是非常有力量，哎，
1: 很讨喜。
0: 是，哎，你看。
1: 你看这个
0: 星球你知道吗？很多人是手脚并用的，但是他站立起来的。
1: 哎呀，不能夸呀，
0: 但真的挺稳的。刚刚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希望啊，
0: 所以你身负重任啊。
1: 对，谨慎一点。
0: 对，全队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
1: 这一关除了像刚刚那种过法以外呢，我们也可以跳跃蹲式的过。
0: 对，像这种手脚并用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保稳一点。哎，咱们就稳啊。
1: 对，
0: 不落水才是关键。
1: 是的，
0: 加油加油。
1: 整体啊，你要往前面再一点点距离，现在有点靠后了啊。
0: 就想想你刚跳的那个位置，
1: 再往前一点点。
0: 是啊，
1: 在这个星球，
0: 后腿可以，哎，往后面蹬一下，稍微，哎，可以了。
1: 星球的中心点位，就这一关啊，你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跳起来，不能说是那种半匍匐。

0: 没事，
1: 没关系，还有两组男生呢。哎呀，
2: 跟女孩子搭档就是好，我们可以相互安慰。哎、
1: 对对对，没关系，鼓励大家。
2: 上半场结束，我们先休息一下，看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现场。你看队长现在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嘿，怎么说，
4: 热身当中，蓄势待发，
3: 就是
4: 准备就绪。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 欢迎我们的第三组女生，
3: 欢迎大家，欢迎第三组女生登场。首先来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汪艺人，来自安徽宣城。
3: 这个经过了几组的调整，也看到了前两组女生的表现，你自己比较担心的是哪个关卡呢？
5: 也是第二关。
3: 第二关，待会儿第二关我们俩好好给大家讲解一下。
4: 统一培训。
3: 对，好好加油啊。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徐安琪，来自安徽宣城。
3: 宣城的朋友怎么来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6: 朋友给我报名。
3: 你们俩是好朋友，你报名的，那你勇气可嘉呀，对吧？两位一起携手登高台，好不好？
6: 好。
3: 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石静，我是来自合肥庐江。
3: 有一点紧张，对吧？很正常，我们慢慢的适应赛道，好不好？
4: 好的。好，来四号小妹妹，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叫张丽丽，来自安徽安庆。
4: 刚才看到其他姐妹们落水，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8: 不要落水。
4: 是的，让他们落，对吧？你无水可落，漂亮。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郝雪婷，来自安徽阜阳。
4: 最担心哪一关？
9: 我比较担心后面那个转盘。哦
3: 啊，后面那个转盘
4: 是第三关吗？
9: 第五关吧，应该
4: 都已经考
3: 想到第五关的事儿了。
4: 行，先过前三关再说啊。
3: 行，
4: 第五关绝对没问题，都过了三关了，是吧？来，我们的六号妹妹。
10: 大家好，我叫刘耀林，来自巢湖。
4: 她厉害了，她一周好像健身要三次，对不对？
10: 对。
4: 好的，行了，赢了，咱们
3: 有健身的好习惯，
4: 没错，
3: 对吧？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4: 来，一人一瓶啊。
3: 好，选过之后回到原位，亮瓶底，有吗？
4: 我们这边好像没。哦，这边，这
3: 一周三练的这位朋友。
4: 一周三练啊？这什么意思啊？
3: 你不要啊，没关系，选择权给到你，你想走哪条赛道走哪条赛道，
4: 好吧？你自己考虑一下。
3: 对对对，
4: 冰茶可以喝啊，来放到冰桶里。
3: 放到冰桶里，放冰桶里冰镇一下。
4: 好，来，请就位。
3: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我们即将开启的是第三组女生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3: 第三组女生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一周三练，非常的规律啊。韩露，你要好好想口号了，口号很重要。

0: 选择。
1: 他们的选择固然重要，但你的口号更重要。
0: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口号，还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哎呦，
1: 用心了。
0: 3、2、1，真给力，条条大路。
1: 条条大路
0: 出奇迹。漏水了，
1: 漏水了，都怪你，你刚刚没有说完。
0: 好，那我再说一遍，前三关3、2、1，真给力，那就是大家都能过啊。条条大路，我不是大露露吗？出奇迹，
1: 出奇迹。
0: 哎呀，
1: 用心了，用心了。
0: 好的，二号，好，悠着点啊。来，我们的六号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重心要压低啊，不管走哪一条赛道都要压低重心。轻轻跳，六号再次做出了选择。哎呦，一号，在我们的第一关一定要重心放低来过。好，轻轻的跳。好的，跳中间，脚踩在我们

0: 反作用力就更大，很遗憾落水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表现。扇叶更宽一点。好的，来，还扶住。
1: 来，后面的选手别乱啊。
0: 好，三号，三号，来，有希望，有希望。好的，来，二号慢了。
1: 还剩下一位选手来到了第三关。
0: 好，我们的石静，21岁，是一名幼师。一个人

0: 全组的希望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身体重心往左，速度加快一点，不能等啊！哎，好，调整过来了，快快快快，
2: 左，
1: 速度带起来。哎呀，可惜了一点点。
0: 今天啊，我们作为队长来说，确实，比较辛苦。一方面呢，要讲解赛道；另外一方面呢，韩露还要一直讲口号。
3: 是的，再次请上我们第四组的朋友，我们把口号给喊一遍，好吧？
0: 对，好好想一想啊。有请第四组登场。
3: 有请，
0: 欢迎大家。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小飞。
0: 小飞，哎呀，这名字好啊，你说可以直接飞上高台。
4: 我也希望。
0: 我觉得今天心态还是蛮不错的。
4: 对。
0: 好好加油啊。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玉卓。
0: 玉卓，这个名字很好听，很温婉啊。今天这个闯关的时候，你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哪个关卡，给我说一说。
5: 担心我的鞋有点滑。
0: 鞋，哎呀，韩洛你快看，
3: 他不仅是鞋，他整个衣服穿的都很松弛。
0: 对，他穿了一个拖鞋，然后加睡裤。
3: 你今天是直接从家里就直接来了是吗？从床上直接起来就来了是吗？
5: 不是的。
0: 我知道了，松弛感。
3: 这个鞋可以吗？
5: 应该是可以的。
3: 好的，
0: 可以啊。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松弛，好不好？对，
3: 好的啊。来，
0: 我们期待一下。来，九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王玉和。
0: 王玉和来自哪里？
6: 合肥的。
0: 本地的。那参加这个节目对于你来说就非常有意义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会看到我们的节目吗？
6: 对，是。

0: 人生新体验吧。
1: 今天来参加比赛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0: 就是自己想要来试一试，
1: 挑战自我，好好加油好吗？
0: 好的。
2: 说实话，有一句不该说的，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意思？
2: 就是论装备，还是咱们这边稍微专业一点，对吧？妹妹们，你看是吧？咱们这个穿的
1: 这样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是不是真的那么专业，是吧？来，
1: 了解了解，
2: 先来。
3: 大家好，我叫娟娟，来自安徽合肥。
2: 装备很专业，平时有没有什么健身爱好？
3: 没有。
2: 没有？嗯。确定吗？这一看就像练过瑜伽的，是不是练过？
3: 是是。
2: 你看人谦虚。哦，
1: 谦虚的选手。
2: 你看都为我点赞了。嗯嗯。来，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酱子，今年39岁，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位摄影师。哇，
2: 摄影师。哇，长得跟主持人啊很有气质呢。
1: 我觉得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的特质，对吧？首先气质特别好，然后状态也特别饱满。
2: 是的，
1: 我觉得你根本不像39岁，虽然39岁也非常年轻啊，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焕发着青春的感觉。
2: 所以说他很自律，
1: 而且
2: 身材管理得很好。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摄影师啊，今天交换角色，他来奔跑，我们负责来记录他的高光时刻。
2: 好的，好的，来这位。
5: 大家好，我叫徐琳琳，来自安徽六安。
2: 嗯，今天最担心哪一关？
5: 先考了再说。
2: 耳朵不担心，是吧？有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好的，
1: 待会儿口号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2: 好的，
1: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这个第四组呢，看得出来每位都是比较有信心、有状态的。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那一位，穿着这个拖鞋然后睡裤来的这一位，我特别担心，因为毕竟是第四组女生了。
2: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好好拿分，好不好？所以我们给一个建议，期待你能不能到后场去，我们换个装备再来比赛，好不好？
2: 换装备，换鞋，
1: 好，
2: 换专业一点的啊，
1: 调整一下。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歹咱们穿一个运动鞋来，换上了。
1: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出发。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先考了再说，
2: 耳朵不担心，是吧？有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好的，
1: 待会儿口号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2: 好的，
1: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这个第四组呢，看得出来每位都是比较有信心、有状态的。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那一位，穿着这个拖鞋然后睡裤来的这一位，我特别担心，因为毕竟是第四组女生了。
2: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好好拿分，好不好？所以我们给一个建议，期待你能不能到后场去，我们换个装备再来比赛，好不好？
2: 换装备，换鞋，
1: 好，
2: 换专业一点的啊，
1: 调整一下。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歹咱们穿一个运动鞋来，换上了。
1: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出发。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开动啦，小马达。
1: 哎，我发现之前啊，上一组啊，你的名字啊，好像没有起太多的作用。
2: 我觉得一个人确实是势单力薄，那我们要不然把名字合体怎么样？
1: 我觉得我现在的名字一定要发挥作用，在最后一组，有锦江不紧张，
7: 条条大路
1: 都拿奖。
2: 好的，有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一起加起来啊，合二为一，给他们助威。
1: 加油了各位，我们也是用心良苦。
2: 好，来，谁先来？谁先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先来。大家这么谦让吗？七号先来。
8: 哎哎嘿！哎呀，果然起飞了，飞到雪里了。
2: 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速度没起来啊，欲走还留那不行。你还试图站在我们的第一关上，这确实啊，难度太大了。第二位明显改变了策略，

0: 你的脚要踩在中间啊，这个步子要大一点。好的，可以轻轻的，不用那么重。
1: 找到方法啦！哇，这一组真的非常的团结啊！每位选手闯关的时候，他们都在互相加油打气。
0: 来，一溜烟可以跑过去啊！中间，中间，中间，中间，踩中间，速度不要太慢，一慢就来回摇晃啊，容易落水。还不错，对吧？

这位妹妹来了，拖鞋妹妹换成了运动鞋，好样的。还是记住啊，那句话，要走中间，你的重心才能够保持平衡。

0: 来吧，各位，四位选手开启第二关的挑战。第二关，两位选择右边，两位选择左边，非常的平均。
1: 好的，手。哎呀，手没派上用场啊，很遗憾落水了。来吧。
0: 哎呦，别乱，别乱！
1: 快快快，起身，还有机会。不要，千万不要被扇叶卡住脚。因为我们的扇叶在不断的转动当中啊，你要摔倒再起身有点难控制。哎呀，这慢了呀，时机不好啊。来，我们看看这位松弛感拉满的妹妹怎么样。好的，还有戏吗？好的。哎，
0: 好，今天女生队就是最终收获了一分的成绩。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谢谢女生队。虽然这个他们拿分了啊，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们形成太大的压力。
3: 因为确实接下来出场的这组男生我特别看好他们啊，他们都特别爱运动，
4: 有很强的，对吧？
3: 而且呢他们还是同学一起来的，
4: 不得了不得了。我看了他们的名单之后眼睛都亮了，
3: 来，掌声有请，
2: 有请。
3: 欢迎你们。哇，四位阳光少年，
2: 这个长相你们还觉得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一会儿我们介绍完之后你就觉得心里有底了啊。来认识一下一号。
5: 大家好，我叫冯子健，我来自安徽巢湖。
2: 你要把你自己很厉害的点介绍出来，让大家一下子记住你。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
5: 冰箱我是包来的。
2: 你要告诉大家你是学体育的呀。对呀，
5: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二四体教。
2: 哦，你是学体育的啊？那你的特长是
5: 田径。田径
2: 厉害了。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6: 好，大家好，我叫李明伟，也是来自巢湖，也是学体育的，然后学羽毛球专业。
2: 学羽毛球专业的是吧？那你这个赛道上你觉得你学羽毛球啊哪一关是更有优势？

0: 适的，
1: 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难度吧，
0: 就是吧，就每一关都是优势。
1: 哎，对了，
0: 冰箱你包来的。哎呀，我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可以可以可以，来，三号开始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夏雨欣，来自合肥。
0: 是学体育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0: 练的是哪个项目？
2: 田径。
0: 啊，也特别擅长对吧？
2: 确实是的。
0: 对对对，你要有信心啊！来，四号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思源，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学什么的？
3: 篮球。
0: 哦，学篮球的，你看，篮球、羽毛球，然后还有两个田径。我想知道你们四个人是同班同学。
3: 对，是同班同学。
0: 是谁提议不要报名的？
3: 这两位。
0: 二号、三号提议要报名，他们就组了个团，
4: 一起来拿四台冰箱回去，对吧？
0: 对对对，
4: 那妥了呀。那前面有没有分都不重要了呀，这个组直接拿四分、
0: 啊。没问题。
4: 啊，那你们还抽幸运冰茶吗？
5: 抽。
4: 需要这个机会的，对吧？来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
0: 四位都抽啊！第四排的冰茶，好，然后回到我们的身边，
4: 三二一，展示，哟，看一下，这怎么就是你呢？哎呦，
1: 运气。
4: 这太巧了吧？
0: 对，
4: 巧得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0: 又有实力又有运气，
4: 好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啊，拿着实力和运气登上我们的转盘，有请，加油了。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谢谢女生队，虽然这个他们拿分了啊，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们形成太大的压力，
0: 因为确实接下来出场的这组男生我特别看好他们啊，他们都特别爱运动，
4: 有很强的对吧？
0: 而且呢他们还是同学一起来的，
4: 哇、不得了不得了、哎！我看了他们的名单之后，眼睛都亮了，来掌声有请，
0: 有请。
4: 这个长相你们还觉得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一会儿我们介绍完之后你就觉得心里有底了啊。来认识一下一号。
7: 大家好，我叫冯子健，我来自安徽巢湖。
4: 你要把你自己很厉害的点介绍出来，让大家一下子记住你。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
7: 冰箱我是包来的。
4: 你要告诉大家你是学体育的呀？对呀，
7: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24体教。
4: 哦，你是学体育的啊？那你的特长是
7: 田径，田径
4: 厉害了。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8: 好，大家好，我叫李林伟，也是来自巢湖。也是学体育的，然后学羽毛球专业。
4: 学羽毛球专业的是吧？那你这个赛道上，你觉得你学羽毛球啊，哪一关是更有优势的？
1: 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难度吧？
0: 就是吧？
4: 就每一关都是优势。
1: 哎，对了，
0: 冰箱你包来的。哎呀，我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可以可以可以，来，三号。开始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夏雨欣，来自合肥。
0: 是学体育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0: 练的是哪个项目？
2: 田径。
0: 啊，也特别擅长对吧？
2: 确实是的。
0: 对对对，你要有信心啊！来，四号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思源，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学什么的？
3: 篮球。
0: 哦，学篮球的，你看，篮球、羽毛球，然后还有两个田径。我想知道你们四个人是同班同学。
3: 对，是同班同学。
0: 是谁提议不要报名的？
3: 这两位。
0: 二号、三号提议要报名，他们就组了个团，
4: 一起来拿四台冰箱回去，对吧？
0: 对对对，
4: 那妥了呀。那前面有没有分都不重要了呀，这个组直接拿四分、
0: 啊。没问题。
4: 啊，那你们还抽幸运冰茶吗？
5: 抽。
4: 需要这个机会的，对吧？来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
0: 四位都抽啊！第四排的冰茶，好，然后回到我们的身边，
4: 三二一，展示，哟，看一下，这怎么就是你呢？哎呦，
1: 运气。
4: 这太巧了吧？
0: 对，巧得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4: 又有实力又有运气，好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啊，拿着实力和运气登上我们的转盘，有请，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同学，他们都是20岁。哎呀，这个年纪啊，正是冲的年纪。

现在有没有他们的同学在看直播，准备截个表情包什么的呀？好，转盘马上停了，我们的二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确实机会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进行体能训练了，好吗？四位同学，可以啊，他们现在这个镜头是好的，哎，速度手扒住很好，哎，速度好快呀，哎，正常来说哈，这个时候男生们应该还在第一关，没想到他们都快过了第二关了。哎，今天他们谁爱跟谁丢人哈，我真的是觉得谁丢了。三号夏雨欣旁边做俯卧撑，你好严格啊，我像不像我导师？我和一号，一号洪子健旁边做俯卧撑，我想给王瑶戴副眼镜，你很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加油！哇，这个速度
2: 很快，
0: 很棒。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2: 对，不要那么着急啊。
0: 四位同学一起来，还剩下你们两个。哎，所以加油加油啊！登顶回去够吹牛很长时间了。
2: 这个还是靠后了一点点啊，这个起跳的距离可以再远一点点啊。
0: 刚刚是谁说包拿冰箱的？有一个掉水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现在在星球上的他。
2: 对，
0: 二号。
2: 四位同学一起来是有荣誉感的啊，不一定四位都登顶成功，但是至少要保证一位。
0: 你是在安慰那两位掉水的吗？
2: 作为代表要登顶成功啊。
3: 我不赞同，怎么就是至少有一位呢？至少有两位。
0: 对，两位
2: 就是保一争二啊，把压力转换成动力，说不定这个效果就不一样。报警，
0: 报
2: 警，
0: 报
2: 警，
0: 报警了。哎呀，
2: 按照我们惯例啊，这位同学做俯卧撑。
0: 好，三位做好准备，来，王教练，王教练你组织一下啊，来，三位做好准备，开始俯卧撑，做给四号看一看。好，一直做，不许停，四号床发再停。来，请听口令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四号请听口令。
1: 3, 2, 1
2: 给四号，
0: 四号
2: 紧张，
0: 加油，四号不要紧张
3: 了。哎，我觉得跑的不一样了耶，你们发现没有？
2: 四号说报名的时候也没跟我说还有这一项啊。
0: 哎，四号，我觉得你这个待遇多好呀！
2: 对，
0: 你在我们的这个赛道上面看你的，看你三个兄弟这样给你做这个
2: 俯卧撑，
0: 俯卧撑，你看你看，平时估计在寝室不会给你做的。
2: 对，又重温了一下大一军训时候的感受。
0: 今天你算是就来对了，
2: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无言跟王瑶两是第一次来搭档，
2: 哎，
0: 两位第一次搭档当队长带的男生队目前还没有拿到分，你知道吗？
2: 所以这个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加油啊！
0: 加油加油！体育生，必须要登顶。
2: 对，加油！
3: 不是啊，这个他们要拿分，又不是我们讲的，他们自己上来，每个人都讲自己能拿冰箱，讲的对。到现在你看看这什么情况嘛啊！
2: 整个这个训练营里面最严格的就是吴教练，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严师出高徒。
2: 哎。
0: 他的兄弟们做完这个俯卧撑之后，你看四号明显表现得非常的好。
2: 对，
0: 四号躺下了。
2: 好的，站起来，站起来。好的。
0: 冰茶呢，确实需要弹跳力非常的好，
2: 哎，
0: 要跳高，所以搞所以搞所以，我建议你。
2: 呀，你建议晚了。

0: 声吧，开始啊。好，不要停哈，一直坐，
1: 不要停哈，
0: 是吧？大家镜头给过来哈，
1: 对，
0: 那一直坐，
1: 对，
0: 啊，一直坐。毕竟这四个人出场代表着我们的分啊，我们的分呢、啊。
1: 我想不严惩一下，
0: 就是
1: 最后一组上来，他还得嘴上叭叭，他会拿分。
0: 对啊，
1: 我们都得这样。哦，他旁边坐着，
0: 坐着、啊、
1: 后面的人看着，
0: 等会我们俩下去检查。
1: 来，有请最后一组，
0: 有请。巨大的四位，
1: 哇！欢迎四位啊，都是白马王子啊，来认识一下。六号，
2: 大家好，我叫胡俊涛，来自安徽合肥。
1: 看到上一组的表现了吗？
2: 看到了。
1: 你总结一下。
2: 最后倒数第二关掉出来，特别可惜。
1: 就特别可惜，上场前信心满满啊，最后全都落水了，一分没拿。所以你等会儿准备怎么表现呢？
2: 我要拿到我们组第一个冰箱。
1: 如果没有拿到呢？
2: 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1: 做多少个俯卧撑呢？
2: 50个。
1: 好，50个，
0: 哇，50个，
1: 50个。好，你呢？
3: 大家好，我叫樊佩峰，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如果没有拿到呢？
3: 做50个。
1: 你也50个啊？都说好了。哇，
0: 他俩对自己好狠啊！
1: 这是他们说的哈，可不是我们惩罚的。
0: 对，怎么说50个就50个？
1: 厉害呀、啊！七号不会是60个吧？来，
0: 七号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勋，来自安徽宣城。
1: 好，刚才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4: 感觉这些小伙子不给力呀、啊。
1: 哦，你
0: 说的好，
1: 大哥来了吧？
0: 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1: 是的，您一定能够登顶，对不对？
4: 必须的。
1: 必须的。如果没有的话，多少个俯卧撑？
4: 30个。
1: 哦，30个，也是豁出去了啊。30个，来，八号，压力给到你。
5: 大家好，我叫曹一帅，来自安徽马鞍山。
1: 好的，能登顶不？
5: 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多少个俯卧撑？
5: 30个吧。
1: 好，也是30个。那行，反正我们这档节目的目的哈，就是除了登顶以外，也要锻炼大家强身健体啊。要是没登顶，锻炼一下身体也可以，好不好？
0: 对。
1: 好，上一组呢，因为抽取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组咱们就直接上赛道了。加油，
0: 加油，
1: 来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上一组呢，因为抽取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组咱们就直接上赛道了。加油，
0: 加油，
1: 来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四组。四位现在的状态，气定神闲。好，转盘准备要停了啊。好的，四位选择左右两边赛道都可以走。好，齐刷刷的右边。准备让我们这一组的老大哥来。不，大哥不能带老。来，八号。你这个重心稳一点。哎呀，好的，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也过了。六号。六号突然觉得我好像平静地走过去还可以。五号。好的，在大家的俯卧撑的鼓励下，他们第一关过得都很不错。哎呀，今天我们真的是想了各种办法哈，就是为了多拿点分，大家去能去拿到高台的大冰箱。我俩就想要个一分两分的呀。对，说实话啊，我们队长能得到点啥呢？无外乎除了点荣誉也没有啥了。
0: 对呀对呀，哎，
1: 荣誉都没有，咱俩就是点面子。哎呀，大哥啊，30个俯卧撑啊，大哥。
0: 对呀，但荣誉是大家的。

0: 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了，所以一定要加油啦！
1: 对，
0: 哎，五号先是闯你自己的，不用等后面。对，到了后面以后，我们就个人闯个人的。
1: 是的，
0: 五号。我要跟你说啊，刚刚你的承诺是50个俯卧撑，对不对？
1: 哎，
0: 想好了，是五十。

0: 稍微跳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哎呀，
1: 五十、三十、三十，现在是130个俯卧撑了。

0: 热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
0: 哎
2: 到哪去了？
0: 下去了。
2: 游泳去了。

0: 没事。
1: 胜败拿兵家常事。
0: 哎，对对。
1: 而且像一期节目下来没有拿分，这也很常见嘛。
0: 对啊，而且呢，他们都已经战胜了自己的这个勇气啊、胆量啊。
1: 对，
0: 而且今天也都锻炼了，俯卧撑都做了呀。
1: 对对对，锻炼了身体，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男生们身体都棒棒的。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来到亚洲一号，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0: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射井，方能打活炮楼。
2: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3: 竟然是你！
4: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5: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秋分后干咳，天天喝冰梨汁润肺，行不行？
1: 不行，因为梨性偏凉，只适合温燥。
0: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合动一动吗？
1: 春捂秋冻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对老人、孩子及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疾患的患者不适合。
0: 养肺按哪个穴位最方便？
1: 迎香穴、太渊穴都很方便。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名医堂曹毅主任教您秋分温润养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还没有关注我们节目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实用的养生资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依旧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曹毅主任，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做客嘉宾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好，节目一开始我要问问开燕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三张图。明天呢就是秋分了，

0: 没有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小的症状会突然出现？
1: 你说到这个小的症状还真有，比如说我吧，我最近就发觉我的嗓子特别干，又干又疼，而且在我这个嗓子里边这个上颚靠后面的地方它有一些颗粒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经常容易这个干咳，然后鼻子也是干的。我发现我身边周围的一些同事啊还有朋友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嗯，不知道雅群老师也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好像真的是有。刚才我听曹主任说自己还有点嗓子不舒服呢，是不是？其实秋分时节呢，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刚好是一样长的，但是从这一天往后，黑夜就一天比一天长，凉气也是一天比一天重，空气呢也慢慢就开始变得好像又干又凉的。同时呢，秋季呢也是刚才开燕说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那要怎么才能避免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扰的咳嗽呢？怎么才能养护好我们的肺呢？首先我想问问曹主任哈，我们大家总会说这个干燥上火，凉燥伤肺，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挺专业的，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是凉燥伤了肺，还是说只是普通的嗓子不舒服呢？我看大屏幕上有几点自测表，您带我们逐一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自测表一共有五条。第一个呢是早晨起来咽干发痒，总是想清嗓子，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没清干净。第二条呢是干咳无痰，或者呢痰很少，在夜里面或者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症状比较重。第三个呢是鼻子发干，鼻子干燥，鼻塞，有的呢甚至会鼻子出血。第四条呢是皮肤干燥脱屑，而且呢嘴唇也比较干燥啊，容易起屑起皮。那么第五条呢就是怕风怕冷，身上没汗啊，但是呢口鼻仍然是发干的。那么这五条看起来好像症状非常多，对吧？但是我们给它理一理，它是有规律的。你看看它是不是症状主要是集中在咽喉
0: 鼻子
2: 咽部鼻子，是吧？然后呢就可能就会和我们的肺皮肤直接有关系，对吧？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鼻子的症状，但是其实肺开窍于鼻啊，肺和这个我们外界啊它是通过口鼻咽喉和外界相通的。所以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啊，这个当令的这个气候啊是比较干燥的，对不对？燥气就特别容易伤肺啊，但是呢这个肺可能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看得见，可我们通过这个口鼻的这样一些表象，我们可能察觉出来，对吧？燥邪伤了肺。那么最后一条呢，是不是怕风怕冷，身上有汗或者是没汗啊，口鼻是不是发干？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来测一下，我们到底燥邪是伴寒凉还是伴了温热，就是说是凉性的还是寒性的。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燥邪定个性啊，它是凉燥还是温燥。这样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表呢，就自己可以对照自身的情况来测测看。
1: 主任说的这么细致啊，我才发现这个秋燥还分为温燥和凉燥，这分得挺细致啊。那他们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主任？
2: 其实秋气的当令之邪，我们讲是燥气的，就是比较干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秋天啊，到了秋天以后，秋高气爽啊，空气变得十分的干燥。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呼吸道呢，其实不太友好。但是秋天呢又很长，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立秋啊？8月初。八月初啊就开始立秋了。从立秋到立冬，这个中间可能有长长的90天的时间。那么秋分呢就是平分了这个立冬立秋和立冬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正好是个终点。那么可以讲呢，秋分它是我们秋季的一个什么分水岭。可能在秋分之前的前半段可能是温燥，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夏天，那么夏天的这个暑气啊暑热可能还没有完全散去，
0: 还在
2: 气候当中，除了燥之外可能还伴有什么伴有温热。那么到了秋分以后，那么一阵阵的凉风习习可能呢就兼杂了一些寒气，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凉燥啊。当然这是一般而言，情况呢它也会有特殊，对吧？每年的气候不一样，有的时候也不稳定啊，今天热啊，明天。

0: 有凉，但是总体来讲一般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曹主任，接下来呢我也有问题要问您了，因为进入到秋分之后了，有三件事情大家会经常做，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请主任现场来判定一下哈。先看一下第一题，过了秋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超市的货架上经常会有冰镇雪梨汁或者秋梨膏，就梨子好像当主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喝它是对的吗？
0: 因为秋天了，你看我们下市的水上市的水果也是秋梨，对吧？是个主打。那么大家呢也比较口干啊，肺燥，觉得吃些梨子可以润肺，可以润燥啊，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对我们的肺有好处。可是呢，秋分以后我们讲了。这个从秋天的这个后半段，秋分之后，可能是凉燥偏多，适度的吃呢，对我们肺脏是有好处的。但是吃了过多，损伤了我们的肺气，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那么有的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就容易腹痛、腹泻。那这样呢可能就起不到这个润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1: 所以虽然说梨子是润肺的，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2: 是的。那如果我们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凉燥还是温燥，那这个梨子在秋季应该怎么吃更安全更健康呢？
0: 那么梨子呢，它是主要是润燥的，是吧？大家觉得秋天嘛，润燥可以吃，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用的方法上我们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蒸着吃，啊，炖汤吃，啊，把它加热了进行一个加工，啊，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方法的一个改变呢，来制约它的一个凉性，啊，那这样呢，也就会减少对我们身体对阳气的一个损伤。
1: 所以虽然说同样是梨，但是秋分前后吃法其实是有区别的。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因人而异。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第二件事有没有做对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个是一位男性在跑步，我们常说春捂秋冻，他秋天了，你看树叶都黄了，但是还是穿着短裤短袖，就这样的冻是有好处的吗？
0: 我们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语吧，春捂秋冻啊，也是大家老年人经常提醒大家的啊，不要捂得过多。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适当的冻一冻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寒冷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力，从而呢能够抵御这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寒冷的一个袭击，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它也是有条件的啊，这种春捂秋冻呢它主要是针对健康的中青年人啊，体质好的中青年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人群呢他可能也要循序渐进，对吧？如果说他以往他一直是很怕冷的，穿的比较多啊，突然从今年开始你让他秋冻了，那可能我觉得他身体就不一定能适应得了，
1: 扛不住，
0: 扛不住，要循序渐进，刚刚冷的时候就开始，稍微少一点，然后慢慢的来适应，那么是针对健康的中青年人，那对三类的特殊人群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它是不适用的，比如说老年人，年老体弱，对吧？还有个孩子，婴幼儿童，儿童呢他的这个抵抗力相对也比较差，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他们是需要保暖的。那么其实是春捂秋冻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人，那我觉得也有三个关键的部位可能我们还是要保暖，
1: 要保暖，
0: 有三个关键部位要注意啊，一个是颈部不要受凉啊，因为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嘛，对吧？然后经常受了凉以后颈椎病就会发作，比如说头痛啊，头晕啊，颈子痛呀，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啊，颈部一定要注意保暖。那第二部位呢是腹部，有的人他胃肠脾胃比较虚寒啊，他这个胃肠不太好，受凉以后他容易腹痛，
2: 对，
0: 容易腹泻，是不是？不能受凉，一受凉他就要腹痛腹泻。那么这类的人呢，肚子要注意保暖。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足底。足心要注意保暖，
1: 要穿袜子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寒从足底起，
1: 对，寒从脚起，
0: 寒从脚起，你如果光着脚你身上穿的再多可能也觉得身上是凉的，所以要护好我们的脚心啊，就是这个脚踝呀、脚脖呀，尽量不要裸露，不要光脚，对吧？所以三个关键部位的保暖是我们在秋冻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
1: 好，三个关键部位一定要记住了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件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大家说秋季进补嘛，来看一下，已经大吃大喝起来了，就给自己也找了一个理由，我秋天是不是该贴秋膘了，这个以便我更好的去过冬，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1: 非常丰盛的哈大餐，嗯，我们确实民间有这个传统嘛，有这个习俗贴秋膘。为什么贴秋膘呢？因为以前嘛，在物质相对匮乏的那个年代，经过了这个夏天的高温酷暑啊，出汗出的也比较多，哎，觉得我身体是不是已经有点亏虚了，是吧？然后秋天呢又比较忙啊，农村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比较忙碌，秋收对吧？然后到了秋分以后。现在我们这个秋收也完成了，夏天也过完了，我们是不是补一补，贴点秋膘啊？然后呢，让给自己积蓄点能量，更好的来过冬，来抵御冬天寒冷的这个侵袭。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讲的是过去啊，就是物质相对匮乏的这个年代。对于现在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营养已经是不成为问题了，对吧？
0: 有的时候甚至是过剩
1: 啊，过剩了。一个是营养过剩了，大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样来均衡我们的营养，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呢，在秋分就开始贴秋膘，就是可能你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呢，可以，但是也是要有选择性啊，就是过于滋腻的，对吧？大鱼大肉，还有火锅，火锅比较辛辣，对吧？那么它也可以什么呢？耗散我们的津液和阳气，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燥邪啊，可能就更燥，更容易上火，对吧？而且呢，这个大鱼大肉啊，就比较滋腻的这样食物呢，它可能也容易助湿生痰。那么中医讲呢，这个脾胃呢是生痰之源啊，肺呢是除痰之气。那么如果痰湿过重，那么最重受累的呢，其实还是我们的肺部。现在进入秋季啊，就是呼吸道不舒服的人挺多的，是吧？哎，有的觉得是上火了，有的觉得感冒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药膳啊和一些茶饮，
0: 好
1: 啊，看看有哪一款适合大家。
0: 好，那我们先说一说人数最多的凉燥应该怎么吃。
1: 凉燥呢，我们推荐一款男性紫苏饮。这个男性和紫苏呢，都是我们中药材。男性啊，其实就是杏仁。就是杏仁。我们都知道这个杏仁呢，它有解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呢止咳化痰。那么它主要是润肺化痰。那么紫苏呢，它是散寒解表。那这两味药材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润肺化痰啊，然后一个呢是解表散寒，是吧？祛风寒，搭在一起呢就刚好适合我们的凉燥来饮用。那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药材这个剂量的选择上面，杏仁呢可以选择10克，紫苏呢可以选择6克，啊，我们也可以在煎水的时候呢，适量的加上几片生姜，2-3片的生姜啊，来这个帮助这个去除一些寒气啊，来辛散解表。那么加上水以后啊，煎煮个20到30分钟啊，就可以等到凉了以后，温凉了以后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一天呢，喝个1到2次啊，尽量在饭后服用啊，不要空腹去喝。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药店去买杏仁的时候呢，药店一般有2种啊，一种叫南杏，一种叫北杏。那么南杏呢又叫甜杏仁，北杏呢又叫苦杏仁。那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甜杏仁，就是南杏啊，这个适合我们居家来止咳化痰、宣通肺气啊。这个北杏仁呢，它就有一定的啊这个。有小毒啊，那么你自己在家里面可能你剂量不好掌握啊，所以我们要选择男性人。
0: 所以主任提到的是甜杏仁男性，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要弄错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还会残留一些温燥的朋友，比如说他嗓子还有一些不舒服啊，这些怎么办？
1: 对，这些也不少见。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川贝蒸梨
0: 啊，川贝蒸梨，
1: 这个其实家喻户晓。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都知道，对不对？老人孩子咳嗽了，然后又不想吃药，哎，我们给他这个川贝蒸梨，啊，我们知道这个川贝呢止咳化痰，啊，它有这个清热润肺的作用。那么梨呢本身它就是，它是性凉味甘啊，它多汁，对不对？它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把它蒸熟了啊。我们通常的做法是

0: 啊，选择一个秋梨或者是鸭梨，嗯，给它去皮，把皮给削了，嗯，哎，把上面那个盖啊给削掉，嗯，那个梨盖削掉，嗯，然后中间不就露出来那个中间的核了吗？嗯，然后把核给它敲掉，去掉，掏掉。然后呢，加3克的川贝，嗯，啊，川贝去药房买啊，3克要川贝就够了。3克那个川贝呢，把它研成粉，因为川贝是颗粒状，嗯，啊，你蒸的有的时候不容易蒸透，不容易蒸出汁，把它研成粉，啊，打成粉，啊，放在里面，放在火里面，然后呢，再加上适量的冰糖，再把那个梨盖呢给它焖上去。放在碗里面隔水去蒸，
1: 隔水蒸，
0: 隔水蒸，嗯啊，然后蒸20分钟以后，冰糖也化了啊，然后呢，这个梨呢也酥软了，那么就融合在一起了。这时候我们可以连梨带水汤汁一起把它喝了啊，这是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止咳的这样的一个验方。
2: 那其实主任说了这么多这个秋燥的解决办法，我也想替我们的小朋友们问一句。因为这个时候刚刚开学嘛，小朋友们一进入到换季啊，就容易感冒。这班里的人呢又很多，比如说一有人生病了，那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遭殃。那这种老爱感冒的小朋友，平时可不可以有一些防范的措施呢？或者吃点什么呢？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日常挺多见的哈。你像一些小孩小朋友，他本身体质比较弱，哎，其实有些我们学生对吧？高中生，包括大学生，因为他教室里嘛，对吧？人比较多，可能有一个人感冒，他其他体质弱了，他也被传染上了，是不是？所以呢，这种是挺多见的。如果有这么一些人，他是反复的感冒，经常感冒，哦，感冒刚好他又感冒，就是我们就讲呢，中医就认为这个人他一定是肺脾气虚，肺气不足，啊，这个脾脏虚弱，然后他胃外的这个功能呢就不足。所以像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他一款这个药膳，黄芪山药粥，黄芪山药煲粥，啊，然后这两味药呢，它的功能功效我们看一看，因为是黄芪，黄芪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药，对，它是有补气的作用，对吧？它补气的作用可以补气固表，那山药大家都知道。
2: 啊，弱乏的吧，
0: 它健脾
1: 固本
0: 益气，对吧？它也固本，所以这两个药合在一起就是肺脾兼顾了啊，既补了肺气，也补了我们的脾气啊，然后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胃外的功能，提高免疫力。那么这种煲粥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啊，这两味药材其实山药是食材，同时它也是药材，
1: 药食
0: 它是药食同源的，对不对？药食两用的。那么黄芪呢，我们选15克，
1: 15克
0: 黄芪，给它加上适量的水，给它先煎煮，啊，煎煮20到30分钟，啊，让黄芪的汁啊充分的溶解在水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把黄芪的这个药渣啊给它捞出来，然后这个水呢我们把它加到山药和大米里面，啊，山药给它切成片，啊，那米呢我们就选大米就可以了，加上水适量，大火烧开。啊，然后转小火，小火呢再熬它个40分钟到60分钟，这个时候这个粥啊就很粘稠了，是不是？甚至开花了，啊，那就煲好了。那么我们可以让啊体弱的人、容易感冒的人，就吃这款黄芪山药粥，啊，它补肺气，又健脾胃，啊，那一个礼拜呢可以吃个3次到4次，啊，他如果愿意，我觉得每天吃也可以。但是它这是调理身体的，它并不是说直接治病的，它不是治感冒的，对吧？所以呢，它调理身体的过程呢，它可能它就会需要有一个过程，
1: 比较长。
0: 哎，它不是说我立竿见影，我吃了3天它就有效了，是不是？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啊，然后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个人，他是不是慢慢就是体质稍微增强一点，汗也不那么多了，感冒也逐渐减少了，哎，那可能。就是慢慢就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中医特色养肺法。我知道其实中医还有不吃药的一些养肺的方法哈，我们要请曹主任现场给我们说一说。
0: 中医不吃药的养肺方法，那就是外治疗法，针灸按摩，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们秋天养肺。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我们3个养肺的穴位。第一个穴位迎香穴，迎香穴其实，哎，我们。

0: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在我们鼻子的两侧，鼻翼的两侧，就是我们这个，如果你在笑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前肌会隆起啊，这个地方有个鼻唇沟啊，大概就在鼻唇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1: 就是我们苹果肌的靠内的地方，
2: 法令纹，
1: 对，
0: 法令纹
1: 这个最贴切，
0: 它的一个端点，对不对？那我们用食指。按住我们的迎香穴，按住迎香穴啊，我们可以做按摩啊，不管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我觉得可以，你选择你自己适合的方法进行按摩，那么稍微加点压啊，有一点力度啊，不能轻轻的，它也起不到穴位按摩的一个作用，对吧？它对穴位毕竟需要有一个刺激。那么这个穴位呢，是在我们这个大肠经上面的一个腧穴，对吧？那么大肠和我们养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医理论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然后呢，我们肺呢又开窍于鼻，所以这个穴位对我们的鼻咽的干燥，啊，鼻塞、流鼻涕，啊，以及嗅觉的减退，对吧？鼻塞了就闻不到香臭啊，嗅觉的减退，啊，包括我们鼻涕里面。擤鼻涕带血带血丝啊，这都是我们鼻咽鼻腔干燥的这样的一个症候。那么我们按摩迎香穴呢，啊，它有宣肺通窍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每天我们按摩，自我按摩这么2到3分钟，一天按个2-3次，哎，你就会发觉在按的过程当中啊，不知不觉可能你鼻子就通畅了。那么第二个养肺的穴位呢，在我们手上，叫太渊穴。太渊穴啊，太渊穴呢是在我们这个手腕横纹，就手掌和这个手臂的这样的一个啊交界的一个地方，在腕横纹偏向大拇指这一侧啊，你要这个重压按下去呢，会觉得我们的脉搏在跳动，
2: 脉搏在跳动
0: 啊，这是叫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是我们肺经的原穴啊，那么我们按摩太渊。它非常方便，也好操作，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个左手按右手，右手按左手啊，然后进行这个揉按按摩。那么这个穴位呢，主要是用来干嘛？是补益我们的肺气，它是和肺气虚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比较这个气虚啊，说话呢就比较这个声音也比较低弱啊，乏力啊，然后平时也容易出汗，哎，我们选择这个。太渊穴进行按摩，它有补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也是每天按个2次到3次，每次呢2到3分钟，啊，那这个呢是要坚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个穴位呢是肺腧，啊，听上去就和我们肺直接有关系，对吧？那肺腧穴，能看见吗？肺腧，
1: 就是
0: 在肺腧穴啊，那颈椎
1: 靠近中间的，
0: 对。在第三胸椎棘突下，这个肺腧在第三胸椎棘突下，啊，然后呢，那你要找到第三胸椎，对不对？那么从第七颈椎，就是最高起来的那个地方是第七颈椎，往下数3个，啊，然后正好是肺腧，在旁开1.5寸，那么这1.5寸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我们自己的两横指，
2: 啊，两指，
0: 哎，往外两横指，啊，它左右各一个，那么我们按摩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自己按，也可以让家人来帮忙，自己可能有点困难啊，让家人帮忙，对吧？把两个手掌心先给它搓热，啊，就千万别手冰凉的去给它按摩，对不对？它本来可能它就肺弱了啊，我们要把手搓得温热，然后呢，对着它的肺腧上下摩擦
2: 啊，摩擦
0: 上下摩擦，然后让它皮肤呢啊微微的发热，这样推它2-3分钟啊。不要太重，但是也不能太轻，这个力度要适中，对吧？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如果皮肤比较干燥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手上涂上一些润肤油、润肤露，对吧？然后减少它的阻力啊，那么在摩擦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有疼痛的感觉。那么这个穴位呢，养肺润燥，也有清热、补肺啊，还有这个润肺止渴这样的一个功效，调节我们的肺功能呢，这个肺腧穴是非常好的啊。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曹主任，我还想问问您，在秋分之后，我们在起居上应该怎么调？

0: 调整。
1: 秋分之后啊，就是逐渐走向深秋，就是很快要过冬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呢，也要顺应我们自然界气候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推荐啊这五个方式啊来进行一个起居上面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就是晚上早点睡，早晨早点起。因为到秋分之后嘛，就是白天变短了，夜间变长啊，然后我们阳气也在进行收敛啊。那么不像夏天因为白天长对吧，夜短啊，白天长，那么晚上睡得也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顺应我们的自然的变化，来收敛我们的阳气，早睡早起啊，这样呢不会耗散我们的肺气。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早晚温差比较大，要注意关键部位的保暖。
0: 我们
1: 前面说了对吧，颈腹和脚三个关键部位的保暖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适度的锻炼啊，锻炼呢让汗微微的这发出啊，微微的这个出汗就可以了啊，不要大汗淋漓。因为秋天毕竟还是啊燥邪在这啊，燥邪比较容易伤肺，如果我们出汗量很大，大汗淋漓，就会损伤我们的阴液，损伤我们的肺经啊，就让我们身体更加干燥了啊，那对我们秋天的健康呢是不利的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多晒太阳，因为到了秋天逐渐入冬，它是不是就白天短了，它日照时间就缩短了啊，那有的人呢就可能会悲秋啊，有悲秋他情绪比较低落啊，这是我们要多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多去晒晒太阳，来调整我们的情绪啊，避免悲秋啊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么第五点呢，秋天啊干燥啊，我们鼻部的症状呢也比较多啊，鼻子干燥啊，鼻塞呀，那么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必要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啊适当的洗洗鼻，洗洗鼻啊，保持鼻腔的这样的一些啊温润啊，避免呢鼻干啊、鼻塞和流鼻血这样的事情发生。
2: 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详细的讲解。我们知道呢，秋分之后啊，凉燥渐起，所以能把肺这个焦脏在这个时候养好了，在这个秋冬才能过得更加的安稳。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打虎炮。
11: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1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秀技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全球技能高手齐聚。看科技，巨型气球将两吨重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山脊。暖新闻，这个小区很温暖，给流浪猫打造安稳栖息地。说健康，秋季中午的太阳是个宝，入秋之后切勿贪凉。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办一届。那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呢？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下面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世赛。
2: 做点心、剪头发，
3: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2: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3: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3: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1: 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那么开赛前，各国选手是如何备战的？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调试设备。
5: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some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 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4: 我现在是在工业4.0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3小时调试的倒计时。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6: 工业4.0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2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7: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With a desire to win.
6: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许多选手为了这此生唯一的机会，往往要准备数年之久。
5: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as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6: 除了角逐奖牌，技能展示和人才交流也是各代表团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所在。
8: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2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Of their professions.
9: To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give to this competition, to go to Brazil 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

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增项目大多集中在新兴产业，这也代表了未来技能人才的发展趋势。

0: 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 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在专业技能领域您最擅长什么，最关注什么？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2: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目前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不能出现卖粮难；二是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我们来跟着记者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一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4: 由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吸感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5: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3: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4: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5: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6: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7: 我们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8: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5: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9: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10: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5: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4: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深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8: 我们跟中国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11: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1: 今天上午，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土木建筑施工赛道总决赛争夺赛在安徽职业技术大学开幕。这项比赛是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国家部委和事业组织举办的一项世界性综合技能赛事，这也是安徽职业技术大学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赛事。
2: 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0: 162支队伍参赛，1134名选手及老师参加角逐。
1: 我们学校这个团队是第4次来啊，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咱们整个承办的比赛这个场面特别大，而校区环境特别好，而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们也是特别的有素质，体现的是咱们安徽这个学子的一个精神风貌，特别棒。
0: 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们都已经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如今踏上赛场，一个个都跃跃欲试。
2: 今年是第一次参赛，在准备过程中比较艰辛，但是我们会克服困难，现在比较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女生在建筑业也能很优秀。
0: 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兴起，土木建筑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给参赛师生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我所处的这个参赛队伍呢，是安徽职业技术大学这个建筑工程学院的土木建筑施工赛道，学生呢能够在校内通过教学和比赛，能够快速的上手新型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工具，来适配岗业的新需求。
0: 而身处其中的建筑业学子们对这种变化更是感受最深。
4: 随着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我个人发现，作为一名蓝领，就我个人比较认可，术业有专攻嘛，我们要让世界见到中国的力量。
0: 继炫青春，能创未来，这不仅是本次大赛的口号，更是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一次青春总动员。
5: 连续2年由我们安职来承办，一个是对我们学校的信任，更是对我们安徽职业教育的一个认可。安徽省委省政府呢提出这个好房子建设，我们也想呢以这个为契机，把我们这个土木建筑类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进一步的提升啊，然后为我们安徽的好房子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0: 具身智能正在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扫地呀、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等等。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那这些数据从哪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呢？咱们来看记者在山东泰安的探访。
6: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7: 这是山东树材谷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6: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7: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得也起劲儿。从6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十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6: 这样子正常去干，
8: 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9: 我觉得还挺好洗碗的。还帮你洗衣服，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照顾孩子，挺好。
7: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一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谷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谷，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10: 刚开始有胆怯，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一段时间之后，3-5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7: 这2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10: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哎，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7: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0: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

0: 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昨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直流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通过收放缆绳实现高空搬运物资。这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的大气球，能把2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从此以后，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也有了绿色空中通道。
2: 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的大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气流索同步收放，气球下方悬挂的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区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用缆绳将其与地面连接，通过收放缆绳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实现高空搬运物资。它最远可以飞800米，最大可以运2吨，位移误差不超过0.5米。传统修路运输周期长，生态扰动大，无人机虽然机动灵活，但在大载重、长时间连续运输等场景下仍存在局限。气流气球运输技术有效破解了这些局限。
1: 入秋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呢还是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4: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3: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5: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今天起至9月27号，2026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技能青年将同台竞技。中国代表团有71人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焊接、数控、网络安全、飞机维修、西点烘焙等各种技能都将大展风采。那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赛些什么项目呢？咱们赶紧去现场了解一下。

0: 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再来往下看哈，在咱们通常的印象中，吃海鲜那得去沿海地区，但是如今在内陆甚至是沙漠，咱们也能吃到海鲜了。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遗失14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20万尾淡水澳龙长大了。据了解，今年5月，这批虾苗从广西南宁远道而来，依托智能大棚技术克服沙漠的环境限制，预计将在10月批量上市。
1: 很稀奇的，特别是在沙漠里面养殖的澳洲蓝龙虾，作为我们新疆来说，必须用大棚设施化来养殖，它对水质要求是非常高的，肉质非常鲜嫩口感。
0: 您看，昔日戈壁黄沙，今朝虾肥水美，这就是科技和实干的力量。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看到的是我们会是超有爱的一幕。近来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小区，一处流浪猫之家悄然走红。这里有天桥遮风挡雨，一座3层木板猫屋，每层有4个小房间，还开设了小窗，让流浪小猫可以安稳地在这里生活。

0: 那下面的视频呢，我们再来一起感受什么叫兄弟情深。近日在吉林长春，19岁的哥哥上大学军训一个月都没回家，没想到13岁的弟弟太思念哥哥了，他主动去学校探望哥哥。兄弟俩相见那一刻，弟弟眼泪止不住，还给哥哥送上了自己攒下的零花钱。
1: 哎呦我天哪，
2: 又整那出，
3: 又整那出，
4: 三
2: 千个！
4: 哎呀妈呀，这干啥呀？是啊，
5: 你快一块攒去。
6: 好看。
7: 这老妹儿没上学了，今天不休息，说跟哥亲口吧。
1: 哎妈，这身材，我的天哪！
8: 他俩平时感情就特别好，他给他哥发视频，就说哥哥我想你了，然后挂电话就是一直在哭。他爸爸说也没离多远，就开车就去了，一个小时的路程。那他咋的？应该是60-70那样，哥没车费，要他爸爸给带回来。平时的日常生活都是哥哥照顾，然后写作业就是姐姐陪，基本上就是说父母该做的事大哥和姐姐全都做了，主打的就是省心。
0: 又可爱又感动哈，一看就知道哥哥平常没少疼弟弟哈，看到孩子们如此相亲相爱，相信父母的心都要融化了。我们再来往下看，带你来看一场壮观的喜洋洋的场景，当然是洗澡的喜。那近来呢，新疆阿尔泰山下34万余只羊排队洗香香，注意哈，人家可不是普通的洗澡，洗的还是药浴，不仅能够洗掉羊身上的污垢，还可以消灭羊体外寄生虫，提高羊的抗病能力，促进生长，贴秋膘。

0: 喜羊羊变成美羊羊，真是一举多得哈！果然劳动人民智慧多。我们再来往下看，在江西南昌读大四的程同学已经坚持四年献血1600毫升，今年暑假实习时他又成功的给一位陌生小朋友捐献了造血干细胞。程同学说，大学期间获得证书，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份，因为对于受捐者来说，这可能是生命的转折点。
1: 这是从我体内输出的一袋热血，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恢复健康。
2: 大一的时候听学长的一个宣讲，他当时呢是捐献了一次造血干细胞，又捐献了一次淋巴细胞，我听了以后就非常有感触吧，后面就加入到中华鬼子会了。这应该是第三通电话了，第一反应是觉得很高兴吧，也很激动。那个时候放暑假嘛，刚好体检那天是我报到的第一天，就一边实习然后一边完成这件事情。最后在实习单位是请了一周的假的，完成捐献。我妈在，然后还有我侄子也过来了。在大学期间参加一些比赛啊活动啊，获评的一些荣誉一共是40。对我来说可能是多了一份证书，但是对于受捐者来讲可能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
0: 小陈同学的爱心付出为生命增添了色彩。我们再来往下看，醒狮又称为舞狮或者是南狮，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近日在陕西渭南，19岁的师姐与10岁师弟进行醒狮梅花桩特技训练，只见他们身姿灵动，配合默契，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咱们中华少年的精气神儿。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您知道吗？睡得少，睡不好，血脂也容易跟着乱。近日，英国期刊《健康与疾病中的脂质》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提示，甘油三酯水平与睡眠时长、睡眠障碍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本身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容易偏高的人，出现睡眠问题的风险呢也更高，两者可能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简单来说哈，长期睡不够、睡不好，身体会一直处于一种低度的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呢，压力激素会分泌增多，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代谢模式呢也会跟着变了，更容易把吃进去的能量存成脂肪，肝脏合成的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也会增多。这一来二去哈，血脂就失控了。所以说，咱没事呢，别熬夜了，到点儿了就关灯睡觉，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青海的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公众需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雨措施，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今明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未来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即使没有出现高温天气，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40度，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多云，29到19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0到9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15度，沈阳晴，31到15度，大连晴，27到19度，呼和浩特晴，25到10度，太原小雨转晴，27到12度，天津多云转阴，29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8到20度，济南晴，31到20度，青岛晴，28到19度，郑州晴转阴，28到17度，西安多云转阴，26到19度，成都阵雨，25到20度，重庆小雨，24到22度，昆明多云，26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多云，31到25度，武汉阵雨转阴，24到22度，长沙小雨，30到23度，合肥阴，26到19度，南京多云，27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宁波多云转晴，29到21度，福州多云，32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5: 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6: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5: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行动，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5: 通知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数字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异常数据预警能力，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鼓励内部知情人和社会公众举报，建立完善举报奖励机制。要坚持打源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同时也要强化办案指导，用好专案督导、提级查办、联合挂牌督办等手段。此外，各部门还将统一类案法律适用标准，严格行业准入退出，强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等领域资质认定和登记备案管理，细化弄虚作假禁止从业情形，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0: 据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出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合肥举办，智能制造有哪些新产品和新亮点？一起来看看。
4: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1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5: 由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吸感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6: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4: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5: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6: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7: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8: 我们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9: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6: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10: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11: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6: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5: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深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9: 我们跟中国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12: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街头的节日气氛也一天比一天浓。说到中秋，除了月饼，在广西柳州能勾起大家节日情怀的还有造型各异的花灯。今年市场上的灯笼都有哪些新花样呢？一起去看看。
13: 走进柳南区新时代商业港，浓浓的中秋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各式手提灯笼格外吸睛。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灯笼款式新意十足，兔子灯、鱼灯、莲花灯等国潮古风款琳琅满目，价格也十分亲民，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14: 这是我们中

0: 过的节日嘛，所以都喜欢灯笼，家里面都挂一个。
1: 小朋友提着灯笼，有点喜庆嘛，有点过节的感觉嘛。
2: 店主介绍，从本周开始，前来拿货的批发商陆续增多。目前店里的销量最高的是灯笼半成品。
3: 材质的话，基本上是以纸质的，还有一些布艺的，还有木质的都有，五六百个都有可能。
2: 记者随后走访了城中区的一家超市，这里中秋灯笼被摆在显眼的销售区，以成品为主，最低9.9元一个。可爱的兔子灯最受欢迎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线下市场热销，线上销售同样火热。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中秋灯笼，销量最高单品已经卖出了40,000多件，网购灯笼也成为了市民选购的热门选择。
4: 最近，来自江苏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10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一面充满了童趣的锦旗送给交警，向交警叔叔表示感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5: 谢谢谢谢，
6: 阿姨的锦旗，
5: 谢谢。很高兴，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接触到小朋友送的锦旗，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锦旗。
7: 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背后，还得从今年5月说起。当时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写成的密码信，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
6: 在下雨天，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拥堵，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交警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在门口画一个斑马线。
7: 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时，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们过马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年纪太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在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帮助下，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
8: 通过我们跟学校沟通以后，了解到学校确实有相关方面的需求，孩子们希望能够更安全的过马路，同时家长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停车泊位接送小孩的车辆停车。
7: 随后，当地交管、教育、城管等多部门协同，对幼儿园附近道路红线内的部分绿化设施进行拆除，拓宽了路面。在幼儿园东门北侧道路上新增了固定停车泊位，同时在幼儿园东门前画了一条彩色斑马线。
9: 家长反馈就是这个斑马线非常的就是亮眼哦，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斑马线，然后我们的大班的小朋友还会出来之后牵着这个小班的弟弟妹妹过马路。
7: 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像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
4: 说起心梗，不少人会认为是老年三高人群专属，其实并非如此。近日，湖北武汉34岁的曾先生饱餐后总觉得胃不舒服，当成胃病去就诊，一番检查下来竟是凶险的急性心梗。
10: 最近，曾先生发现每次吃完饭后就上腹不适，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他便理所当然认定是胃出了问题，先去消化科就诊，入院常规筛查心电图和心肌酶指标异常，心内科紧急会诊才揪出藏在胃痛背后的心梗。
11: 心电图的筛查和我们的心肌酶血的筛查结果发现心肌酶是升高的心电图呢也提示有心肌缺血的可能性，还是考虑是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心肌梗死。
10: 之所以叫非典型的心肌梗死，是因为患者不仅年轻，而且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高危病史。在进一步检查中，医生还发现曾先生心脏的3支冠脉血管全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堵塞情况。
11: 3根血管呢都有堵塞，右冠的动脉是次全壁塞，堵的95%以上另外2个呢有一根是接近80%，还有一个是70%多。
10: 医生判断，如果曾先生的病情进一步拖延，会导致主动脉血管会完全闭塞，从而诱发心脏骤停，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源性猝死，而这是导致年轻人猝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导致曾先生出现心梗呢？经过追溯既往

0: 病史后，医生发现这与他的一项生活习惯有关。
1: 患者呢，常年抽烟，长达10年，并且呢，每天的烟吸烟量达到2包，量比较大。烟里面的一些成分，它对这个血管是有损伤的，损伤了血管的内皮，会加重它这个冠脉的粥样硬化形成的机制。
0: 很多人好奇，心脏发病，痛感怎么跑到胃部？医生解释，饱餐之后大量血液分流到胃肠道消化食物，心脏耗氧增加，狭窄冠脉供血跟不上，心肌缺血引发牵涉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痛。
1: 因为你的消化系统的启动，我们的心脏的运转负荷会增加，心率会增加，心脏的耗氧量会增加。一方面是我们的心脏的需求耗氧量增加，冠脉的灌注会相对减少，这两个供需失衡就会诱发心绞痛，诱发心肌缺血。
0: 医生提醒，现在心梗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长期熬夜、大量吸烟、高脂饮食都是高危诱因。大家如果反复餐后上腹、胸口闷胀不适，千万别简单归为胃病，一定要排查心脏问题。
2: 加班熬夜的时候，功能性饮料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当功能性饮料遇上酒，或者几种酒混着喝，一杯杯提神酒对身体的伤害不可小觑。
3: 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它们都属于刺激神经的一类，如果一起喝的话，可能会带来神经功能啊，一些有一定影响吧。
4: 在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红牛配酒越喝越有，也有很多市民朋友啊认为这种功能性饮料和酒是可以一起喝的，那有些则不然。那究竟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听听医生怎么说。
5: 功能饮料加酒、白酒加啤酒加洋酒等混搭，本质是指把中枢神经兴奋剂和中枢神经抑制剂强行叠加。咖啡因刺激大脑保持清醒，酒精却抑制中枢，两者打架，心脏负荷急剧加重。同时咖啡因会掩盖酒精的醉意，让人不知不觉喝下远超身体承受能力的酒量。
6: 咖啡因与酒精的代谢通路在肝脏撞车，两者都依赖肝细胞中的细胞色素 P405 酶系代谢，混着摄入会造成代谢拥堵，咖啡因和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都被大幅延长。
5: 酒精配牛奶则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牛奶蛋白遇酸凝固，容易引起腹胀、腹泻等消化道不良的症状。
6: 医生提醒，功能饮料不能空腹饮用，严禁功能饮料与任何酒精饮品同饮，不同酒类不混搭，白酒、啤酒、洋酒分开喝，且严格控制总量，酒精不与牛奶同食。
2: 毛绒玩具大家都见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那是什么样的玩具熊这么贵呢？前几天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7: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8: 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7: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8: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7: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相信自己被骗，
8: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7: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2: 9月16号凌晨，山东济南一名3岁多男童夜里独自走出家门，在外游荡，随后钻到一辆汽车车底蜷缩着睡着了。热心司机发现后迅速报警，孩子最终被平安送回父母身边。
9: 画面中

0: 可以看到，9月16号凌晨2:11，男童独自在街巷奔跑，大约一个小时后，可能是累了，便钻到路边一辆汽车的车底下蜷缩着睡着了。凌晨4点多，被车主陈德飞发现，随即报警。
1: 我在工地附近上夜班，平常就是在车上休息。凌晨起来的时候，下车开车门，看着孩子的头在下边，吓我一跳，在车上拿了件衣服给孩子盖上。立马报了警，当时围车转了一圈，如果没围车转一圈，如果一启动，很可能发现意外。
0: 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
2: 初步检查了一下，看身体没什么大碍，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临港医院。与此同时啊，跟110指挥中心联系，正好附近派出所有一个就是在凌晨左右丢失了一个孩子，我们又抓紧和这个当时的出警民警联系，确认一下孩子的信息。
0: 经核实，临港派出所凌晨接到一起儿童走失警情，当事人体征与救助男童相似，孩子父母赶到医院后确认正是走失的孩子。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孩子父母经营着一家烧烤店，当晚店里临时有事，见孩子睡着便出门处理，没想到孩子醒来后独自外出走失。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么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8: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2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9: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10: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8: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1至2年级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3至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7: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可以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呢？在北京市11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的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等等。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是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11: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8: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0: 爱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2: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0: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3: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4: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5: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用过 AI 写作业。因此，老师和家长都要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的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走进中小学课堂，不是要让孩子被机器牵着走，而是让技术当助手，让老师做引路人。人机协同说到底是为了把重复的活交给机器，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给师生，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启发。技术再先进，终究是给孩子们多开一扇窗，而不是替他们走路。窗外的风景还得靠他们自己去发现。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提起刷墙，很多人觉得只是简单的粉刷活，可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油漆与装饰项目却是一场对耐心、精度和创意的硬核比拼。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这项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油漆与装饰项目是本届大赛64个竞赛项目之一。前段时间，记者走进了油漆与装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黄山学院2022级环境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杨兆喜，这个曾因打翻颜料而沮丧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可以精准控制1毫米误差的墙面魔术师。他将作为油漆与装饰项目的青年选手，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我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哎，那重新来，重新来吧。我是第48届世赛油气装饰参赛选手杨兆喜。
1: 如果给你一面白墙，一张。

0: 陌生的图纸，身边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如何能在22个小时内完成这场速度与精度的极限比拼？世界技能大赛备战倒计时，这次的模拟赛考题与上海有关。
1: 开始。
2: 试赛游戏装饰就根本不是普通人理解的刷墙。这个游戏装饰项目呢，主要分6个模块嘛。L 型的工位就类似于一个家装的一个小景观，从左到右基本上就是墙纸裱糊模块门，再转过来到 B 墙之后就有一个网格放大，就是主图模块，字体印刷，再过来有2个，一个是计时，一个是自由创意。
3: 分值最高的一个模块吧，就是我们装饰化绘制这个模块。考验一个选手的这个识图的能力，就是考题图纸会有很多网格，我们要等比例的放大到这个墙面上。那同时呢，在墙面上还不能留下任何的参考的标记线。
0: 如果说选手比赛过程好比徒手打印，那裁判的严苛就像是毫米级找茬。
3: 在图纸上，裁判会随意的找这个测量点，那么对应的这个墙体上去考验选手的尺寸的问题，误差呢不能超过1毫米，
4: 超过1毫米会扣分，只要不合格一处就要扣一处。最终我们比的是谁扣的分比较少。
0: 调色环节同样是硬核考验，随机给出的颜色要精准复刻，全靠眼睛和手感。
2: 分配的会有4个颜色的色浆，把它调出跟这个版面相近的颜色。平时训练就会突然就给你一个颜色让你调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再调。现在就可以练到白加多少，黄加多少，红加多少，黑加多少，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差不多。胶带撕下来之后，就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很直观嘛，就一眼能看出来调的准不准。
3: 涂装工艺这块，边缘一定要整齐，直线要直，圆要圆，那么尖角要尖，不可以有任何的污染。
4: 它现在还需要精进一点，小于90度的那种尖角，特别尖的尖，它容易画不好。
2: 门的模块基本上就是所有选手到后面就拉开差距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嘛，因为它这个精细度比较高，它分3个工艺嘛，一个是滚，它外面可能是要滚，然后中间是喷的，是用喷漆喷的一个颜色。装饰线呢是需要徒手刷，装饰线凸出来它有8个边，全部都要徒手画出来。
0: 22小时完成6大模块，时间分配就像精密的数学统筹题，连油漆干的时间也要精确计算。在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选手要经历精度、速度和创意3重考验，容错率几乎为零。
2: 所有的误差就全部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那尺子一量，然后灯光一打，但瑕疵呢就全部暴露，就一颗杂质啊，一个气泡，那都算是不合格的。
3: 直角直线的这些部分好像好一点，但是尖角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4: 对，它只要是小于90度这种很尖的地方，
3: 尖的位置就有。
4: 嗯，这个比较明显。
3: 还有就是污染，所有的这种污染还是有一些的。
5: 就是手上的和这个纸背后的，就是这一块已经要密集的，就画这个绿色的时候。
3: 我们有点像找茬游戏，找它的缺点缺陷，有呢就会被扣，大概有的呢会扣0.5分，有的会扣0.25分。我们现在还是模拟试赛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情况，也会给它创造一些困难，让它有这种适应的能力。
0: 技能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从环境设计专业的普通学生到成为全国冠军，再到征战世界舞台，22岁的杨兆喜知道，每一面干净墙面背后，有多少次的推翻重来。
2: 刚开始接触这个之前就完全不了解嘛，是以为就是刮大白嘛，然后就滚颜色嘛。刚开始练嘛，就画正方形、画色块，画了几个月，一笔一笔画，一条线可能要练成千上百遍，这种重复，最崩溃的就会后面就练了，发现就是自己连特别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拿个东西啊，或者就把什么漆打翻了，就很多小事就综合起来就会容易打击自己的内心。The gold medal is for Xiaofei Yang from China. 有一次因为老师他们来学校宣讲，上一届学长张晓峰他就讲述了他自己参赛的一些经历啊，就被他感染了，看到他们其他选手就站在领奖台上就非常自豪嘛，为国争光，身披国旗，就那种报国之情就感觉就激发了。都练得越久就越理解这个项目，墙面它不会骗人，你用心多少，专注了多少，重复了多少，

0: 是你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来多少。
1: Competitor representative.
2: Competitor.
0: 马上就要站在食材的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结果，只是想把最好做。

0: 小杨同学以匠心雕琢技艺，在世界赛场上为国争光。我们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最近来自四川成都的6岁女孩连允芝，在 WCA 世界魔方协会的官方赛场上，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三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三阶魔方女子选手。看似轻松的指尖翻飞，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从4岁偶然接触魔方开始，这个小女孩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从最开始，她还原一个魔方需要90秒，为了变强，她一路咬牙坚持。如今的她熟练掌握了1300多条魔方公式，为了保持手感和技艺，每天大约要花2到3个小时进行公式专项练习及预判还原训练。从90秒到4.27秒，飞速进步的不只是手速，更是孩子的自信与成长。
1: 6岁女孩魔方能有多快？9月12日至14日，成都女孩连允芝在 WCA 认证比赛中连续2次打破三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分别以4.52秒、4.27秒刷新纪录，成为目前唯一平均成绩进入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
2: 刚开始她比较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我们上的兴趣班也比较多。我们接触魔方这项运动之后，我觉得她对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很好的，所以后面我就选择了在魔方的这个赛道上坚持下来。我们先陪着她一步一步走，然后他在这个赛道上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肯定之后，他才慢慢的越来越更加喜欢魔方，愿意就是坚持下来去克服更多的困难。
0: 一枚小小的魔方赚出的是天赋，是热爱，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自律。6岁的小允芝用实力证明，小小少年未来可期。下面这个大叔估计有不少

0: 行车盲区、路口标线、乘车规范等知识，很受网友们的喜爱，数百条作品累计播放量超5000万。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易师傅和他的搭子们是怎么拍摄视频的。
1: 他是宜春公交集团的易文福，大家都习惯叫他易师傅。别看他在视频里笑得这么欢，实际他对拍视频的态度可不是这样。
2: 哎呀，我今个不想拍，我马上不想拍。
1: 拍视频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自己也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拍？故事得从头说起。易师傅在公交系统工作30多年，最初他是一名公交车司机，那时候公交车总是挤得满满当当，
2: 两个小时不得了，我去两个小时麻烦吗？
1: 再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出行方式增多了，公交车上的乘客也越来越少了，易师傅就从驾驶员变为了培训员，慢慢闲了下来。
3: 不好了，易师傅。
1: 2023年，同事胡帆找他拍安全出行的短视频，他想着能用这种方式继续服务乘客，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3: 那我们平常在相处过程，我就发现他自带喜感，所以后面我就一直都是找他合作。
1: 就这样，易师傅从最初镜头前的僵硬拘谨，拍到了现在的动作自然，表达流畅。
4: 蛮好，他是我的年轻人，就是个拍过本地视频，画得蛮亲切，唱也蛮喜欢听，还蛮好笑。
5: 大家一口都等，不晓得错啥了，又几元关键。
6: 这些视频也成了集团与老百姓沟通的纽带，有市民在留言区建议优化站点设置，有游客私信咨询线路，他们逐条记录，积极回应。截至目前，他俩共拍了452个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5000万次。公交集团也顺势而为，设立了短视频工作室。不务正业的易师傅，有了名正言顺的新正业。
2: 把大家看到我视频，很高兴，有人获得我的东西。哎呀，我就算蛮高兴的。
1: 从看着公交后视镜到面对摄像机镜头，易师傅的岗位在改变，而公交车的服务职能也在不断延伸。
7: 比如应急专线、学校专线、网约公交、财路专线、公交分车等等。
1: 从满足日常的出行到服务生活的点滴，公交的线路延伸到哪里，百姓的生活就到了哪里。
0: 曾经守护一车乘客平安的易师傅，如今借助网络，用接地气的方式讲好文明交通故事，把交通安全传递给更多的网友。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人一旦上了年纪，这记性多多少少会打一些折扣。有时候呢，聊天聊着话到嘴边卡在喉咙里，怎么都想不出那个词儿。出门买个菜呢，回头就忘了要买什么。很多子女看到老人这样，心里就慌了，担心是不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那么哪些情况属于正常衰老，哪些情况需要警惕阿尔兹海默病呢？打麻将防痴呆这样的方法又是否可信呢？
8: 很多人会把老人的记性下降都当成正常老化，忽略是阿尔兹海默病。那其实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正常衰老带来的健忘，那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的大多是细节，大事不会忘，日常生活是不受影响。而阿尔兹海默病的遗忘是大脑存储记忆的功能受损，属于完全遗忘，就算反复提示也想不起这件事。除忘事外，如果出现这些表现就要高度警惕，比如说在熟悉的小区迷路，分不清年月日，那多年熟练的家务做不好，不会使用家电，判断力明显下降，也有言语表达困难，或是性格大变，多疑易怒。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建议尽快到记忆门诊、神经内科做认知的筛查。
9: 阿尔兹海默病覆盖哪些年龄段？
8: 那65岁以上是阿尔兹海默病高发年龄，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但阿尔兹海默并不是老年人专属，存在早发型的阿尔兹海默病，40-50岁甚至更年轻的人群也有发病的案例，只是相对少见。那高危人群都包括哪些呢？像有阿尔兹海默病家族史的人，女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脑卒中、长期的听力下降人群都是高危人群。

0: 那么其中听力下降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危险因素，特别早期的听力下降表现为在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出言语表达内容，更容易被忽视，所以需要大家关注。而长期睡眠差、抑郁、缺少社交、很少用脑的人也容易疾患阿尔兹海默病，因此对于以上的高危人群，建议45岁起就定期做认知功能筛查，早监测早干预。
1: 一些补脑保健品宣传预防治疗阿尔兹海默病靠谱吗？
0: 鱼油包括各类的补脑制剂，那都属于膳食补充，不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那无法清除脑内的致病斑块。而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动脑活动有一定的好处的，一方面可以锻炼大脑，另一方面呢能带来社交互动，能够延缓我们认知的功能衰退，降低发病风险，但不能做到绝对预防，如果已经出现明显记忆力减退还是要就医的。
2: 目前阿尔兹海默病无法根治，但是早发现、规范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的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护压力，也更好地守护老人们的大脑健康。一场秋雨一场凉，可是对花粉过敏的人来说，秋天不只有添衣的提醒，还有鼻涕眼泪红眼睛的组团问候。很多人想不明白，明明不是百花绽放的季节，哪来的花粉呢？真相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让你鼻涕眼泪横流的并不是那些好看的花儿。
3: 真相是，每年春秋两季让你苦不堪言的元凶，是一种你根本看不见的隐形杀手——风梅花粉。真正治理的花粉大多不是鲜艳花朵产生的，而是蒿草、圆柏、侧柏这些不起眼的植物制造的。它们的花粉粒直径只有10到30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得多，重量轻，飘得远，大风一吹能跑上百公里。更可怕的是，一株蒿草一次产生的花粉数量惊人，简直是花粉大爆炸，那直接拔了不就行了？别急，蒿草虽然让人过敏，但它是沙漠边缘的绿色卫士，根系发达，耐旱耐贫瘠，承担着固沙防风的重要生态功能。一刀切铲除，生态代价太大。吴学明教授团队研发了一种绿色花粉抑制剂，能够派上大用场。简单来说，就是给植物做节育，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做微量调控，精准抑制它的生殖生长，从而不再产生花粉。但植物本身照样好好生长，固沙防风的本质工作一点不受影响。测试结果表明，实验室里单株抑制率达到90%以上，大面积无人机喷洒也能达到80%，而且对环境影响极小，靶向性强，不伤及其他植物。这条从源头治理的科学之路，正在让过敏星人看到曙光。下次再打喷嚏，别只怪路边的月季了，真正的幕后高手是那些你看不见、叫不出名字的草和树。
2: 现在团队的试验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两地展开，效果达到预期，明年将扩大面积，让花粉少飞点的盼头正从实验室一步步走进现实。古人用时针标记时间，用衡器称量轻重，如今呢，这份智慧在湖南衡阳继续传承。在这里，小到一枚腕表上的时间刻度，到各类仪器的精准测算，再到工业设备的精密校验，衡阳把藏在名字里的衡做成了贯穿全城的产业。
3: 中国计量的版图上有一座城叫衡阳，衡字的基因里天生带梁。3000年前，人们往牛角上横绑一根木，挡住商人的脚，这是衡最早的样子。后来秤杆也叫衡，秤砣一移，轻重利剑。北斗七星中第五颗星名玉衡，尚书在玄机玉衡以其七正，说的正是观星测时校准时序。清晨你点亮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分秒不差，它当然不是天生就准，怎么把这一秒测准传好，靠一门技术计量。今天衡进了工厂，你手机里的传感器电池出厂前要测量，要检测，要检验，哪一道都差不得。隧道深处一枚传感器的误差能让导航偏出几百米，电池里多一粒杂质可能就是一场事故。衡阳的智能衡器计量产业聚集企业413家，2026年上半年产业规模已达109.1亿元，全国唯一以智能衡器命名的计量产业园就落在这座城。传山时间谷中，一座放大220倍的手表雕塑昼夜走时，它量的不是时间，是产能。时针转动不到一圈，30万只手表已从生产线组装完成。从牛角上的一根横木，到给火车称重的轨道横，再到腕上一块表，衡阳把最看不见的东西做成了看得见的产业。
2: 时钟滴答记录着一座城市的产业迭代，钟表横

0: 量时间，衡气度量万物。如今衡阳这座计量之城正在用时针和齿轮量出中国制造的精度。中秋将至，各式各样的创意月饼层出不穷。最近呢，一网友分享了自己做的饺子月饼，让人眼前一亮。没有复杂的食材，不用繁琐的工艺，只用普通的饺子皮儿、家常的馅料，包好之后呢，放进月饼模具，轻轻一压，圆润精致、带着传统月饼花纹的饺子月饼就成型了。网友们都说，这一口下去，感觉过了好几个节。
1: 最开始是突发奇想把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目前我做过肉馅的月饼、饺子月饼，还有小奶牛形状的月饼，打算继续解锁包子月饼之类的。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您好，观众朋友，转眼间已经来到白露节气的尾声，在节气的交替流转当中呢，秋风日渐清爽通透，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秋日节奏。预计今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雨，23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河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恰逢中秋假期，请大家合理做好出行安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合肥阴，26到19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28到17度。亳州多云，28到17度。宿州多云转阴，27到16度。蚌埠阴，26到18度。阜阳阴，25到19度。淮南阴，26到19度。滁州阴，26到19度。六安阴，24到20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7到21度。芜湖阴，27到21度。宣城阴，27到20度。铜陵阴，27到21度。池州阴，26到21度。安庆阴，26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19度。凤阳郎向米谷阴，26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2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5到18度。合肥阴，26到19摄氏度。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四川东北部和重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外出尽量避开低洼易涝区域，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回升，多地明显偏暖，南方闷热持续，热意昼夜不停歇。今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不过虽然说未来两天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是最低气温依然不高，昼夜温差较大，而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仍然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最近啊，在咱们凤阳昼夜温差比较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的温柔夜色。来看城市预报。
3: 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7到5度，长春多云转晴，25到7度。沈阳多云转晴，30到13度，大连晴转多云，26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27到12度。太原多云，27到15度，天津多云转阴，30到1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20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26到22度，郑州阴，30到21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19度，成都阵雨，25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4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1到25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6到23度，长沙多云转晴，30到22度，合肥阴，27到21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宁波多云转晴，31到22度，福州多云转晴，31到24度，厦门晴，31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体验。
4: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

0: 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1: 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中旬的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昨天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2: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昨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全产业链方式开展展览展示，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产业对接桥梁，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3: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5号场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是由勤健智能机器人公司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R 决策，它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工件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咱们的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
4: 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工件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
5: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效阻力80%到90%的工件类型，让传统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4: 在五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

0: 是将机器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
1: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2: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特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0: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两天前来洽谈合作。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0: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
4: 以这个自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地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0: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5: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3: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6: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今天在安徽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昨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都已全部结束。
7: 整个有九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0: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一加九，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等九项专题活动。
8: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
9: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

0: 之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规则和水平都是顶尖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登上世赛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
0: 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今年8月，世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有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的主力。选手们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获得宝贵的世赛入场券。这71名00后小将，每一位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芜湖铁画锻制技艺历经300余年传承不息，铁为骨，画为魂，刚柔交织的铁画技艺藏着哪些别样匠心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芜湖去一探究竟。
2: 火花四射，手起锤落，坚硬的钢铁就能变成韵味十足的山水花鸟。那么看似简单的敲打，究竟藏着哪些绝活呢？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哎，朱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
3: 你现在忙啥呢？现在？
4: 我在做一个银杏叶。
5: 芜湖铁画的制作过程繁复，有10余道工序，其中锻打锤叠最见功底。芜湖铁画中的锻打又叫做红锻，讲究一锤定音，烧红的铁料要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塑形。
4: 锻打一般这个铁大概也就在5-6秒，料要大的话大概7-8秒钟就冷却了，那么你要塑形大概就在这个几秒之内，所以它要求的这个熟练程度是非常的考量。
5: 芜湖铁画既具有国画的神韵，又具有雕塑的立体美，关键则在于锤叠，通过反复敲击呈现出近似浮雕的效果。
4: 就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做动物，它有前后腿，眼睛有2边，这些位置的高低完全要取决于自己的一个感觉，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没有一个标准的东西反而是最考验功底。
2: 我来试一下。
4: 可以可以。哎，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好，到这个地方也开始要转了。
2: 这半边呢，其实是刚才楚老师敲的，它呢，你看这个银杏叶的脉络就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那么这边呢，是我刚才在这个楚老师的指导下敲的，就显得非常的杂乱无章。嗯。就感觉就是说，咱们这个锤打感觉上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对于细节、力度还有这种角度的把握，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4: 是的，它就是一个熟练的一个程度。
2: 熟练的程度。
4: 啊，熟练的程度。
5: 除了锻制技艺，铁画匠人需要具备一定的国画和书法功底，线条的粗细、画面的留白、层次的递进，都遵循中国书画美学的意境表达。
6: 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它的用边、衬幅、群众环境跟它的需色，下手做的话会做得更好。
5: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近年来芜湖铁画行业也在打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让非遗技艺走进大众生活，贴近消费市场。
7: 从传统经典题材的中大件拓展到摆件、冰箱贴、书签、小夜灯等轻量化文创产品，让老手艺更多的走进大众生活。

0: 既守住传统根脉，又焕发新的活力。
1: 来关注一起网络诈骗。前不久，上海一女子网恋，竟然将10万元现金藏在两箱方便面里，寄给远在河南的所谓心上人。所幸，沪豫两地民警联手进行了紧急截停。
2: 这是河南安阳民警拍摄的开箱视频，两箱泡面面条底下藏着整袋的现金。
3: 1、2、3、4、5、6、7、8、9、10。
4: 那都是拆开的毛东西。
2: 事情要回溯到8月27号，当天市民李女士到普陀区东兴路派出所求助，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5: 刚才就是聊天嘛，聊天嘛。
6: 说处对象，你们说
5: 的。哎，对对对，对。
6: 对方处的时候说缺钱。
5: 对，我买了一个，我刚刚开业的时候，我都后悔了。
2: 刚认识不久的所谓网恋男友向李女士借10万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两箱泡面里快递到河南。
7: 就一桶一桶的，
5: 对，一桶一桶的，
7: 一桶一桶的，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5: 1万。
8: 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2: 普陀民警在第一时间向河南安阳方面取得联系。9月初，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万元发还给了李女士。
5: 谢谢。
7: 啊，没事没事，以后当心，
5: 好吧？好的，谢谢。
7: 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5: 好吧？谢谢。
1: 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将在这段时间陆续飞离，前往越冬地。
9: 近期，盐池湾湿地天高云淡，草甸开始泛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飞往越冬地，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
10: 就是今年9月的下旬这个时期，是亚成体集中迁徙时期。这个时期呢，他们首先要集群，今年的集群地点呢，在盐池湾乡政府附近。
9: 据介绍，在盐池湾繁殖的黑颈鹤每年9到10月陆续开启迁飞，它们一般先在青海大柴旦停歇补给20余天，之后飞越崇山峻岭，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10: 今年两轮监测下来的结果是354只，比去年的329只呢增加了25只，主要增加的是成鹤，也就是繁殖鹤。
9: 监测数据显示，盐池湾的黑颈鹤种群正在稳步扩大，繁殖巢位从早年的0星分布增长到今年的72处。为了给黑颈鹤等候鸟的迁徙季保驾护航，盐池湾保护区管护中心提前部署，加大湿地巡护力度，严禁车辆鸣笛惊扰，确保候鸟迁徙通道安全畅通。
1: 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短尾猴追逐嬉戏的画面。
11: 视频里，短尾猴群在密林中的一处空地上相互追逐嬉戏，其中有一只短尾猴对红外相机镜头很感兴趣，在镜头前看了一会儿，偶尔还拨弄着红外相机的镜头。过一会儿，一只短尾猴还来了一个助跑侧滚翻，并躺在地上做出各种萌态可掬的动作和表情。远处几只幼猴也在林间尽情嬉戏玩耍。短尾猴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喜群居，主要栖于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以及针阔混交林，以植物嫩叶果实为食，也捕食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该监测点位连续6年捕捉到短尾猴活动影像。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眼下多地以秋意渐浓，今天呢就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但是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那么入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

0: 连续五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于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这个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的时间提前了5天，为近10年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对于喜欢出游的小伙伴来说，秋日出游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冷也不热。不过呢，入秋之后，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虽然气温适中，但是早晚气温偏低，中午还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2: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1: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3: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0: 而入秋之后呢，大家除了能够感受到气温的变化，还有不少人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早上起床嗓子干痒，嘴唇起皮，皮肤紧绷，鼻腔干涩，就连喝水也缓解不了这种干燥感，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只是天气凉快了，下雨少了，其实秋燥不是单纯的缺水，而是大气环流、风向、水气、气温变化共同制造的气象现象。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1: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2: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原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1: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0: 从夏季湿润环流切换到秋季干燥北风环流，风变干，天变晴，雨变少，湿度变低，才有了我们体感明显的秋日干燥。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养阴防燥，重点在于饮食润肺，起居早睡，运动适度，情志安宁，顺应秋季阳气收敛的规律。也要注意一场秋雨一场寒，由于昼夜温差进一步的加大，要注意增强体质，抵御秋凉，安稳地迎接深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都知道，民警在牺牲之后，警号会永久封存，静静地留住英雄的荣光。六年前，安徽滁州民警杨民因公壮烈牺牲，他的警号049831随之封存。六年时光匆匆而过，思念从未停歇。当年看着父亲穿上警服的小女孩长大了，女儿杨清河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就在9月21号，封存了整整六年的英雄警号正式重启。当耳边响起那句呼唤049831欢迎归队，杨清河瞬间红了眼眶。这串数字不再只是冰冷的编号，它是父亲的一生忠诚，是女儿的青春奔赴，是跨越岁月的传承。
1: 下面我宣布049831警号正式重启。
2: 049831
3: 到。

0: 存井号是铭记英雄，重启井号是薪火相传。这身藏蓝战袍的两代接续，这声欢迎归队是跨越时光最动人的誓言。有句话说，思路决定出路。山东青岛80后葱农王正强种葱20年，从去年开始他自学英语，并且用英文拍叫卖大葱的视频。当时呢，周围人并不理解，可是王正强却一直在坚持。他凌晨5点半起床干活，深夜直播，见缝插针地背单词。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葱农王正强的故事。
1: 这是我见过的最洋气的大葱，听着英语长，梦想要出口。
2: Why can't farmers speak English? I want to promote our green onions overseas through my own effort. Farmers can have vision and confidence too.
3: 等等，视频中这个对着大葱疯狂说英语的男人叫王正强。
4: Hello everyone, I'm 王正强。
3: 嗨，来听故事吧。今天是说着英语卖大葱的农民视频博主。他爸是村里最早种葱的人之一，初中毕业，因家里困难辍学。20年来，他种过葱、贩过葱、加工过葱，前年包了100多亩地，结果全赔了，亏损100多万。
4: 当你转到其他行业的时候，就好做嘛。任何行业都贵在坚持。
3: 去年1月，他辅导儿子认英语字母，突然来了兴趣。说到一个用英语卖苹果的阿姨，他想，这不我也可以。
5: What products do you sell?
3: 但网上骂声也来了，说到发音土，质疑是 AI 配音。他爸一开始也反对，你是中国农民，讲中国话就行。
6: 开肥业怒业的还烧酱，
4: 想做就不要怕丢人，那你们嘲笑也好，讽刺也好，那我就一定能走下去。
3: 他不会语法，不懂音标，用 AI 翻译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硬背。一条视频背4-5天，其实这条视频全是背出来的。
4: 你背过了，它就是你自己的。用提字器不是属于自己的。
7: 有 AI 了，什么都不需要了。
3: 我跟他去地里，他挖出一根葱，葱白奶白如玉，汁水瞬间滴落。
8: 我人生第一次生吃大葱，我没有我想的这么辣。
4: 感受一下它的重量，你就知道它的水分有多少。哎呀，
8: 我这真的很沉。
3: 最忙的时候，他凌晨5点半起床装卸，跑市场整理账本到深夜，
4: 保证这个大葱的新鲜，不能耽误一点时间。那这是我的床，后面呢种植的一些农作物。前面呢就是我们的市场，对于市场的行情开头就可以看得见。
3: 再开2个小时直播，英语见缝插针的背。
5: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we are warm.

0: and welcoming Shadow Fox。
1: 但现在他说流量在下降，得想办法突破，于是他要干更疯狂的创举。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平度个人 Onis amongst famous。 大爷，拿好那里喝酒，大爷，
3: 哎呀，我不跟你说，你给我上吧，大伙在我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咱这黄土的同辈扛着味觉的扁政法，
1: 他拉着村里大爷一起拍视频，在土地上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和家乡话给全世界写诗。
2: 狼是胶东汉子的血性，天是青岛黑风的赤令。无论是家常便饭还是节日盛宴，他一站出来，满桌的菜嘛就都有了山东的脾气。那天辣四种的粉粉了，扛着农民对土地最朴素的敬意。
4: 他通过永远工作的国家来中国采购大棚，俺大棚这个行业给农民带来工作与收益。
1: 那天我蹲在地上搓土，阳光烤的土地暖暖的，有种接到地气的踏实感。王正强说相信土地新芽终会繁茂，我说相信努力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坏。
5: 新农人自有新风采，王正强的英语或许并不标准，但这份不甘平庸、敢于突破的勇气却很动人。心怀热爱，踏实努力，平凡的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我们常说团结就是力量。近日呢，江苏常州朝阳中学一名15岁男生在操场锻炼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人工耳蜗。这枚人工耳蜗不仅高达30万元，更是男孩聆听世界、正常学习生活的工具。家长连夜打着手电筒在操场上反复搜寻无果后报警求助。与此同时，男孩的班主任沈月老师也第一时间发动了全班同学一起寻找。在民警和全班同学的认真搜寻下，丢失的人工耳蜗终于被找到了。而从报警求助到成功找回，前后仅用了1个小时。

0: 谢大家，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寻找
1: 麦当劳的羊肉怎么样？
0: 顺利找到，所以呢，麦当今天特意买了这个饮料，感谢我们所有同学。
2: 谢谢阿姨。
3: 一个小时的齐心寻找是最珍贵的同窗情谊，也是青春动人的模样。好，咱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咱们经常说预防大于治疗，对于健康来说，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很多癌症早期毫无预兆，身体呢不痛不痒，病灶却在悄悄地发展。想要远离癌症，守护身体健康，靠体感的判断远远不够，科学筛查才是硬核金钥匙。不同癌症筛查方式呢也不一样，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肺癌建议成年人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并且吸烟史达到20包年的人群。这里说的20包年就是每日吸烟包数乘以吸烟年数。结直肠癌45岁起就要定期做粪便潜血试验，一旦结果异常需进一步做肠镜检查。胃癌，45岁以上高发地区人群患有胃部癌前病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等，要定期做胃镜筛查。肝癌，长期饮酒的人以及患有脂肪性肝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慢性肝病的患者，每半年查一次血清甲胎蛋白和肝脏超声。乳腺癌，普通女性40岁起每1到2年做一次乳腺超声钼靶检查，高风险女性35岁起建议每

0: 年做一次乳腺超声钼靶检查。宫颈癌，25岁开始做 HPV 检查初筛，筛查人群到65岁推荐联合细胞学检查。前列腺癌，普通男性50岁起每2年做一次筛查，高风险男性45岁起每年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同时做直肠直检。
1: 早筛早安心，防病大于治病。分清各类高发癌症的筛查重点，避开体检的误区，定期针对性的筛查，守护日常健康。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几年在不少世界体育赛场上都能够看到广东籍运动小将们的身影。他们用满满的松弛感应对大场面，用实力轻松拿捏世界赛场。比如前不久，广东深圳的16岁姑娘孙欣然拿下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惠州的郑好好11岁就代表中国滑板队出征巴黎奥运会，东莞的柯庆庆15岁就已经是全运会的五金王。正在进行的亚运会上，82名广东籍运动员中还有3名是10后。大湾区为何盛产体育小将呢？他们又是如何走上世界赛场的？跟着镜头，我们回到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寻找答案。
2: 深圳的16岁女孩孙欣然拿下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捧起了她人生第一个大满贯奖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几年世界赛场上的弯曲小将越来越多。惠州郑好好11岁就代表中国滑板队出征巴黎奥运会，东莞柯庆庆15岁就已经是全运会的五金王，就连正在进行的亚运会，82名广东籍运动员中，居然还有3名10后。小孩哥和小孩姐纷纷站上世界舞台，除了让人感叹英雄出少年之外，也不禁让人好奇大湾区为何盛产小将。在孙欣然就读的深圳市红山中学，我们见到了他的教练侯文迪。当我们提出要看看他曾经训练的场地时，侯教练却先把我们带到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体育馆。
3: 旁边就是体育馆，那么我们既然只隔了一个墙，我们就充分的来利用社会的场馆。体育馆每周二和周四都有举办轮滑联赛，它是不分年龄组的，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成人高水平。

0: 让小将们不走寻常路，其实开拓了另一种随时选材的可能。
1: 对于我们这些基层教师来说，最大的职责就是早一点发现这些孩子他的天赋和他的热爱，并且鼓励他一直坚持下去，
0: 让小将们也能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脱颖而出。育才上另辟蹊径，选材同样要不拘一格。13岁的全红婵敲开国家队大门的同一年，滑板教练魏乃章第一次见到郑浩浩。贵州长期参与轮滑运动人口近20万人，设有高标准的街市和碗池滑板场。广东因地制宜采用省队试办，把滑板的全运会组队参赛任务交给惠州。也是在这里，魏乃章一眼看到了郑浩浩小身板背后的巨大潜力。
2: 2018年先队就是以这位滑手啊去组建的，这个项目长远的走下去那必须有新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就到了各个俱乐部去看，当时就把郑浩浩叫进来了。
3: 县市一级发现的体育苗子送到体校来训练之后，他们会一级一级的参加市赛、参加省赛，然后崭露头角，从而我们省专业队发现这个人才，然后继续的往上再训练、再输送。
0: 抛开市县向省体校输送的单一模式，让靠得住的社会力量积极投入。青少年体育训练在广东也可以英雄不问出处。
3: 社会培训机构一些俱乐部也来参与我们的省赛，这些运动员可以跟我们的体校学校出来的运动员同台竞技，我们要尽多的把这个赛事的影响力覆盖到方方面面的培养单位。
4: 竞争的这个面越广，渠道越丰富，我们的成绩会越好。
0: 国际赛场的经验亮相或许源自某次校园比赛的精彩表现，粤西体校的精彩愉悦也能被世界清晰看见。在同一片竞技场上，需要千里马和伯乐，更需要有足以自由驰骋的宽阔跑道，给予小将临争起跑的勇气，用热爱刷新最好的成绩。
5: 如今广东在体育人才的培养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越来越多的湾区好苗子正在以湾区起跳跃向更大的舞台。联合国数据显示，粮食浪费是城市固体废物中体量最大的来源之一，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共同面对的课题。在吉林长春，每天产生的巨量餐厨垃圾都去了哪儿呢？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记者来到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这里曾经是一处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如今填埋场已经封场，覆土绿化之后成了一座公园，供厂区内部人员使用。从填埋场到餐厨处理厂，这片土地的变迁正是长春垃圾处置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
6: 执行的是8小时收运，日产日清。所有的餐垃圾进场之后，我们经过预处理、三相分离以及厌氧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些杂物，我们会送到焚烧电厂去进行焚烧。手中的这个是，就是我们餐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就是毛油。这个毛油以前大家可能认为它是地沟油，但这个呢，它是其实是作为生物柴油的一个加工原料，它一定不会流向餐桌的。这个我们是有严格的一个监管流程的。我们是送到全国范围的有资质的一个生物柴油的一个加工单位，他们会利用这个进行出口或者是自己进行生产。这个全链条是有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达标了去我们会直接排放到下游的一个市政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所有的都是按照环保的要求来进行操作的。
5: 从餐桌到处理厂，从毛油到生物柴油，长春的餐厨垃圾正走出一条资源化利用的闭环之路。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提起珠宝，大伙儿看到的都是闪闪发光、精致高级的成品，但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件漂亮首饰的背后，都是千变万变的打磨、毫厘不差的坚持。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火热开幕。在众多的竞赛项目当中，珠宝加工项目格外考验真功夫，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捷径，反复的锯错焊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开赛前夕，在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国家

集训基地，一群青年学子正全力备战，深耕苦练，教练全程精细指导，手把手纠正，带领学员扎根实训，打磨绝活。

0: 珠宝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小的零件，而且全靠手工。那当一个零件特别小的时候，你首先你用手很难捏住它，做起来就很费劲。最基础的也比较有难度呢，就是手工起板当中的锯搓焊，融入的是一个匠人对这个作品的全部的心血。我们会把看不见的这种手工的温度，把它转换成这种看得见的工艺之美。我是杜运飞，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一名老师。2023年呢，也参加了这个珠宝加工项目国赛精选项目的一个国家级的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1%以内的尺寸，我们才能拿到满分。做手艺，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慢工出细活。但是竞赛呢，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给做得又快又好。
1: 距离没定对，是不是？
0: 我就是希望把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手工工艺的技能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的这些大赛呢，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重视这种技能的学习。
2: 从画图到制作等流程全部走完，然后做出来的时候会让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珠宝加工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吧。我手上就会留下特别多茧吧，然后指甲也会磨没。比赛的标准会比行业类的做首饰的标准会高很多。现在接触了做比赛的标准之后做首饰会更容易一些。
0: 古话讲得好，有一门手艺在身，它是不愁吃饭的。让他们把那些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变成一个一个实际能落地的产品。
3: 方寸之间藏技艺，指尖之上见初心。这群年轻的匠人用耐心打磨精品，用技能点亮青春，期待他们站在世界赛场，展示中国青年的精工力量。川剧变脸的表演，各种脸谱瞬间切换，让人好奇又惊叹。前几天在河北，几名演员也是快速换装的视频惊艳到了大家。四位表演者在90秒的时间里共换24套服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感受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快。

秋天，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近日，云南宣威当地的群众用玉米、辣椒、万寿菊、山野草木等材料手工制作服装，走上高达360米的高空玻璃吊桥，讲述峡谷里的丰收故事。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4到28号我省江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外出的时候呢，请记得携带好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各半，秋燥由温转凉，气温持续走低，养生重在养阴润燥，调和阴阳，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糯米、南瓜等温润食材，滋阴养胃，脾胃虚寒的人群避免多吃水果。秋分之后啊，穿衣要适当的为自己增衣保暖，尤其是有慢性疾患的老年人，入夜要

0: 是加棉被，运动以慢跑、登高、八段锦、太极拳等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抗寒能力的运动为主，早睡早起以适应秋天的荣平之气，老人和体寒之人可经常进行足底按摩和温水泡脚。
1: 合肥阴27到21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29到20度，亳州阴转小雨28到20度，宿州阴转小雨28到20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21度，阜阳阴28到21度，淮南阴转小雨27到21度，滁州阴28到21度，怒安阴26到21度，马鞍山阴27到21度，芜湖阴转多云28到22度，宣城小雨转阴28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6到22度，池州阴27到21度，安庆阴转多云27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5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小雨27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7到21度，合肥阴27到21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细听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安徽外贸出口加速向新三样和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8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5.7%。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展系列现场对接活动，推动一批省外项目、海外项目落地安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精彩展示先进制造，向全球客商发出链上之约，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准备就绪。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出口向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争先进位。
3: 我现在是在埃弗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旁这批绿色的喷涂机器人呢，已经完成安装，即将上线测试。在完成长达72个小时的模拟测试后，他们就将装箱发往意大利，而他们的客户则是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这样的国际知名车企。
2: 埃弗特打入高端市场，靠的不是低价，而是硬实力。欧洲是机器人产业的高地，对质量要求远高于其他区域。为此，埃弗特依托国内庞大市场的海量工况验证后，再将成熟的高端产品推向国际。这款喷涂机器人就是国内唯一通过欧洲防爆认证的机器人。
4: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力能够在欧洲跟ABB、库卡、法兰克这些四大家族的机器人去竞争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短期内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力，而不是说通过价格去获得一些市场份额。
2: 这份底气的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年，埃弗特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过50%，聚焦整机开发、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智能化软件、底层算法等方向。目前已经实现减速机、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这些部件占机器人成本70%以上。
4: 喷涂机器人，我们的产品力目前应该可以说是达到了个世界领先的水平了。而且广泛应用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还有集装箱等行业。今年上半年两个海外部门的业绩来看，都是以100%的增速去增长的。
2: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为安徽外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为外贸动能向新的生动注脚。而在更广阔的全球

0: 市场，安徽出口的主力军正换挡升级，全面向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前八个月，安徽出口新三样产品1202亿元，增长1.3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5，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出口增速迅猛，前八个月出口145.1万辆，增加1.2倍，价值1523.3亿元，增加1.1倍。出口量值均居全国第一。
1: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增加82.5%。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
0: 在这股汽车出海的浪潮中，不仅有乘用车的亮眼表现，商用车及客车领域同样在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前不久，120辆身披上合峰会专属涂装的安凯纯电动客车亮相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街头，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交通保障任务。从合肥到比什凯克，安凯客车不仅交付了电动公交车，更带去了融合中国技术标准、智能调节系统和本土化运营保障的系统化技术支持体系，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技术和标准出海的跨越。
2: 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配套体系是属于比较齐全，这就造就了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设计研发，包括生产制造效率和效能这一块都非常的高。整体出口全球总共已经超过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些生动的企业实践正是安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缩影。安徽紧紧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推动外贸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三样及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八个月，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同比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个百分点。安徽外贸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3: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致辞。会议邀请欧亚地区制造业、世界500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知名商协会等齐聚合肥，共同探讨中欧制造业合作发展趋势，分享行业洞察。
4: 我们其实要走出去引进来嘛，就我们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来和我们协同，来一起去创造安徽的美好明天。今年的会议呢，我觉得越来越务实，从机制的维度、从平台的维度再去思考它，怎么样常态化的来进行双向的奔赴，这也是这个大会非常精彩的地方。
5: 安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发展得很好，未来在智能制造方面有很多的挑战和机会。这个活动把双方对接在一起，交流探讨，带来很多商机。
3: 成果发布环节，安徽省中小企业协会与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新际无限战略合作协议同步签署，活动促成多项合作意向，畅通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渠道，助力打造中欧制造业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0: 9月21号，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首个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举办机关大讲堂、石榴子一家亲、民族团结进步宣讲等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9月21号，2026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市场化活动，本次对接会以数实融合、制造未来为主题，专家学者、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数字经济领域行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齐聚一堂。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系统技术、具身智能、数字金融等议题做主旨演讲。
6: 数字经济其实体现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 增长你的软实力。安徽呢是既有产业的成熟条件，对于这个熟食融合，然后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4: 安徽省

0: 有非常好的对于数字经济相关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也想在安徽省这边呢，寻找我们的这个渠道生态合作伙伴，一起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1: 活动现场，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学会联合体工作委员会揭牌，举行了首席专家和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启动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报告编制和智慧网联无人智能体场景应用规范，评标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标准研制，发布了全国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数字招标采购协同发展两大行动计划。
2: 我们呢始终致力于推动安徽省数字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希望打通政府、企业、行业、高校院所之间的一些壁垒，把真正的产业和科研结合起来，来更好地促进数字融合的发展。
1: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创新成果暨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活动发布了安徽在全国率先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等重点成果，发布了安徽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制度成果、场景和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和平台设施成果、多跨合作成果、重点项目成果等5个一批创新成果等。
3: 我们带来了工程建筑领域 AI 技术方案与安徽海螺开展合作，对接会搭建很好的供需桥梁，让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精准匹配，加速数据要素产业生态集聚。
1: 活动现场，省有关单位签订了深化汽车、医疗健康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任务书，沪苏浙皖四地启动长三角数商及数据企业协同服务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工作及部分城市数据领域结对合作事项，搭建了数据供给方、数商等生态伙伴之间的精准对接平台。
4: 本次对接会为我们场景需求对接搭建很好的平台，让数据产品真正对接实体经济。我们将持续深耕安徽工业企业数据要素领域，打造更多数据赋能汽车领域场景应用标杆。
5: 此次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展示以及沟通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我们可以找到深度合作的伙伴。
6: 近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大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致力搭建政产学研经服用对接平台，推动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应用。会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智能交通领域发展趋势做主旨报告，还组织了优秀项目现场路演。
5: 每次来到我们世界制造业大会，和全球各地、全国各地的专家一起交流，碰撞我们的技术思路，然后形成技术方案。今年带来的就是物理 AI 如何赋能我们的载运装备的自主化和交通系统的自主化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7: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也前期我们安徽做了很好的一个产业的积累和制造业的一个布局，下一个阶段就是利用我们智能化的手段，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交通设施用得更好，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一个出行服务。
6: 会上，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智能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共同发布了8项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成果。9月21号，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在合肥举办。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投融资机构代表以及全国200多家传感器相关企业代表参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传感器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共话产业发展新机遇。
8: 这几届我们都来参加了，规模越来越大，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了。传感器大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产业界、研究界还有用户聚在一起进行沟通，也进行推广。
9: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会议，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可以知道更多的企业界的一些需求，这对我们后面这个企业的孵化、技术转移都有非常大

0: 来推动作用。
1: 当天下午，大会还同步举办三场专场活动，包括智能传感器场景供需对接、项目路演与主题分享，为参会各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资本市场需求有效衔接。
2: 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在合肥举办。本次活动以韧性出海、链通全球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政策解读、圆桌对话等环节，汇聚国内外政企、商协会、金融机构、制造业中小企业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跨境合规、海外市场开拓、国际产业链协同开展交流对接。
3: 这次大会搭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让我们直接对接海外采购商、产业服务商。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自身新材料技术优势，探索海外本地化配套模式，把安徽专精特新制造的硬实力展示给全球，在国际产业链合作中争取更大的空间。
2: 活动还举行了中小企业智能体聚合调度平台上线仪式，平台汇聚工业制造、外贸出海、供应链管理、财税法务等多领域垂直 AI 智能体，将助力包括安徽在内的全国中小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
4: 安徽其实也是中小企业在我们这样的经济主体很大的部分啊，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体技术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助力我们安徽中小企业走出中国，提高我们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5: 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皖马相链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活动现场主旨演讲围绕企业 AI 数字化转型、安徽马来西亚创新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分析和展望。相关商协会负责人对外资企业投资马来西亚的相关产业优惠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安徽相关企业就动力电池和储能新生态做了主题路演。
6: 安徽的制造业其实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们之间可以进行非常好的互补，然后双方其实是可以有互动跟联系，就可以用安徽的这个产业的赋能呢，从马来西亚一起合作辐射到东盟国家。
5: 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大会以链动新生态、培育新未来为主题，会上发布了安徽创新创业大赛10周年赛事成果。该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5万个项目参赛，评选出899个双创之星项目，成功招引270多个省外海外项目落地安徽。
7: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了宣传推介安徽、汇聚耦合优质创新创业资源的知名赛事品牌，在推动安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对接会现场，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集中发布了一批资源清单，涵盖核聚变能、具身智能、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赛道，系统展示各地产业基础、政策优势与合作空间，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双向奔赴。
8: 我们这次推介的是合肥聚变科创示范区，通过这个一些政策的支持、基金的支撑，集聚科创资源、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竞争优势的核聚变发展高地。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全产业链方式开展展览展示，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产业对接桥梁，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9: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5号场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是由秦建智能机器人公司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R 决策，它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工件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咱们的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
1: 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工件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
3: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销售率80%到90%

0: 它的空间类型让传统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1: 在五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而是将机器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
2: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3: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特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1: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两天前来洽谈合作。
4: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1: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
5: 以这个自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的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1: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6: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4: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今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目前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已全部结束。
7: 整个有9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1: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1+9，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
8: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
9: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1: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先后走进合肥、滁州、蚌埠三市。推介会现场，和田地区精心推出了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3条精品线路，配套开发了研学亲子、沙漠探险、民俗体验等多元产品，重点发布了安徽沅江旅游专列皖和号的适配产品。同时，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
10: 多年来，安徽援助我们和田，从人力、物力、财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诚邀安徽的父老乡亲们到和田走一走，登昆仑，逛故城，品非遗，尝美食。热情的和田各族人民已经备好美食，打扫庭院，等着大家回家。
1: 接下来，皖和两

0: 地还将进一步深化文艺展演、非遗互访和文旅产业招商常态化组织互访推介，促进游客双向流动，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市场共拓。
1: 在安徽对口沅江支持下，我们常态化开展皖和号旅游专列，持续擦亮皖和牵手、文旅共融宣推品牌，推动和田地区文化旅游提质升级，坚持做好皖和两地文化交往交流。
0: 9月21号，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晚安有约”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六安市霍邱县的张庄矿。活动聚焦矿山安全生产，组织应急专家、科普宣讲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场，将安全知识融入到一个个文艺节目、实操教学、科普讲座和互动体验中，让人听得懂、用得上，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2: 真正把安全生产知识送到了矿山一线，把安全意识刻进了职工的心里，这样的课够得着、学得会、带得走，对企业来说更是一次全员安全动员。
0: 接下来，晚安有约系列活动还将与现有品牌电视节目深度结合，依托栏目载体，继续深入企业、学校、社区等领域走访，按需定制特色科普内容与活动形式，推动安全科普从单向灌输变为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传播，让应急知识传得更广、扎得更深。9月21号至22号，安徽省第4届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芜湖举行。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9月21号凌晨20许，经过97分钟平稳精准作业，30000吨级滁州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 T 构转体梁顺利完成累计87度大角度转体施工。这是京沪高铁通车15年来国内首个跨越其核心区段的超宽幅大吨位市政高架转体项目。据气象部门预报，9月23号到27号，安徽西北部持续中到大雨，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高。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八集，三千株旅。
2: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3: 寿翁，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0: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2: 春申君是谁啊？
0: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丸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丸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4: 谢大王。
5: 哎呀，让我看看。
6: 别急，让，哎
3: 呦，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0: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3: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0: 想不想去玩玩？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4: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